0: 上八点，
1: 唱响新会，
0: 声动湾区，
1: 声动湾区，
0: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1: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2: 早晨，八点正的时间来关注一下城区的交通状况。目前行驶多车的路段有人民路以及是越洋街，还有是同德源对出的深汇大道中，往这个大泽斯前方向车流量是较大的。还有从监控见到现时江州大道西城区往大泽斯前方向车流量都是比较多的，路过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需要注意减速慢行。再来关注华侨中学对开路口，这边东关路往东侯路方向车辆正在陆续过灯，摩托车私家车占据较多，但一个灯位基本可以过得晒。资政南路口东西双向行车都是顺畅的。最后来关注一下牛吊江这边，现时进入到环岛的车辆行驶都是畅通的。以上就是今节的实时路况。
1: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3: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4: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3: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5: 大家好，也是我普法小特人。近段时间，我区某小区业主向相关部门投诉自己新购买入住的小区物业楼下，原先设置为停车场的位置，现在变成建筑垃圾堆放场地。相关部门在收到投诉之后，限时要求物业清理现场建筑垃圾。停车场变成建筑垃圾堆放场地这一行为是否违法？又违反哪些法规条文？根据《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17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街道两侧和公共场地堆放物料，因建设等特殊需要，确需临时占用街道两侧和公共场地堆放物料的，应当征得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同意后，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若果违反的，将根据第20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处以罚款。一、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的；二、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的；三、擅自设立弃置场受立建筑垃圾的，单位有前款第一项、第二项行为之一的，处3000元以下罚款；有前款第三项行为的，处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个人有前款第一项、第二项行为之一的，处200元以下罚款；有前款第三项行为的，处3000元以下罚款。上述小区的物业没有经过相关部门的许可，私自设立建筑垃圾堆放点，已经严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因此温馨提醒各小区物业单位和业主，在处理装修所产生的建筑垃圾，应当选用有资质的公司或者运输到政府指定的场所，切勿因贪图一时便利违规堆放垃圾。
4: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6: 十四届深会区委第十轮巡察公告，根据区委的工作部署，十四届深会区委第十轮巡察工作已全面展开，时间从2026年3月9日至5月15日，巡察组设立专门联系电话和信箱，接受群众对被巡察单位的问题反映。区委第一巡察组负责对区人大机关、区委社会工作部党组织开展巡察，联系电话18826163101。区委第二巡察组负责对区政协机关、区政府工程建设管理中心党组织开展巡察，联系电话18826163102。区委第三巡察组负责对区纪委监委机关、区委组织部开展巡察，联系电话18826163103。专门邮政信箱：江门市深会区邮政信箱001号区委巡察组，邮政编码529100。
7: 应急管理提醒你，
8: 英哥啊，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同我哋嘅社保工伤险有啲乜嘢唔同啊？
9: 睇翻社会保险法、工商保险条例等嘅规定，入边即系写住企业同埋个体工商户等应当参加工商保险，为本单位全部嘅职工、雇工缴纳工商保险费。讲真啊，作为社会保险，工商保险喺保障嘅程度上只可以做到保基本，而对于高危行业嚟讲，仲要采取更加有力嘅安全保障措施，防范事故风险。这个亦都是安宅险嘅意义所在。本节目资料是由深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10: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11: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12: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11: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12: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11: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12: 错错错，逐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10: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夏风温柔，
13: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13: 奔赴远方。
3: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4: 生活如果有开关，
15: 这个早上我们一见开启快乐，
16: 神采飞扬，
14: 神采飞扬，
16: 神采飞扬，让你我
14: 心飞扬，
17: 心飞扬。
18: 好啦，翻翻嚟八点钟嘅神采飞扬噶嘛，直播室当中继续由游戏同埋光辉为你主持嘅吓，咁啊八点钟翻嚟咧，咪都会同大家留意一下啦。其实而家城区交通方面啦，咁送翻学嘅时候咧，车辆就已经过咗少少啦吓，咁啊而家见到整体路况嚟讲咧，仲系比较良好咁。但系提醒大家啦，咁最近呢两日咧，天气都有啲灰蒙蒙嘅感觉噶，咁啊还系建议小心开车噶。咁讲到开车，其实我好中意开车噶，尤其中意开车去到远行，去到自驾游啦，去唔同嘅地方，唔同嘅地方时候咧，可以喺车入边啦攞啲即系凳啊、露营嘅装备出嚟嘅话咧，都会感受
19: 随地就可以去感受啦。
18: 系感受下大自然嘅乐趣啦。咁有啲朋友更加极致啦，咁佢话嘅车上面咧，车埋啲帐篷啊，咁一齐去到呢个自己中意嘅地方咧，就可以扎地，即系扎扎呢个帐篷露营噶。咁有啲朋友就话：哎呀，咁麻烦啊，不如我自己去到啲有露营嘅地方、有帐篷嘅地方，租间酒店住下，会唔会更好咧？
19: 系啦，咁系啦，咁我觉得啦，其实呢种都系一啲唔同嘅旅游方式啦，而且去到当地，如果住当地特色嘅民宿，其实都系非常之有趣噶。咁近日啦，上海一位李生咧，佢就喺社交媒体上边拍贴话啦，咁佢喺4月28号嘅时候，同佢嘅太太喺新疆自驾游嘅时候啦，就入住咗富木塔格沙漠附近嘅一间帐篷民宿。咁当晚嘅房费咧系1094蚊。咁李生就话啦，佢系喺某个旅游平台上边啦，见到呢间民宿的评分好高，而且在推荐榜上面排名都好靠前，所以先 book 咗佢。咁入住之后，佢发现，民宿嘅呢个帐篷系得拉链，系冇安装呢个门锁噶噃。
18: 咁李生啦，喺当晚嘅当晚入住嘅时候嘅7:30左右啦，咁啊同埋太太都喺帐篷入边休息噶。咁啊佢亦都话啦，咁啊自己瞓到迷迷糊糊嘅时候咧，听到外边咧嚟咗一班人嘅，一直喺度大声讲嘢噶。咁又过咗一阵间啦，觉得脚步嘅即系越嘅声音咧越嚟佢哋越嚟越近噶，咁就突然间听到咧帐篷嘅拉链，咦都识拉开咗噶，咁外边嘅光照入嚟，一个人咧将个头探咗入嚟，当时佢都大嗌咗一声啦，叫佢出去啊咁样噶吓。
19: 哇，好恐怖下噃！咁李生亦都话俾记者听啊，佢之前喺国外咧亦都住过类似嘅帐篷酒店，咁呢啲酒店嘅区域系封闭噶，亦都系有监控，而且佢见到呢一间嘅民宿啦，佢嘅排名又靠前啦，而且一晚嘅房费成1000多蚊，咁佢觉得啦，管理能力应该唔会好差吧？咁因此啦，当有人拉开咗佢帐篷嘅拉链嘅时候咧，非常之震惊啊！咁佢又表示啦，当时佢太太啦系得咗肠胃炎，高烧不退，所以瞓得好死啊！而且系当时嘅天气系比较热啦，所以佢哋冲完凉之后，基本系冇着咩衫噶。结果嗰班人直接就将拉链拉开咗咯。
18: 咁事后咧，李先生咧立即拨打酒店工作人员嘅电话啦，但系打极都未通噶。咁随后咧着好衫之后咧，去到外边啦，发现到拉开佢哋拉链嘅呢一行四人咧，依然喺佢哋嘅帐篷外边噶。咁佢哋仲好淡定咁样同阿李生就话：，唔好意思啊，我啊系想睇睇入边有冇人噶。咁李生就话啦，咁佢哋打开帐篷之前啦，咁啊听到佢哋喺度倾紧啦，呢个地方唔错啊，咁啊花唔少钱啦，生意点样啦？再加上咧，佢哋冇带行李，咁所以李生觉得佢唔似住客噶。
19: 嗯，系啦，咁嚟到当晚嘅八点钟左右啦，帐篷民宿嘅工作人员就嚟到咗现场，同李生道歉啦，话唔好意思啊，但系就冇将嗰几个人啦拉开个帐篷嗰几个人赶走，或者系叫佢哋快啲翻房。咁而且喺当时亦都系冇提出任何嘅赔偿措施或者系解决方案。咁喺无奈之下啦，李生带住佢太太啦就去咗其他嘅酒店，并且向预订民宿嘅平台发起咗投诉。咁平台嘅人亦都同佢承诺啦，佢哋而家就去同酒店沟通一下赔偿方案。如果系真系有问题嘅话，就算酒店唔赔，平台都会赔俾佢噶。
18: 系啦，一个钟头之后啦，平台工作人员咧都再次联系咗李生啦，咁就话已经同酒店啦咁啊协商完毕咁。当晚十一点几啦，咁酒店已经对李生进行咗赔付咁，亦都李生就话啦，嗱赔付咗酒店两万嘅房费啦，再加上李生嗰日啦订嘅新酒店嘅花费500蚊咧，总共系2700蚊噶。
19: 嗯，系啦，咁喺5月3日嘅时间啦，记者亦都联系到民宿嘅工作人员，咁对方就表示啦，呢件事确实系佢哋嘅管理疏忽，咁平时营地系24小时都有人值守，但系因为当时啦有一个员工病咗冇嚟，咁就少咗个人啦。而且当时管家啱啱好又去送客人入住，咁大概有一分钟唔喺度，咁就有人啦将当事人嘅帐篷拉开咗啦。
18: 好啦，咁啊，工作人员都话俾记者知啦，咁拉开李先生嘅帐篷嗰啲人咧，当日嘅住客，即系民宿嘅住客噶，咁佢哋订嘅系大床房，咁啊，当事人嘅房间就系套房嚟噶，咁佢哋想睇下咧套房同埋大床房有咩分别噶吓，咁啊，亦都冇经过佢哋嘅允许，直接就去拉拉链噶啦。咁啊，对于李先生遭遇嘅一啲民宿嘅安全隐患啦，对方咧表示就话佢哋已经系诶俾民宿咧安，即系为民宿呢个帐篷咧安装咗门锁，又加装咗一啲嘅围栏，警告客人就唔好靠近。我觉得成千蚊一晚，我咧管理上面应该系唔应该存在啲漏洞。毕竟嚟讲，如果真系有人唔舒服缺咗个岗位嘅话咧，就应该要谂办法安排人员喺度。毕竟你谂下，你嘅帐篷又冇锁，又冇其他嘢喺度，咁系人行过都拉开拉链睇一睇啦，系咪先？如果咁啱入边嗰个换紧衫，咁你话几尴尬咧？咁呢个我觉得呢啲问题唔应该存在于喺咁贵嘅酒店身上边咯。作为酒店方，我觉得更加应该要系好好。做一次反思，反思，睇下以后点样可以管理得更加完善、更加好一啲。哪怕系人员嘅缺岗啦，哪怕系呢个硬件设施上面嘅欠缺啦，都要做好呢啲保留嘅措施噶。咁而我更加赞同李先生嘅做法，有问题要开口讲，要反映问题。有據理力爭要開口嘛？
19: 係啦，咁我都覺得啦，民宿方面其實應該係加強翻人員嘅培訓啦。咁大個酒店啊，係得兩個人值守，一個人唔喺度，另一個人又啱啱好帶住客人，咁又冇喺度，咁即係成個酒店都冇人看管㗎啦。咁其實咧，我覺得佢哋應該都向。即係可以向外邊睇一下啦，睇下其他人係點樣開呢個民宿噶，學習一啲先進嘅經驗啦。
18: 冇錯啦，咪好好管理。畢竟嚟講咧，而家硬件係有噶啦，咁啊靚嘅風景係有，但係點樣可以做好呢個配套嘅軟件啦，令到咧咁啊住客可以住得安心、住得放心呢樣嘢先最重要噶。講到住宿嘅安心放心啦，其實亦都有啲朋友就話啊，最近呢段時間放假時間啲酒店會唔會貴咗好多啊？嗱，其實咩期間咧，酒店一啲住宿嘅價格咧都受到大家關注，畢竟你要知道五一假期有5日噶嘛，好多朋友都想出去睇睇世界那麼大，我想去睇睇噶嘛，係咪先？咁啊，自然咧想揾間靚酒店俾自己放鬆下啦。咁啊，當然酒店平時嘅價格咧，我哋都會知道啊，個競爭都幾大嚇。咁啊，放假嘅時間當中會唔會一下子嘅價格拉到好高咧？嗱，亦都近日有網友就話啦，咁啊發帖就話啦，潮汕地區酒店咧，從平時嘅249蚊咧，一晚升到咧1600蚊，究竟係咪真嘅咧嚇？
19: 係啦，咁就喺5月1日嘅时间啦，记者就揾到咗潮州市嘅相关部门工作人员，佢哋 就表示啦，暂时系未发现呢个情况噶，仲话啦，潮州系结合咗五一粤 BA 粤超双赛嘅契机啦，推出咗票根优惠活动，咁消费者凭借观赛嘅票根系可以享受佢哋红榜酒店同埋餐饮店嘅打折优惠噶。
18: 嗯，冇错啦，讲到粤BA 同埋粵超咧，真係犀利下咁啊！睇一場比賽，玩一座城咁啊，所以我覺得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跟住佢走噶。咁啊，我哋再睇翻呢條消息啦。咁嗱，汕頭市嘅文化廣電旅遊體育局亦都之前亦都發文啦，從價格啦、服務啦方面啦，對旅遊嘅啲嘅民宿咧作出咗明確嘅指引噶。咁使用監管部門亦都嚴格咁樣嚴管住咧呢啲民宿嘅住宿嘅市場價格亂象嘅，保障消費者咧合法嘅權益嘅。
19: 係啦，咁記者咧亦都通過一啲在线旅游平台搜索发现啦，喺五一期间啦，潮汕地区嘅酒店民宿价格啦系比平时系有所上涨噶。咁价格涨幅比较大嘅酒店啦，主要系集中喺一啲嘅热门网红景区附近。咁涨幅同其他热门旅游城市系基本持平噶。而酒店民宿嘅价格啦，主要集中喺300到600元嘅区间之内，而部分高档型嘅酒店房价啦，就700元到1000元左右噶。
18: 嗯，系啦，7000元好住得好靓噶啦。咁而据了解咧，汕头热门景点好似南澳岛咁啦，吓部分嘅海景酒店嘅住宿啦，咁啊费用喺600元一晚左右。咁而市区小公园景点附近呢啲酒店住宿咧，大概就系400至600元一晚噶。咁而汕头市相关工作人员都表示就话啦，其实五一假期前啦，咁啊佢哋市嘅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咧，亦都发布咗啦五一假期啦，咁啊汕头旅游民宿价格规范清单啦，以及五一假期啦，咁啊旅游民宿服务质量标准清单嘅，从价格、服务两个方面咧，作出咗明确嘅指引啦。
19: 另外喺4月19日时间啦，针对汕头有网约房价格虚高嘅问题，汕头市市监局亦都系迅速行动，连夜排查，成功咁锁定咗涉事嘅网约房，并且系依法立案查处，以快查快处嘅严管住宿市场嘅价格亂象，全力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
18: 嗯，没错，的确这个是需要大家要共同去监督的，市场的这个秩序啦，当然有需要有关部门去共同做好这个维护和监督啦，希望能够将这个的即是我们所讲的网页就哇千几蚊一晚啊这个东西。
19: 我当时有留意这个汕头那个网约房价格虚高啊，是当时是飙到8888元一晚的。我在上一次神采飞扬当中呢，也都有讲到当时是即刻捉住了那个犯罪嫌疑人啦，他真的可能是玩下咁将个价格飙成咁样的。
18: 是将这个我觉得是时候要即是我觉得要将这些谣言杀在这个的萌芽的状态的。毕竟来讲呢，这个对于旅游市场来讲影响非常之大的。咁啊做好这个规范啦，咁啊令到大家都明明白白消费的话呢，先可以令大家呢可以在这里玩得开心，玩得安心，玩得放心的。好啦，今日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见啦。
19: 好，听日见，
18: 拜拜。

0: 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2: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2: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3: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119要懂呼叫。
4: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5: 迎奔放嘅热浪，
6: 等下风嘅轻狂，
5: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7: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8: 相聚一下
7: 心开朗。
9: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每日储钱为将来，点解传来传去都无感嘅？
10: 江门农商银行大额传单，一传就有 feel，
9: 一年期年利率高达1.6%，稳健增值好安心。
10: 譬如存500,000本金，一年到期利息有8,000元，比该行普通定期多赚3,100元，够你同老友去国内旅游啦！
9: 快啲嚟江门农商银行存大额传单啦，助你财富增值快人一步。
11: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工会牵红线，开心觅良缘。编剧真浩，剧中人物张主任由婷婷演绎，郭产全由诗恩演绎，阿芳由海林演绎，工会余主任由嘉桥演绎。本期节目资料由深会区总工会提供播出。
12: 郭产全，郭产全，见到你就啱啦。
11: 咦，张主任有咩事啊？系咪社区又要揾我进行灭蚊行动啊？
12: 唔系啊。我呢是嚟想问下你，上次我介绍俾你嗰个女老师，你同人哋发展成点啊？
11: 唉，唔好提啦，我同佢呢都唔啱 channel 嘅，食过一两次饭就冇联络啦。
12: 吓，乜嘢系 channel 啊？唉，我都唔知你讲乜。
11: channel 啊，系频道咁嘅意思啊，即系我同佢沟通唔到，大家都冇共同语言。
12: 哎呀，好心你啦，获产全，你年纪都唔细噶啦，30几岁人噶啦嘛，身边童年嘅朋友好多都结晒婚，唉，你仲喺度咧拣三拣四，呢、这个又唔满意，嗰、那个又唔啱心水，你再咁拖落去啊，好嘅女仔都俾人哋拣晒啦。
11: 阿张主任，呢一层咧我梗系知啦，我屋企人啊成日都喺度催我，我自己亦都好心急。只不过呢，结婚是人生大事嚟㗎嘛。婚姻唔係买棵青菜咁简单，话拎走就拎走，一定呢要啱心水，夹得嚟，日后先至可以好好咁过日子㗎嘛。
9: 哦，黄产全，想问老婆啊？
11: 哦，阿方姨。
9: 啊，张主任都喺度啊？
12: 係啊。
9: 我介绍你去参加区总工会组织嘅相亲活动啊。
11: 工会相亲活动？阿方姨啊。呢啲相亲活动到底系咪真噶？有冇人真正成功脱单结婚噶？咪净系搞下形式就算数、啊？
9: 嘿，梗系有啦，而且成功嘅人啊，仲唔少添啊？咧，好似我哋公司咁啊，就有啲后生仔女通过参加区总工会组织嘅交友活动，成功脱单。佢哋嘅活动啊，真系真心实意，帮职工咧

0: 对象，绝对唔系走过场。
1: 哦，系咪你哋公司嘅嗰个健仔啊？
0: 系啊系啊，
1: 我识佢嘅，佢系经常嚟我呢度饮咖啡，佢好似系外地人嚟嘅。
0: 系啊，佢同佢依家嘅老婆啊，两个都系外地嚟我哋新会做嘢嘅，无亲无故。是工会的相亲活动呢，令两个漂泊异乡的人呢，在陌生的城市有了温暖的港湾。
2: 啊，是啊，近年来呢，都很多外地的朋友来我们生活做事，来到这里呢，人生地不熟，平时上班呢，在单位，落了班就回宿舍，都没什么机会认识到新的朋友。很多后生仔女啊，都是因为这样一直单身啊。
0: 所以啊，针对这个普遍的情况，区总工会才会特别上心，积极为广大未婚青年职工打造专属的交友联谊平台，全心全意破解未婚职工的婚恋难题。
3: 哇，方姐又在这里为我们工会做宣传啊。
1: 哦，啊，余主任。
0: 余主任，
2: 余主任你好。
0: 你落班啦？
3: 是啊，多谢晒啊，方姐。咁啊，我今次呢是特登过来找阿全的。
1: 找我？咩事啊？
3: 嗱，我们工会呢想在这个周末举行一个小型的相亲活动。地点啊，想定喺你间咖啡店，到时你都可以参加埋一份噶。
0: 哇，好啊，全，到时咧你又赚到钱，又可以趁机识女仔，真系一举两得啊！
1: 喺我呢度举办相亲活动得唔得噶？我惊到时候唔够气氛啫。
3: 哎，放心啦，全，我哋工会每次举办相亲活动，大家都能够放低紧张同埋拘谨嘅。在轻松的愉快氛围当中互相认识，彼此交流，同时呢，我们还会通过一起做手工玩游戏，令大家慢慢熟络起身，增进彼此的感情的。
2: 啊，余主任啊，听你这样说，你们的相亲活动都挺好啊。是啦，我想问一下，如果要去参加这个活动的话，要什么条件啊？
3: 哦，条件很宽松的啫，全区设立的基层工会单位的未婚单身青年职工都可以参加这个活动。另外，我哋总工会嘅联谊活动咧，唔再局限于一场活动一个地方，而系带领住未婚单身青年职工走出去，通过内容更丰富、时间更长嘅活动，去帮助青年交到更多嘅朋友。
0: 咁你哋一般咧几耐先会举办呢一种嘅未婚单身青年职工联谊活动噶？
3: 咁我哋经常都会搞呢类活动嘅，今年就拣喺七夕啦，同埋双十一呢啲节日入边去组织大型嘅联谊活动。同时亦会根据职工的兴趣爱好啦，组织一些小型的联谊活动，每场大概十个人到啦。而且我们还会开展定制服务添。另外我们工会啊，仲有一个红娘工作室噶。跟住落嚟咧，我们会计划每个月至少有两晚在这个红娘工作室举办一些更加私密的相亲会。青年职工啦，就可以在工作室入边饮下茶啊，倾下偈，唱下歌添嘅。
1: 哇，听落又几好咁，仲有定制服务。咁定制服务又系点样噶？
3: 我呢个定制服务咧，就系有针对性咁开展企事业联谊专场或者系一对一服务。比如啊，某个企业嘅男女青年比较单一，咁啊红娘工作室咧就会为佢哋定制一场专属嘅联谊活动。
0: 哇，咁实在太好啦！你哋总工会啊，真系不愧为职工贴心嘅娘家人。
3: 系啊，如果职工工作忙嘅话咧，仲可以通过工会嘅线上交友网站去交友。另外，我哋仲通过职工服务中心微信号去建立未婚青年职工交友平台，为大家提供交友嘅机会噶。
1: 职工交友平台系咪通过呢个平台就可以好容易咁识到朋友噶？
3: 嗯，冇错啊，全。我哋利用职工服务中心微信号发朋友圈，咁啊，职工咧就可以喺朋友圈睇到简单嘅信息。有兴趣嘅职工咧，经我哋工作人员嘅穿针引线之后，就可以深入交流噶啦。
2: 嗯，年轻人呢就是应该要勇敢主动去追求幸福，去多参加一些集体的社交活动。获产权啊，
1: 嗯，
2: 你都参加今次工会举办的相亲活动啦，我希望你可以脱单成功啊。
1: 张主任，成你贵言啊。
3: 嗯，那我们一起期待今次的相亲活动圆满成功啦，大家都可以在轻松开心的氛围里面找到心仪的另一半，早点收获幸福美满的婚姻。我们总工会一定会继续用心做好红娘服务，帮助更多单身职工觅得良缘。
1: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工会牵红线，开心觅良缘经已播放完毕。本期节目资料由新会区总工会提供播出，多谢你的收听。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4: 早上八点半。
0: 穿越

0: 海无垠，
1: 跨越山河万里。
0: FM 九十八点三，
1: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2: 新会区妇联同新会电台联合打造，传递妇联好声音，传承好家风，家庭教育微课堂。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0: 欢迎收听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你好，我海琳。通过我哋嘅专栏节目，大家会不定期听到一啲婚姻家庭、妇女儿童权益保护以及关注未成年人等方面嘅知识。今日我们将会围绕着民法典在婚姻家庭当中的应用，和大家讲解一下相关的热点。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包括哪些呢？虽然说夫妻本是同林鸟，但是有些财产在法律上是属于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根据民法典第1063条规定，下列财产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一、一方的婚前财产；二、一方因为受到人身损害获得的赔偿或者补偿；三、就是遗嘱或者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一方的财产；四、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五、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的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为什么银行还没执笠呢？
5: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4: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6: 你是黄厂长啊？
7: 哎，老板，
6: 生产线生产得咁紧张，诶，点解唔见你开嗰个锅炉废气治理设施嘅？风机又冇开、啊。
7: 老板，你都知道我哋而家嘅资金有啲困难噶啦，反正我哋又唔系冇装呢啲废气治理设施，偶然间唔开一两日，唔会俾人发觉嘅。
8: 你好，我哋系生态环境局嘅执法人员。而家发现你哋嘅废气治理设施冇开启，麻烦配合我哋调查。
6: 哎呀，黄厂长，我真系俾你累死啦！
9: 系啦，请问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嘅陈工啊，咁如果企业正喺度生产，但系冇开启到大气防治污染设施，会受到点样嘅处罚呢？
10: 企业擅自闲置废气治理设施等逃避监管嘅方式，违法排放污染物嘅，将可能处10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嘅罚款。情节严重的将责令停业关闭。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63条规定，通过暗管、渗井、渗坑、灌注或者散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不正常运行防治污染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违法排放污染物的，案件将移送公安机关，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
9: 企业应该是按照规定安装使用环保设施，每日对环保设施进行一个检查维护，并且保持设备正常运行，确保废水废气达标稳定地排放。一旦是出现环保设施设备故障又或者是不能够正常运行这些情况，就应该是立即停产停工，等到环保设施恢复正常之后方可以是正常生产的。
10: 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11: 广州康辉旅游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合谷西泉广州往返双动5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5A 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双痕恩施大合谷地逢，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这里是沈从文先生笔下边城的原营地边城茶同古镇。 四 A 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喺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0，六九七二八二八，地址汇城江州大道中52号103。各位市民，因德庆路新建污水管道工程施工需要，2026年5月6号至7月10号，对东侯路即路口晨光文具店至德庆路即菜鸟驿站德庆路段进行临时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市民从东侯路去往德庆北路、德庆小学、文德雅苑小区等区域，可提前在德庆市场路口驶入通行。施工期间，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并遵照现场交通指引、指示标志安全行车。因工程施工带来的不便，敬请广大市民谅解。夏日蝉鸣，
12: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13: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Go！
1: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2: 叔叔，早晨啊！
3: 早晨啊！
1: 啊，唔好意思啊！
4: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5: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6: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7: 先生，你嘅餐到啦。
4: 哦，辛苦晒啊，唔该。
1: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8: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1: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8: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1: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9: 喂，兄弟，捉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嗦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0: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9: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1: 葵香推进五边池，城香美化添乐事，
12: 山边修复延生机，
13: 水边清岸景优美，
12: 路边成荫花出彩，
13: 镇村整洁人人爱，
12: 景区提质透绿意，
13: 净化美化齐实施，
12: 五边整治换新装，
13: 绿水青山共守望，
11: 葵香处处展新颜，
13: 宜业宜居笑开眼。
12: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13: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14: 春赏绿芽，
15: 夏听蛙，
14: 秋念霜华，
15: 冬煮茶。FM 98.3，
14: 新会电台，
15: 陪你看四季流转。
14: 想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0: FM 98.3，新会电台。983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2026年五一假期已经圆满落幕。据统计显示，4月29日至5月4日，江门站已累计到发旅客超9万人次，其中发送旅客。

0: 客4.85万人次，到达旅客4.16万人次，客流量较平日显著增长。其中在5月5日，江门站迎来返程客流高峰，车站通过加开临客、增开夜间高铁等方式，加大运力投放，全力保障旅客平安出行。同时，江门站提前开展客流分析研判，采取加开临客、增开夜间高铁、组织列车重联运行等多种举措，全力满足旅客返程需求。大鳌镇安生村与新联村三村一水相隔，往日村民往来全靠一座老桥连通两岸。老旧桥梁因破损坍塌，曾被评定为4类危桥，并全面封闭，给两岸村民日常出行带来不便。为切实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安生村与新联村主动牵手联动，统筹整合各方资源，最终确定原址拆危、新建便民桥的建设方案，规划打造一座全长30米、宽3米的钢结构便民新桥。2026年3月，桥梁工程正式动工。经过近2个月的精心施工，新桥于4月底顺利竣工，并正式投入使用，实实在在打通了便民出行的堵点，铺就一条暖心便民路。从珠海边检总站获悉，5月7日起，珠海边检总站与澳门治安警察局将在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正式启用刷脸智能通关系统。与此同时，拱北口岸一站式车道也将同步启用该项便民新举措。届时，符合资格的驾驶人员经上述口岸通关时，无需出示实体出入境证件，仅需通过指纹与人脸双重生物特征识别，即可快速完成边检查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5月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4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综合来看，我国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欧盟委员会5日表示，欧盟委员会分管贸易和经济安全的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已敦促美国迅速恢复去年欧盟美国贸易协议中商定的关税条款，对欧盟出口美国商品征收15%的关税，并保留与欧盟商定的例外安排。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2: 擅自结伴不能保，
1: 大人陪护不能少，
2: 没有救援不要去，
1: 陌生水域不可靠，
2: 盲目施救不可取，
1: 安全嘱托别忘掉。
3: 夏风温柔，
4: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4: 奔赴远方，
3: 983生活电台。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1: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0: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1: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2: 使用燃气米大衣，
3: 安全知识要记住，
2: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3: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2: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3: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2: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3: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2: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4: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5: 迎奔放的热浪，
6: 享下风的轻狂，
5: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7: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20多年啦，是老江门啦。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齐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9: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7: 吕博士，手下留情啊！乜你唔知咩？柠檬系唔可以用热水冲噶，高嘅水温会破坏嗰啲柠檬入边嘅维生素 C 同埋其他营养物质噶嘛？哎，又话。

0: 你平时咁叻嘅，
1: 边个讲嘅？边个讲？
0: 好多人都咁讲啦。
1: 其实水果当中嘅维生素 C 耗损咧，系受到多重因素影响嘅。
0: 咁关唔关热水事啊？
1: 温度系其中因素之一，咁另外仲包括光照啊、氧气啊同埋时间等等。就算喺常温下边，随住柠檬切片存放嘅时间延长，佢内部嘅维生素 C 亦都会被逐渐氧化。而且咧，高温会迫使柠檬释放大量嘅风味物质，令到柠檬水更加果香浓郁，饮起身亦都更加酸一啲。咁相反咧，用冻水冲嘅柠檬咧就更加淡味一啲啦。所以咧，冲柠檬水可以加啲啲热水，咁等到佢冻落嚟啦，饮起身就口感更加好啦。
0: 哇，你都真系几讲究噃，
1: 使乜讲？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4: 插班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3: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2: 有明媚好心情。

0: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1: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边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0: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1: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2: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3: 家是我哋温暖嘅港湾，但是香烟嘅烟雾却伤害到我哋最爱嘅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2: 山边修复延生机，
3: 水边清岸景优美，
2: 路边成荫花出彩，
3: 镇村整洁人人爱，
2: 景区提质透绿意，
3: 净化美化齐实施，
2: 五边整治换新装，
3: 绿水青山共守望，
1: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2: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3: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0: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4: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上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媒电台
0: 983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5月6日，江门市委书记陈杰深入一线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陈杰先后来到江门市新安民爆物品有限公司、鹤山市供销再生资源物资有限公司和广东聚汇科技有限公司，每到一处都仔细查阅隐患、排查整改、值班巡查、安全教育等台账资料。陈杰在调研中强调，要持续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紧盯危险化学品、民用爆炸物品、非煤矿山、城镇燃气、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面提升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守牢安全底线，同时

0: 要坚决抓好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聚焦经营、运输、燃放及产品质量等各环节安全管理，深入开展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制围专项行动。为更好地支持职工改善居住条件，减轻房贷利息负担，江门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关于江门市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置换办法已修订发布，2026年6月1日起正式施行，有效期5年。新修订办法在商转公开庭标准、住房价格计算、贴息贷款终止情形等方面均有调整。其中修订后的办法明确，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率连续3个月低于85%的，可启动商转公贷款；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率连续3个月高于85%的，暂停商转公贷款。5月6日，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型导弹，这一动向再次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5月6日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天舟九号货运飞船装载了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试验装置等物资。当地时间5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如果伊朗同意美方提出的条款，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史诗怒火将宣告结束，霍尔木兹海峡对包括伊朗在内的所有各方开放，如果伊朗不同意美方要求，轰炸就会开始，而且这次轰炸的规模和强度将远超以往。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由新会品陈皮，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在饮食领域，新会陈皮被广泛用于粤菜调味、汤羹炖品、粥品、糖水、小食之中，用以去腥提鲜，增添滋味。如经典的陈皮八宝鸭、陈皮水鸭汤、陈皮瑶柱粥、陈皮绿豆糖水、陈皮花生等，更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新会陈皮宴。同你介绍一款陈皮杏仁粥，材料用到陈皮九克、杏仁六克、粳米150克、冰糖适量。做法：陈皮洗干净切丝，杏仁洗干净搅碎备用，粳米涂洗干净放入锅中，加入适量的水煮粥，粥差不多煲好嗰阵，加入陈皮丝、杏仁末去搅匀，再煲多5分钟就可以了。陈皮杏仁粥佢具有化痰理气、利肺润肠嘅功效，适合咳嗽有痰、胸闷不舒、大便偏干嘅人群去食用。新会陈皮小课堂，
3: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4: 前置基本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3: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4: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3: 安全意志记心中，
4: 珍爱生命最重要。
2: 夏风温柔，
5: 万物晴朗，
2: 心怀热爱，
5: 奔赴远方。
2: 983新会电台。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不要大声喧哗了。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3: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4: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5: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6: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7: 用电要小心，
8: 用完电掣记得掹，
7: 用火用气不离人，
8: 用完阀门要拧紧，
7: 闻到异味快开窗，
8: 室内报警至稳阵，
7: 电锯过期要换新，
8: 购买洗浴要谨慎，
7: 家中常备灭火器，
8: 突发火险快处理，
7: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9: 迎奔放的热浪，
10: 享下风的轻狂，
9: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11: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2: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3: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4: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0: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5: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0: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3: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3: 秋连霜华，
4: 冬煮茶。FM98.3
3: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3: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五月六日，江门市委书记陈杰深入一线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陈杰先后来到江门市兴安民爆物品有限公司、鹤山市供销再生资源物资有限公司和广东聚汇科技有限公司，每到一处都仔细查阅隐患排查整改、值班巡查、安全教育等台账资料。陈杰在调研中强调，要持续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紧盯危险化学品、民用爆炸物品、非煤矿山、城镇燃气、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面提升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守牢安全底线。同时要坚决抓好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聚焦经营、运输、燃放及产品质量等各环节安全管理，深入开展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制围专项行动。为更好地支持职工改善居住条件，减轻房贷利息负担，江门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关于江门市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置换办法已修订发布，2026年6月1日起正式施行，有效期五年。

0: 新修订办法在商转公开庭标准、住房价格计算、贴息贷款终止情形等方面均有调整。其中修订后的办法明确，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率连续3个月低于85%的，可启动商转公贷款；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率连续3个月高于85%的，暂停商转公贷款。5月6日，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型导弹，这一动向再次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5月6日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天舟九号货运飞船装载了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试验装置等物资。当地时间5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如果伊朗同意美方提出的条款，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史诗怒火将宣告结束。霍尔木兹海峡对包括伊朗在内的所有各方开放，如果伊朗不同意美方要求，轰炸就会开始，而且这次轰炸的规模和强度将远超以往。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们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2: 时间嚟到早上嘅11:04，继续有钟姐同大家关注我区天气状况。根据新气象台发过嚟照显示，今日我区都系多云间阴天，有阵雨或者系雷阵雨，气温介乎喺23度到29度之间，吹偏南风2到3级，阵风4级，相对湿度介乎40%到95%之间。预计我区咧今明两日都系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局部地方会有大雨。展望9号到13号多云为主，间中会有阵雨。提翻大家，目前我区处于强对流多发季节，需要注意防御强雷暴、短时大风以及短时强降水等等嘅强对流天气。今次天气预报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再会。
1: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3: 主管啊，
4: 啊点啊？
3: 头先我去检查部圣诞箱，有啲已经系吉咗噶啦，我哋系咪应该添置啲新嘅落去呢？我见到啲副圣诞好似已经唔起作用啦。
4: 哦，好啊，等我同老板讲声，申请更换啦。
5: 吓、啊，又更换？今年嘅财务状况唔系咁好、啊，冇咁多预算投入更新、啊，迟啲先再换回圣诞啦，应该冇问题嘅。
1: 到底有冇问题呢？我哋请问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嘅陈工。
6: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45条规定。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应当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并按照规定安装使用污染防治设施，无法密闭的应当采取措施减少废气排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108条第一项规定，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未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未按照规定安装使用污染防治设施，或者未采取减少废气排放措施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2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整治。
1: 冇错啦，作为产污单位，千祈就唔好存在呢啲侥幸嘅心理示弱无睹，配套嘅治污设施唔可以话形同虚设。企业应该系担负起应有嘅社会责任，定期检查维护污染防治设施，落实到位，减少污染物排放对环境嘅影响。
6: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7: 广州康辉旅游。

0: 同恩斯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峡谷西泉广州往返相同五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五 A 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嘅双痕恩斯大峡谷地缝，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嘅古镇。呢度系沈从文先生笔下编成嘅原型地，编成茶同古镇。四 A 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嘅美誉。游览挂喺瀑布上面嘅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0，六九七二八二八，地址汇城江州大道中52号103。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2: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3: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0: 各位市民，因德庆路新建污水管道工程施工需要，2026年5月6号至7月10号，对东侯路即路口晨光文具店至德庆路即菜鸟驿站德庆路段进行临时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市民从东侯路去往德庆北路、德庆小巷、文德雅苑小区等区域，可提前在德庆市场路口驶入通行。施工期间，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并遵照现场交通指引指示标志安全行车。因工程施工带来的不便，敬请广大市民谅解。
4: 夏风温柔，
5: 万物晴朗，
4: 心怀热爱，
5: 奔赴远方。
4: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6: 剪辑最美风景，
4: 营造最美心情。
7: 旅游探世界，
8: 旅游探世界，
6: 让我哋满怀热爱，
4: 奔赴山海。
9: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11:09，欢迎大家收听收睇《旅游探世界》。有钟仔今日仲有一位哇，好犀利嘅女嘉宾主持。
10: 系，大家好，大家好，我系荣荣啊，钟仔好。
9: 荣荣啊，咁啊，睇翻我哋寻日已经系翻工第一日啦。诶，五一翻嚟你有冇疲态咧？吓，
10: 唉，冇啊，
9: 冇。点解咧？
10: 因为好似一路喺度上班咁，
9: 一路喺度上班。
10: 嗯，系。5月1号嗰一日咧，参加咗深活区嘅职工体育嘉年华。
9: 系啦。
10: 嗰一日咧，又连线。然之后又打球，
9: 系，
10: 嗯，跟住又拍下视频。
9: 哦，打球，你中唔中先？我见到你飞咗几个波
10: 喎。哎呀，剩翻最后6秒先俾我咋，乱掉。
9: 有冇入？
10: 平时系中嘅，平时系中嘅，因为剩翻6秒时间。
9: 剩翻6秒，
10: 唉，真系啊，有啲唉，浪费咗我呢个人才。
9: 一开始嗰6秒俾你，应该会中。
10: 咁冇辦法啫，前邊嘅話應該係要俾阿峰哥佢哋出先嘅，
9: 有啲
10: 男仔先打咗先，
9: 嗰啲摔得準啲啊嘛，
10: 係一共先至係6個額啫嘛，六個額咁啊，有4個男嘅，2個女嘅，咁啊2個女嘅唔使講，肯定係後邊嘅啦。
9: 即係其實我覺得就係一個賽出我哋嘅體育風采，係
10: 係係，不論呢個輸贏啊，
9: 即係唔係有時候咧，即係我有時候參加一啲咁嘅團體比賽咧，即係我個心態好嘅喎，都係保持住一句説話，輸咗應該。赢咗精彩，
10: 赢咗就多
9: 余，赢咗啊！即要即如果你赢咗都要从自身揾下原因，
10: 系即系
9: 失常发挥，失常发挥，
10: 可以就系自己真系犀利
9: 嘅，得。
10: 系啊，咁啊，除咗5月1号嗰日投篮啊，即系4月30号嗰日，我哋仲拔河添。
9: 拔河
10: 系啊，哇，拔到我哋真系啊，
9: 俾人牵住鼻子走。
10: 最后嗰2场会啦，但系前面嗰3场我哋真系赢咗。
9: 哇，连胜啊！
10: 系啊，真系自己佩服自己啊！
9: 系犀利，犀利，犀利。咁其实我五一方面咧，我都冇去玩。哎呀，5月1号咧，我就去睇咗书院方面嘅呢个诗会嘅彩排，所以你见到第二日啦，我就发一条片出嚟，预告大家啊嘛。咁啊，5月2号咧就睇诗会啦。 咁啊同我啲朋友一齊去睇啦。呢個沉浸式嘅詩會就，我會建議翻大家咧多啲去參加呢一類型嘅活動。
10: 嗯，係，
9: 好玩嘅，
10: 即提高自己個文化素養。
9: 即係其實就可以
10: 欣賞雅俗啊，定係點樣？
9: 沉浸式咁啊，因為佢有小朋友嘅表演啦，又有一啲叫做新繪畫嘅詩歌朗讀。
10: 嗯，
9: 啊，即系你用新绘画去演绎一首梁启超嘅诗，又或者系文天祥嘅诗，人生自古谁谋死，
10: 刘超依诞辰，
9: 佢系用挨西话讲噶，你试下用挨西话讲嘅，
10: 唔得，我系识讲普通话，你一叫我即系背嗰啲诗歌，刘
9: 取
10: 丹
9: 心照汗青，啊，系啦，咁佢哋
10: 刘推眼神
9: 雕。
10: 照换清
9: 哦，好嘢，
10: 即系咁样。
9: 嗱，你所以同专业嘅朗诵嘅演员有啲差别啦，
10: 系
9: 人哋唔笑嘅。
10: 哦，我喺度夹嘅，即系所以我唔适合行嗰
9: 条
10: 路。
9: 而且系佢会有好多得意嘅联动，
10: 嗯，
9: 又有一个叫做小朋友同老师之间嘅一个感人嘅沟通，穿越千年，从以前、现在到对同未来嘅对话，
10: 哦，即系好似有一种对话千年嘅感觉。
9: 系啦，啊，所以百年书院嘅一个回响喺入边，咁，大家各位演员都好卖力啦，
10: 肯定啦，
9: 特别系一个小演员，
10: 啊，
9: 即系当时咧，我系发现一样嘢嘅，即系有好多人就会觉得咧，呢啲表演都系对嘴型啦 ，MMO 啊，其实唔系嘅，佢哋系。原音去配，因为有时候一两个失误系听到嘅，都好佩服佢哋，而且系佢哋个导演阿叶日希应该系呢位同学仔啦，咁佢都系好认真咁样去做呢个导演啦，又演又导，哇，真系好佩服佢，佢记嗰啲台词咧就真系记忆力真系爆棚，好嘢好嘢好嘢，我都好佩服佢，
10: 系啦，
9: 咁啊除此之外，咁啊喺五月四号日都系将呢一个精华片段同大家去分享咗啦，
10: 系啦，
9: 好睇嘅呢啲嘅以前又喺景堂图书馆有试过呢个诗会啦，但系喺呢个新会书院啊第一次，因为新会书院就重修咗之后，你以前系嗰边嘅一中学子啦，书院嗰阵时系一个点样嘅地方啊？嗰阵时
10: 风采，我以前系葵盛学子，
9: 葵盛学系喎，你同我系。东中学子喎，系喎系喎，啲葵盛咯，以前
10: 咁去边啊？不过关于书院嗰一段古咧，我仲系知道嘅，因为当时候有做咗专门嘅一条专题片。
9: 哦，
10: 系啊，书院佢即系前身佢即系书院嚟嘅，系祠堂啊嘛，咁啊
9: 祠堂诶，集百家姓啊，百家姓嘅祠堂啊嘛，
10: 咁啊后来就变咗即系读书嘅地方啦，系啊，读完书咁啊，后来去咗一中嗰度就入变咗停车场。
9: 哦，即系嗰阵时系用作停车场嘅，
10: 系啦，
9: 咁啊，
10: 后来都用翻啦，
9: 系啦，依家就收购如旧啦，前面之前话
10: 仲开放咗，
9: 因为之前掘地，原来之前有个祠堂遗址喎，咁啊起翻个祠堂出嚟啦，哇，好嘢，好嘢，好嘢，咁啊，假期虽然结束咗，咁啊，但系呢一个雨季好似就未，端午节龙舟水，大家听过龙舟水呢个字啦，
10: 水啊，
9: 雨水系嘛，
10: 落系咁落噶啦，
9: 系啦，咁啊，不如同大家嚟关注翻啦，咁啊，未来几日嘅天气系点？
10: 系啦，咁啊，假期结束咗之后啦，
9: 咁开心咩？人哋假期结束冇咁开心，你仲喺度，
10: 大家嘅假期结束啊嘛，我假期嘅话都
9: 可能将要开始，
10: 星期六日
9: 啊都有，
10: 星期六日都系叫做我嘅假期啦，
9: 后日
10: 冇错啊，咁啊，随住大家一齐上岗嘅咧，仲有就系暴雨同冷空气啦。咁啊，根据广东省气象台预计啦，咁啊，七号至到八号啊，受到呢个西风波动以及啊弱冷空气嘅影响，广东将系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者是大暴雨的，并且仲有伴随着短时的强降水，还有八到九级的雷雨的大风等等一些强对流天气的过程。
9: 听你说得很兴奋，但是大家出门就要规划好路线行程，现在虽然看下去万里无云，
10: 随时突然之间变化，好像我三号那一天，三号那天我上班啊嘛，然之后朝早上班，哇，个天几靓啊，
9: 然之后啦，
10: 跟住我中午落班，
9: 中午大镬啊，中午
10: 淋湿咗一场，
9: 系啦，
10: 系啊，下午继续淋湿一场，马上落去上班再淋湿一场。
9: 即系你依家系无奈到冇眼泪出路啊！
10: 系啊系。
9: 再讲翻啦，你三号嘅，我记得我五月一号有朋友同我约咗约，即系五月一号又同屋企人出去玩，咁啊五月二号约咗朋友玩，咁啊五月三号我问我 friend 啦，我话喂，听日五月三号有咩搞作啊？啊，落雨喎，有咩搞？
10: 有咩搞
9: 喺屋企啦，即系屋企，好彩屋企安然度过咗呢个五月三号啊！咁去到五月四号我值班啦。 又好天啦。
10: 系，哎，真系啊，你
9: 真系识拣，
10: 你真系贵人啊。
9: 因为咧，我发现咧，书院方面咧，五月二号有活动，五月四号有活动，系啦，所以咧就
10: 系
9: 间咗，
10: 俾面系咪？
9: 知道五月三号落雨，所以就暂停咗。

0: 但系咧，咁啊睇翻啦，星期六方面又有一个活动咯。
1: 系
0: 星期六有咩活动啊？
1: 哎、
0: 星期六就
1: 系
0: 粤 BA 啦。
1: 哎，犀利犀利！
0: 江门队主场迎战阳江队啊！
1: 冇错啦。
0: 睇比赛唔单止系好睇，仲会有咩送咧？
1: 哎，
0: 即
1: 系
0: 之前系送甘蔗啊嘛。
1: 送嘅嘢，哎，每一次都有呢一个噶。
0: 都有呢个送。
1: 只要喺我哋江门主场。哦都是会有摩托车送。
0: 喂，是女装定男装、嗯、我部差不多要换。
1: 那天看是女装。
0: 啱啦啱啦。
1: 这一次又不知道啦。
0: 咁啊睇返啦咁啊第一个场次顺序去到第70场西区的比赛、嗯。江门队作客、主场迎战阳江队、
1: 嗯、
0: 晚上7:30在这个江门体育中心体育馆进行的。
1: 不知道你有没有预约了呢
0: 已经是截止了预约啦。咁啊就是看下先8.8的。
1: 嗯 ,8.8 好抵。系、哎、啊，清洁费都要啦。
0: 嗯，系啦，咁啊，咁啊，感兴趣嘅球迷朋友咧，都可以关注翻我哋嘅广东篮球粤 BA， 或者其实有时候你、
1: 嗯、可以睇下直播都可以。
0: 睇直播，其实睇直播好简单嘅、嗯，就喺我哋嘅叫做微信公众号嗰度打粤 BA 江门就 OK、嗯。有咩朋友讲啊？
1: 冇，我睇见自己白过龙啫。
0: 系白过龙，我要坐翻过啲，冇过龙，天生丽质啊嘛。咁啊，睇翻啦，今次嘅一个采访我哋嘅一个粤 BA 当中啦，咁、嗯、大家亦都可以去了解翻啦。我哋一个粤超粤 BA 主场嘅球票就可以解锁我哋江门全城千家商户嘅专属。专属福利，
1: 嗯，冇错啊，咁啊，亦都包括咗有17家嘅收费景区啦，仲有30家嘅酒店、9大嘅商场等等一啲嘅专属优惠，应有尽有啊，享尽佢啦。
0: 系啦，咁啊，凭住呢个赛事票根啦，喺之前好多嘅好多唔同嘅节目啦，即系我哋节目都讲咗好多次，可以好多嘅四级景区或者系其他唔同嘅景区都系可以免抵到门票，或者系可以5折优惠购票嘅，咁啊实属系真系太好啦，咁亦都可以啦，咁啊等大家啦去感受翻我哋江门本地嘅一个文旅热情同埋文旅消费嘅一个热度。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2: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件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3: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4: 迎奔放的热浪，
5: 享下风的轻狂，
4: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6: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7: 相聚一下
6: 心开朗。
1: 剪辑最美风景，
8: 营造最美心情，
4: 旅游探世界，
9: 旅游探世界，
1: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10: 咁一假期咧，好多朋友都去咗你乡下玩。
11: 嗯，系我乡下靓啊嘛。
10: 系你乡下靓，人啊更靓。
11: 系乡下培养出我呢啲咁
10: 好山好水好姑娘，就讲嘅系你啦，系嘛？
11: 讲嘅就系我啦。
10: 因为你乡下有座古兜山，
11: 嗯，
10: 啊，又咸淡水交界。
11: 冇错，呢啲咁靓嘅水土就孕育咗咁靓嘅我。
10: 咸淡水交界嘅姑娘。好姑娘，
11: 又咸
10: 唔咸淡嘅姑娘，
11: 又咸又淡，
10: 系啦啊！咁啊，咁一假期期间咧，我哋新会乡村休闲游嘅热度亦都系持续攀升啊！咁啊，无论系从我哋双水镇嘅亲子牧场啦，咁啊主题乐园去到崖门镇嘅滨海灯塔啦、露营营地等多个唔同嘅景色，亦都系为我哋嘅市民游客啦短途出行成为咗好多唔同嘅热门打卡地。咁啊，根据初步嘅旅游数据显示啊，部分景点嘅客流量系较平时增多2-3倍，乡村旅游文化嘅活力亦都系持续。释放噶喎，
11: 嗯，冇错啦。嗱，讲到去呢啲咁靓嘅地方玩啦，之前亦都系同阿游希啊去专门做咗好多嘅探店啊，咁亦都系包括咗阿游希去咗双水镇嘅呢一个亲子牧场啦。咁啊，另外好似崖门呢一度嘅话，我哋亦都有专门去咗灯塔啊，又话好似南海深度啊等等啊，各种嘅景点啊，去呢一度打卡啊，玩咗唔少。
10: 其实
11: 真系好靓。
10: 节假日嚟讲咧，作为一个地利道嘅新会人咧，我建议大家真系好适合去翻灯塔公呢、這个。灯塔嗰边啦，因为嗰边有好多嘅海产铺啊嘛，咁喺嗰度其实亦都可以去买料，然后去到酒楼度加工，其实都几好玩。
11: 系系系，特别依家啱开咗一个崖南嘅渔港码头。
10: 哦，系
11: 系啊，咁啊嗰个海鲜市场嗰度亦都有好多嘅海鲜啦，系提供俾我哋咁多位去选择，而且即时买完咗之后可以喺嗰度加工，都系好唔错嘅选择。
10: 冇错啦，咁啊除此之外啦，咁啊仲有头先我哋都。睇到一睇，我睇呢嘅公仔，我就知道邊度啦。舒翁鼠巴貝糕親子樂園，其實嗰度有咩？點解我會建議大家去嗰度呢？因為佢哋嗰度有間酒樓，有得飲早茶，佢哋嘅水牛奶蛋撻咧，
11: 好食，
10: 現做嘅。撈面又係現撈嘅，因為我哋嗰陣時去採訪啦，咁啊嗰邊嘅負責人就同我哋講啦，我哋又介紹啲幾款，同埋一個叫做個燒賣又係現做嘅。好好食嘅，咁啊，當然佢有部分，佢話佢呢啲都係一啲叫做現點現整嘅，就話唔係現點現製喎，即
11: 係
10: 係啦，即係啦，咩叫現點現蒸就就唔代表佢唔係預製菜，因為你都知有啲預製菜。現點現蒸，蒸翻熱噶嘛，
11: 係
10: 現點現整，
11: 係
10: 啦，加熱嘅啫。咁啊，佢點嗰幾味就全部都係呢個現點現整嘅一個，同埋咧佢個酒樓嘅出品係都算唔錯，
11: 都算係唔錯。其實唔好睇少依家啲鄉鎮嘅酒樓，
10: 係
11: 啊，佢哋嘅出品真係有時候更加精益求精。
10: 同埋咧，佢嗰邊仲有龍脊雞食，雙水龍脊雞係。其實朝頭早喺呢邊喺新會食咗個早餐，再去雙水嗰邊去玩，咁啊喺遊玩完畢之後咧，咁啊就可以去到佢哋嘅一個酒樓度去食飯，咁更加最好。
11: 係啊，食一食，嘆一嘆啦。
10: 係啦，咁啊陣間翻嚟咧，繼續同大家講下啦，我哋五一遊有邊啲嘅好地方，可以喺其他唔同嘅時間之間日嘅時間節點啦，去同大家
11: 去
10: 介紹。係啦，我陣間翻嚟再見咯，拜拜。
12: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9: 林老板，信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1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9: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1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9: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13: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4: 早上十一点半，
15: 穿越星海无垠，
16: 跨越山河万里
15: ，FM 九十八点三，
16: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5: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17: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15: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18: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特人。近段时间，我区某小区业主向相关部门投诉自己新购买入住的小区物业楼下，原先设置为停车场的位置，现在变成建筑垃圾堆放场地。相关部门在收到投诉之后，限时要求物业清理现场建筑垃圾。停车场变成建筑垃圾堆放场地这一行为是否违法？又违反哪些法规条文？根据《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17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街道两侧和公共场地堆放物料，因建设等特殊需要，确需临时占用街道两侧和公共场地堆放物料的，应当征得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同意后，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若果违反的，将根据第20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处以罚款。一，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的；二，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
10: 当然我们可能是住在归峰汇城的朋友，就不会说即有时候

0: 可能都会吓，即系唔好话全面，即系去嗰边去买置业，但系可能佢哋嘅楼盘嘅刚需系会，你觉得系面向嘅一个消费群体系边啲咧？
1: 咁肯定系有呢个需求嘅人士啦。咁好似我有个阿姨咁样啦，佢就系零舍想面朝大海咁呢一种开阔嘅状态，咁佢咪就喺呢个湿地公园呢一度买咗个别墅咯，
0: 即系呢边啦。哦，
1: 但系有啲人佢亦都有自己嘅谂法啦，即、就、系、是、好似你话台风天时咁啊，风肯定系吹到冚冚声。系啊，咁如果你话即系想体验一下嘅话，咁可以建议你哋去到银湾滨海新区嘅假日至尊酒店呢一度啦。系啊，咁亦都可以面朝大海，感受一下湿地公园俾你哋带嚟嗰一种嘅快乐，可以见到有好多嘅候鸟。
0: 系啦，
1: 咁又可以浸下温泉，玩下水，都系一个好唔错嘅选择。
0: 详情亦都可以关注翻我哋嘅生活内忧游，
1: 系会
0: 有更加详尽嘅一个介绍。咁除此之外咧，睇翻我哋五一假期期间啊，咁江门嘅无论系餐饮业啦、旅游业啦，都相当爆棚啊！头先我哋讲翻最尾嗰度先，去到我哋衙门方面咧，仲有个上次咪同你去拍咗呢个镜头嗰个咧，YK 营地。
1: 系
0: YK 好靚嘅喎，嗰、那個好舒服嘅嗰、那個。
1: 冇錯啊，你坐喺個草地上邊，咁然之後你又喺嗰個江邊嗰度，你睇見啲風景啊嘛。
0: 係好靚，
1: 係啊，有船經過。
0: 晚黑仲俾盞小夜燈你，哇！
1: 即係個氛圍感咪拉足咁
0: 樣。係啦，咁啊睇到呢、這個。啊！你對面嘅人，你隱隱約約咁樣，
1: 隱隱約約，
0: 隱隱約約，係啦，因為夜色迷蒙啊嘛，一小夜燈又咪好，
1: 有人定冇人？
0: 有咁啊，梗係同埋另一半過去啊嘛，
1: 哦，
0: 嗰種氛圍感啊，拉滿啊！
1: 哦，你話坐喺隔離係咪啊？
0: 嗰唔係面啊，即係面對面啊，擋住我睇風景啊！
1: 我以為你話條江對面。
0: 即系
1: 有
0: 啲，
1: 即系
0: 人哋话男人唔识浪漫，我今日终于见到一个女人唔识浪漫。
1: 唉，我好实际啊！
0: 唉，
1: 我生日嗰阵，你记得系包红包俾我，
0: 系包红包俾你，
1: 我唔要蛋糕，
0: 又唔要礼物，系啦，直接啊，啲啲啲兜争咁系嘛？哦，
1: 啊，
0: 肤浅啊你吓，
1: 肤浅啊！
0: 咁啊，所以咧，咁啊，我哋嘅旅游假期期间咧，亦都有好多开心嘅东西啦。又回顾翻啦，咁啊，五一假期期间啊，江门餐饮业或者系景区咧，都系相当之旺盛嘅一个假期啊。咁啊，无论系我哋江门啦嘅小李天堂啦、华侨赤坎古镇等等唔同景区咧，都发挥住佢独特嘅魅力，以及啦食在江门嘅餐饮消费券，同埋咧好多嘅发票，即时抽奖啊！有冇抽中过？
1: 其实我冇抽过，
0: 我都冇抽过。
1: 你知唔知点解？
0: 因为我冇攞发票。
1: 哦，你冇攞发票，我系因为每一次去消费嗰阵咧，
0: 都系人哋俾钱，
1: 我好悭噶嘛，咁我都会打开嗰啲某啲平台啊，搵啲乜券乜券啊。
0: 一嚟团购就唔可以开发票噶啦。
1: 系，冇错，团购咗系唔开得啊嘛。
0: 系啊，就只可以喺一个平台上面去搵嗰啲发票。
1: 系，但系我表姐都会教我一个方法，你超出嗰部分。再开
0: 系你超出又唔到一百蚊，
1: 系啊，哎呀，我就想话咧，
0: 你玩得咁悭嘅，睇唔出喎吓。
1: 唔系有好多个朋友都话，即系佢哋会中咗比较多钱。
0: 我有朋友都话一百蚊发票又中翻一百蚊咁样，有试过
1: 系。系啊，咁啊犀利啊！
0: 所以咧就有呢个发票嘅消费带动啦，以及我哋食在江门嘅餐饮消费券嘅强力赋能啦，亦都系成功咁将好多唔同地方嘅游客啦咁啊转化成为我哋高人气餐饮业实实在在嘅消费动能，所以无论你从一个景区嘅街巷啦，去到呢个商圈啦，侨乡处处亦都系升腾住呢个烟火气。
1: 嗯，冇错。
0: 又可以同你分享下啦。
1: 咁
0: 啊，我喺假日期间，咁我就系真系促进消费啦。我就去咗我哋嘅步行街啦，江州墟啦。咁啊，连续三日都系有呢、這个摆摊嘅。咁
1: 啊。萌宠活动
0: 系嗰个萌宠，但我喺萌宠嗰边喺边度啊？萌宠嗰边喺大新路，就仁寿路嗰边咧，就仲有呢一啲嘅辉维市集啊，以及一啲美食摊档。咁我啊睇中边档咧？我系同我一个相识咗都超过20年、30年啦，都差嘅朋友。
1: 老朋友
0: 系，因为我
1: 兄弟
0: 我即系唔知道啊，嗰阵时系原来系同佢系托儿所同学，后屘读到初中先识，跟住我阿妈睇翻托儿所嗰张相就话，
1: 发现呢个咪系边个？
0: 呢条友好似佢，你问下佢系咪？咁我话系，咁哇，原来嗰阵时就已经有交集啦，咁样。咁就同佢好鍾意，以前啱出嚟做嘢嘅时候呢，就好鍾意去做咩呢，去星汇广场夹公仔嘅嗰阵时，以前富一好多㗎嘛。咁啊，又后屘我发展成好鍾意套圈圈咁啊，因为我呢个套圈圈能手
1: 哦，
0: 係即係夸张啲讲句，
1: 係
0: 指拿打拿
1: 展达打鸟，哇，咁犀！

0: 嚟百發百中。
1: 你十蚊九個圈或者十蚊八個圈，我點都同你套一樣嘢翻嚟嘅。
0: 哦，
1: 至少
0: 掂。
1: 係啊，咁啊嗰陣時咧，我哋兩個人咧就買咗，即係促動促進消費啦，咁就係嘛啫。
0: 買咗100個圈。
1: 有冇五十蚊啫？買咗，咁有50個。
0: 嗯。
1: 咁啊，第一輪接報翻嚟咧，咁啊套中咗3個。
0: 哦。公仔啊，都是公仔，
1: 是公仔。咁啊，套3個之後咧，其實即係我哋兩個人咧，就醉翁套圈之意不在嘴吻。
0: 阿克君明心話睇唔出，
1: 睇唔出。你同我試一次就知啦。我陣間俾你聽，我年初一套咗幾多？唉，真係嚇死你咁多咁樣。然後咧，咁啊3個咧，咁啊同阿老闆娘講，俾多30個我哋，因為第嗰3個都係佢套中嘅，即係一人25個，佢套咗3個，我套中0個，咁啊再俾多30個我哋，咁啊一人15個，咁啊再套，哇犀利啦，我反超啦，呢鋪我啊套中咗一個大嘅，同埋一個細嘅，佢係0個，咁啊佢啊大一個當2個，咁啊3比3打和，咁啊又同佢
0: 又出勝負先可以，
1: 又同佢又換咗。又换咗30個啦，咁啊，
0: 老板娘睇见你哋开心啦，
1: 开心啦，即系纯俾钱嘅，唔系啊，我哋攞嗰啲奖品同佢换啊，系即系我哋唔要奖品，
0: 唔要奖品，即系就系套嗰样，
1: 我哋睇下边个套得多，咁啊 ，Kitty Crack 咁搞落嚟咧，最终咧，我哋计落嚟咧，我哋以50蚊，原本系50蚊50個圈啊嘛，
0: 系，
1: 我哋最终系以50蚊套咗有160個圈，系啦，咁啊，最终嘅胜负都系定格喺。九比九
0: ，都系平手，
1: 都系平手，
0: 实力相
1: 当。因为我哋要赶住去食饭啊，后屘最尾一轮我哋话再咁套唔系路啊，套到今晚唔使食饭，肯定中噶喎。咁啊，我哋就话我哋要套后边，从第二行开始套嗰啲。咁啊，最尾嗰
0: 即系比难度
1: 系啦，就套唔中啦，就去食饭啦。
0: 我想知咁啊，最后嗱，你头先讲话50蚊啊，换咗106個圈啦。咁啊，最后有冇话攞翻个公仔？
1: 冇，
0: 都冇，即系单纯都系
1: 娱乐为主，
0: 系一个。以一換圈嘅
1: 換圈方式啦，即係我即係因為我同我朋友都係覺得難得出嚟玩一趟，咁啊梗係要以自己最開心啦，即係套中，因為嗰啲公仔實在講下，即係唔係好等使，真係唔係好等使。
0: 即係話有人咧，其實你咪好似嗰啲咯，夾公仔我。在乎嘅就係夾嗰個過程，我唔係話睇入邊嗰個公仔
1: 係。你知唔知道我嗰陣時我同佢夾公仔，又係要俾勝負，一人20蚊啊嘛，夾完就走人啊嘛，咁夾咗啲好醜樣嘅，為咗勝叻過佢啊嘛，跟住隔離有個僆仔同我送咩咧？系啦，
0: 系拎佢，
1: 好开心，多谢哥哥啦，多谢叔叔嚟拎翻走啦，啊，当年，咁啊，所以啦，喺我哋嘅五一假期期间啦，我哋嘅文旅引客啦，商家一日卖咗喺赤磡方面啦，一日卖4000多。煲嘅煲仔饭
0: 哦，系啊，咁啊，之前都有专门嘅旅游达人啦，去佢嗰度系探咗店嘅，即系发现佢啲煲仔饭好食，系啊，咁有好多游客都系从外地而嚟噶嘛，咁啊都会为咗呢个煲仔饭
1: 好食啊，赤磡嘅煲仔饭，因为佢嗰阵时未有赤磡，即系未有呢个赤磡古镇嘅时候咧，一河两岸嘅时候，嗰阵时
0: 我真系已经好出名，
1: 已经好出名，我嗰阵时就啱初中毕业，高中毕业就去食过一次啦，就搭呢个公共汽车去食嘅，同我一班朋友，咁啊，再睇翻啦，呢个煲仔饭啦，仲有啲黄鳝饭啦，都系好出名，台山黄鳝饭都好出名啦，系啦，咁啊，咁除此之外啦，呢个卖出4000多份嘅煲仔饭，咁佢都熟实系都几犀利。咁喺学生嗱，嚟啦，讲啦，头先我哋嘅听众讲啦，萧南嘅南鲜卑古村啊，就喺呢度啦，鲜卑文化嘉年华啦，咁亦都系吸引咗好多嘅游客前来啦，有效咁样去拉动咗我哋嘅周边经济，咁啊，住宿等等嘅一个业态消费，咁位于村口。有一个吃牛肉的地方，五一假期期间他们又讲到他们的营业价比往常是翻了一番的，每次的翻腿率都去到2到3，哇，吃到3点，你如果你想到2到3轮、
0: 啊，
1: 你一轮起码吃1个钟，你11点吃都吃到2点几、啊，
0: 其实商家中午不用休息的，马上又继续的了，
1: 你过2个钟执下台洗下碗又来过了，
0: 是啊，那很多游客都说他们是冲着打铁花而来到这边，
1: 就是赤磡那边，
0: 不是他就
1: 是鲜卑这边，这边
0: 是我都估不到他那边都会有即晚上的活动，
1: 下次可能我都会看看这边如果有什么活动的话，我都可能会跟家人去感受
0: 一下睇下啦，系啦，
1: 咁啊，听翻首歌翻嚟，咁啊，再同大家去慢慢讲下，我哋有边啲嘅消费潜力餐饮啊，激活我哋嘅旅游业态啊。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5: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4: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5: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

0: 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1: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2: 葵香推进五边池，城乡美化添乐事，
3: 山边修复延生机，
4: 水边清岸景优美，
5: 路边成荫花出彩，
6: 镇村整洁人人爱，
7: 景区提质透绿意，
8: 净化美化齐实施，
9: 五边整治换新装，
10: 绿水青山共守望，
11: 葵香处处展新颜，
12: 宜业宜居笑开眼。
13: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14: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15: 春赏绿芽，
16: 夏听蛙，
15: 秋连霜华，
16: 冬煮茶。FM 98.3，
15: 新会电台，
16: 陪你看四季流转。
15: 上人间芳华，
0: 剪辑最。

0: 麻火腿都会喺好多嘅一个海钓场景都会有做。
1: 哎，真系长知识啊！系系，
0: 你
1: 阵间
0: 去，你阵间去睇下。可能未来咧，我哋周边亦都会慢慢去普及啊。咁啊，依家就仲有一啲叫做炉边烧嘅嘢啦，有一条鱼咁摆喺中间，有啲火喺度，跟住摆好多炉边烧咁啊，烧一条鱼。又有啲咁樣嘅經濟嘅，唉，目前嚟講，好多人都去好關注，
1: 即係玩嘅花神其實
0: 係啦，食嘅嘢就會越嚟越多，所以就會帶動咗好多唔同嘅消費咯。
1: 嗯，係記得開發票。
0: 係，同埋依家我發現咧，有時候我哋去出邊食嘅商業體當中咧，係食好多嘅，我哋有時候理解食燒烤啊，硬係有時候以為係燒到好似好燶咁樣咧，原來最近我又去一間嘢度食咗個燒烤，好乾淨，乾淨到你唔相信嚇。我应该
1: 即系冇窿嘅，
0: 唔窿嘅，一啲都唔窿嘅。
1: 嗯，
0: 哇！即系我心谂话，你可以烧肉咁靓，好嘢喎吓。
1: 系、即系技术越嚟越先进。
0: 嗯，系啦，所以喺我哋嘅一个五一假期期间咧，商业体嘅消费都系有所翻涨一涨。咁、就例如我哋嘅喺江海区方面嘅长隆欢乐世界方面啦，咁啊，哇，犀利！日接待嘅人客咧，咁啊，差唔多20,000人次啊。
1: 嗯是啊，我都有想去的，即是看你的那个价钱呢又比较优惠的啊，咁啊肯定去看一看啦，有机会肯定去玩一下。
0: 是啦、啊、因为这里呢都有很多的装置，就好似个水上飞人啊，咁啊睇返啦，咪都係重磅引进咗华家班嘅一个汽车特技啦，亦都係佢哋嘅新晋流量王牌啦，又有赛车跑酷啦，又係摇滚街舞啦，咁啊即係其实就等于好似一个装置艺术咁样去俾大家去睇嘅。
1: 唔单止啊，除咗头先你所介绍呢啲即係好硬核嘅特技 show 之外啦，地区仲即係根据返即係我哋自己本土一啲文化新增咗有龙舟体验呢个项目啦，就好似龙舟节啊，咁我哋好快又要爬龙舟，咁呢个时候加呢一个活动落去都係一个相当唔错。
0: 我最近呢就睇一条旅游文嘅一个宣传，佢就讲东莞方面嘅，佢哋有个比赛
1: 係
0: 烧烧鹅比赛，
1: 烧烧鹅
0: 家家户户都攞出自己啲
1: 看家本领，
0: 就好似我哋新会咁样㗎喎，佢哋东莞係家家户差唔多嘅阿妈都识烧烧鹅㗎喎。
1: 咁犀利，
0: 系啦，
1: 每个人屋企都有口炉，
0: 佢哋个炉好简单㗎啫，就好似一个，
1: 就好似你头先所讲嘅，好似
0: 有人系，你阵间嚟睇下，你睇下新闻你知，有啲嗱攞啲窑啊，佢哋叫窑咧，佢哋系其实佢哋唔系好似我哋古井烧鹅咁样一批量啊嘛，佢哋通常屋企烧烧鹅系一只啫嘛，佢哋有个好似长方形嘅窑咁样咧就吸住佢，咁就可以喺度烧噶啦，就喺啲炭喺下边系咁嗬声噶啦，所以我就发现哦，原来咧即系如果以后咧我哋生活有个叫咩？生活陈皮反皮大赛或者晒陈皮大赛、就可以参照一下啦，因为佢哋东莞方面就喺五一假期期间搞咗个烧烧鹅比赛、或者到时候我哋古井方面嘅一个烧鹅节亦都可以效仿啊，
1: 烧
0: 烧鹅比赛，又睇边个烧得最好食，有评委噶嘛？
1: 我争取啦，争取去嗰度睇下有冇得执漏食噶，
0: 去去食
1: 啦。我相信啲评委肯定食唔晒。
0: 冇错啦，咁啊，睇翻我哋等时间，你都结束我哋今日嘅节目啦。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咯，拜拜。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中午十二点
2: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0: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4: 九八三生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五月六日，江门市委书记陈杰深入一线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陈杰先后来到江门市兴安民爆物品有限公司、鹤山市供销再生资源物资有限公司和广东聚会科技有限公司，每到一处都仔细查阅隐患、排查整改、值班巡查、安全教育等台账资料。陈杰在调研中强调，要持续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紧盯危险化学品、民用爆炸物品、非煤矿山

0: 城镇燃气、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面提升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守牢安全底线。同时要坚决抓好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聚焦经营、运输、燃放及产品质量等各环节安全管理，深入开展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治违专项行动。为更好地支持职工改善居住条件，减轻房贷利息负担，江门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关于江门市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置换办法已修订发布，2026年6月1日起正式施行，有效期5年。新修订办法在商转公开庭标准、住房价格计算、贴息贷款终止情形等方面均有调整。其中修订后的办法明确，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率连续3个月低于85%的，可启动商转公贷款；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率连续3个月高于85%的，暂停商转公贷款。5月6日，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型导弹，这一动向再次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5月6日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天舟九号货运飞船装载了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试验装置等物资。当地时间5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如果伊朗同意美方提出的条款，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史诗怒火将宣告结束。霍尔木兹海峡对包括伊朗在内的所有各方开放，如果伊朗不同意美方要求，轰炸就会开始，而且这次轰炸的规模和强度将远超以往。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十四届深会区委第十轮，
2: 我起身，原来论尽呢两只字并非是他原本的写法，再往深一层去探究，原来我哋粤语或者系新会话讲嘅论尽最初嘅写法是龙钟，龙是龙马精神的龙，钟是闹钟的钟，是龙钟呢两只字的转音。龙钟之说并非单指老态龙钟、颜容衰退，其实仲有好几层的意思，就例如何太龙钟极，如今出处房。白居易的诗亦都写住：莫问龙钟恶官职，且听清脆好文章。而苏轼的诗亦都写住：龙钟39，奴身已却半。综上所述，你哋就知道龙钟所指嘅意思甚为宽广，就例如有以下几种嘅意思：第一就是行动唔灵活、唔周整；第二就是潦倒颓废；第三就是跌跌失志，仲可以用嚟形容一个人泪流满面嘅意思。而形容泪流满面嘅意思，亦都有诗句佐证，就例如双袖龙钟泪不干。嗱，龙钟呢个词除咗系指代老人家，仲可以指代细路仔、婴儿、BB 仔行动时候嘅样貌。就例如我哋有个四字词语系咁讲嘅，龙钟自止。由此可见，龙钟呢两只字词长之广，而呢啲嘅龙钟都几乎可以用嚟做我哋广东话论尽，即系新会话论尽嘅注脚。所以我哋新会话讲嘅论尽其实是源于龙钟这两只字，后来也经过时间的洗礼消磨，龙钟这两只字在我们俗语当中或者坊间之中的流传度就越来越低，取而代之的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论尽。

前噶啦。嗱，各位，今期节目到呢度亦都暂告一段落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新会话当中嘅有趣字词句，敬请留意收听。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2: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3: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4: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3: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4: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5: 使用燃气米大衣，
6: 安全知识要记住，
5: 出远门要关乏，顺手一拧唔复杂，
6: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5: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6: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5: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6: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5: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2: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0: 迎奔放的热浪，
7: 等下风的轻狂，
0: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2: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7: 相聚一下
2: 心开朗。
8: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每日储钱为将来，点解传来传去都无感嘅？
0: 江门农商银行大额传单，一传就有 feel，
8: 一年期年利率高达1.6%，稳健增值好安心。
0: 譬如存500,000本金，一年到期利息有8,000元，比该行普通定期多赚3,100元，够你同老友去国内旅游啦！
8: 快啲嚟江门农商银行存大额传单啦，助你财富增值快人一步。
5: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工会牵红线》，开心觅良缘，编剧真浩，剧中人物张主任由婷婷演绎，郭产全由施恩演绎，阿芳由海林演绎，工会余主任由嘉桥演绎。本期节目资料由深会区总工会提供播出。
9: 郭产全，郭产全，见到你就啱啦。
10: 咦，阿张主任有咩事啊？系咪社区又要揾我进行灭蚊行动啊？
9: 唔系啊。我呢是嚟想问下你，上次我介绍俾你嗰个女老师，你同人哋发展成点啊？
10: 唉，唔好提啦，我同佢呢都唔啱 channel 嘅，食过一两次饭就冇联络啦。
9: 吓，乜嘢系 channel 啊？唉，我都唔知你讲乜。
10: channel 啊，系频道咁嘅意思啊，即系我同佢沟通唔到，大家都冇共同语言。
9: 哎呀，好心你啦，获产全，你年纪都唔细噶啦，30几岁人噶啦嘛，身边童年嘅朋友好多都结晒婚，唉，你仲喺度咧拣三拣四，呢、这个又唔满意，嗰、那个又唔啱心水，你再咁拖落去啊，好嘅女仔都俾人哋拣晒啦。
10: 阿张主任，呢一层咧我梗系知啦，我屋企人啊成日都喺度催我，我自己亦都好心急。只不过呢，结婚是人生大事嚟㗎嘛。婚姻唔係买棵青菜咁简单，话拎走就拎走，一定呢要啱心水，夹得嚟，日后先至可以好好咁过日子㗎嘛。
11: 哦，黄产全，想问老婆啊。
10: 哦，阿方姨。
11: 啊，张主任都喺度啊。
9: 係啊。
11: 我介绍你去参加区总工会组织嘅相亲活动啊。
10: 工会相亲活动？阿方姨啊。呢啲相亲活动到底系咪真噶？有冇人真正成功脱单结婚噶？咪净系搞下形式就算数、啊？
11: 嘿，梗系有啦，而且成功嘅人啊，仲唔少添啊？咧，好似我哋

0: 公司咁啊，就有啲后生仔女通过参加区总工会组织嘅交友活动，成功脱单。佢哋嘅活动啊，真系真心实意，帮职工咧揾对象，绝对唔系走过场。
1: 哦，系咪你哋公司嘅嗰个健仔啊？
0: 系啊系啊，
1: 我识佢嘅。佢系经常嚟我呢一度饮咖啡，佢好似系外地人嚟嘅、哦。
0: 系啊，佢同佢依家嘅老婆啊，两个都系外地嚟我哋生活做嘢嘅，无亲无故，系工会嘅相亲活动咧，令两个漂泊异乡嘅人咧喺陌生嘅城市有咗温暖嘅港湾。
2: 啊，系、哦，近年嚟咧都好多外地嘅朋友嚟我哋生活做嘢，嚟到呢度咧人生地不熟，平时翻工咧喺单位。落咗班就翻宿舍，都冇乜机会认识到新嘅朋友。好多后生仔女啊，都系因为咁样一直单身啊。
0: 所以啊，针对呢个普遍嘅情况，区总工会咧先会特别上心，积极咧为广大未婚青年职工打造专属嘅交友联谊平台，全心全意破解未婚职工嘅婚恋难题。
3: 哇，方姐又喺度为我哋工会做宣传啊！
1: 哦，阿余主任，
0: 余主任啊，
2: 余主任你好，
0: 你落班啦。
3: 是啊，哎，多谢晒啊，方姐。咁啊，我今次呢是特登过嚟找阿全嘅。
1: 找我？咩事啊？
3: 嗱，我哋工会呢想喺呢个周末举行一个小型嘅相亲活动。地点啊想定喺你间咖啡店。到时你都可以参加埋一份㗎。
0: 哇，好啊，全。到时呢你又赚到钱，又可以趁机识女仔，真係一举两得啊。
1: 喺我呢度举办相亲活动得唔得噶？我怕到时候唔够气氛啫。
3: 哎，放心啦，全，我哋工会每次举办相亲活动，大家都能够放低紧张同埋拘谨嘅，喺轻松嘅愉快氛围当中互相认识、彼此交流。同时咧，我哋仲会通过一齐做手工、玩游戏，令大家慢慢熟络起身，增进彼此嘅感情噶。
2: 啊，余主任啊，听你咁讲，你哋嘅相亲活动都几好、啊。是啦，我想问一下，如果要去参加呢个活动嘅话，要乜嘢条件啊？
3: 哦，条件啊好宽松嘅啫，全区设立嘅基层工会单位嘅未婚单身青年职工都可以参加呢个活动。另外，我哋总工会嘅联谊活动咧，唔再局限于一场活动一个地方，而系带领住未婚单身青年职工走出去，通过内容更丰富、时间更长嘅活动去帮助青年。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中午十二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吕博士，手下留情啊！乜你唔知咩？柠檬系唔可以用热水冲噶，高嘅水温会破坏嗰啲柠檬入边嘅维生素 C 同埋其他营养物质噶嘛？诶、哎，又话你平时咁叻嘅，
6: 边个讲嘅？边个讲？
5: 好多人都咁讲啦。
6: 其实水果当中嘅维生素 C 耗损咧，是受到多重因素影响嘅。
5: 咁关唔关热水事啊？
6: 温度是其中因素之一。咁另外仲包括光照啊、氧气啊同埋时间等等，就算喺常温下边，随住柠檬切片存放嘅时间延长，佢内部嘅维生素 C 亦都会被逐渐氧化。而且咧，高温会迫使柠檬释放大量嘅风味物质，令到柠檬水更加果香浓郁，饮起身亦都更加酸一啲。咁相反咧，用冻水冲嘅柠檬咧就更加淡味一啲啦，所以咧冲柠檬水可以加啲啲热水，咁等到佢冻落嚟啦，饮起身就口感更加好啦。
5: 哇，你都真系几讲究噃，
6: 使乜讲？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8: 刷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1: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9: 夏日蝉鸣，
10: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张月佳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扬家爵》。
2: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啊。

0: 话说寇准喺前厅嚟到后边，定眼一睇，咦？呢度同前厅系完全唔同噃，间间房啊点着晒灯，喺正房嘅窗门上面有啲人影，仲隐隐约约听见有人喺度讲说话咁。寇准就连忙一屈就行到间房后边，用只耳仔贴埋个窗柱想偷听啦噃。但系里边讲说话啲声音就一阵高一阵低，听得唔系点清楚。於是他就用手指飲啲口水，將窗紙就整濕，用手指尾輕輕篤穿個窿仔，擘開隻眼就眯埋隻眼裝入去睇下。啊，你當睇到啦，只見裏面有四個人，背脊對住寇准嗰個就係王強，喺佢對面坐住一位小姐，十八九歲年紀，生得五官端正，只眼眉有啲戚戚地，睇个样咧，成只辣椒仔嚟，哼，都几厉害。睇个样，喺左边咧，一拍咁企住两个人，一个就黄志林，一个就黄志凤。你两兄弟耷低个头，皱实眼眉，嘟长条嘴，原来王强喺度闹紧佢两个仔啊！你两个正蠢材啊，被个寇准吓到面黄面绿，争啲累到我死啊你。王志林就话：爹，个匹马围住影壁墙猛咁转，边个唔怕啊？你老人家都一样咁，又唔系一味咁缩去后边。混账！你我怕咩？我喺度谂计啫嘛，如果我怕，真系你哋七尺之躯嘅男子汉啊，都唔及你个妹啊！今日嘅事如果唔系你个妹，我哋全家都冇命啊！呢、這个姑娘系边个呢？个名叫做黄月如，系黄强一个姓蔡嘅聘妇生嘅。咁啊，从前呢就唔敢接佢入府。咁自从佢个大女王月荣俾招赞杀死咗之后，王强个原配夫人吓咗一惊，病起嚟不久死咗。咁王强呢就堂堂正正将蔡氏接入府，做咗正式嘅夫人。咁样王月如呢当然得到王强嘅宠爱啦，直情好似掌上明珠一样啊！呢、這个王月如呢就好鍾意练习武艺。练到一身好本领，咁而家我讲翻到寇准，咁佢喺窗外边听阿王强佢哋讲嘢，但系听嚟听去，亦唔知道杨六郎究竟喺边处地方噃，佢正喺度心急，听见王志林问啦，阿妹，咁你又点将杨六郎整走嘅呢？吓，
1: 王月如话：哥。你哋一个二个都咁粗心嘅，杨家带咁多人揾到上门，分明系嗰匹白马带路噶嘛。人哋要搜查起嚟，影壁墙就喺只门口，实系好容易穿煲噶。咁我系趁住阿爹出去迎接赵德芳嘅时候，就吩咐人将杨六郎喺影壁墙里边抬咗出嚟，收埋喺我房嘅大柜里边啦。哎呀，阿妹啊，你真系叻啊！咁有咩啫？不过呢，纸啊包唔住火，要快啲想法子将佢整走至得。
0: 王强话：冇错，志林，你同埋细佬将杨六郎带嚟。哦，两个人行咗出去冇几耐，连拉带拱啊拉咗个人入嚟，就系杨六郎啦。佢系俾绳绑实。个嘴咧就俾嘢塞住，虽然啲蒙汗药力咧就早就过咗，杨六郎咧亦都清醒翻，但系仲系讲唔出说话，亦唔喐得手。王强睇咗佢一睇就话：杨六郎，虽然我哋两个结拜为兄弟，无奈两国交兵就各为其主，今日系你老母嘅生日，亦系你嘅。

死期啦。二林，杀咗佢。王志林撑声拔出腰刀，往杨六郎出去。寇准见到咁，个心一急，不由自主就喐一喐，闭勒出声。王强听到外面有响声，就话有人。嗰两兄弟连忙掉低杨六郎，转身就掟出去睇。寇准知道弊家伙呢趟想走人咯，佢系个文人，年纪又老啦，加上心里面又害怕，所以走咗冇几步远咧，就俾王志林、王志峰啊追上咗。寇准手无寸铁，慌忙之中就拿起半截砖头对住佢哋两个人掟过去。王志峰侧头避开咗，一脚就将寇准踢倒，捉住佢只手向后边拧，解开条腰带就紧紧咁绑实佢，将寇准就拉入房。王强一睇就话：不原来系你啊，寇大人，你咩时候嚟到我屋企噶吓？寇准亦唔在乎，我早就嚟咗啦。寇准，你就为咗杨六郎而嚟嘅啫嘛？好啊，如果你睇清楚啦，杨六郎就喺你眼前。摆住喺树啊！有法子带走佢咩？王强，你私设公堂，困住三关元帅，啊，又连我都绑埋，你仲有命噶你？我劝你不如放开我两个，到金殿请罪，我就既往不咎。如果你杀咗我同埋杨六郎啊，国法不容啊，王强。王强听咗哈哈大笑，寇准，你真系聪明一世就糊涂一时啊！我老实讲你听啦，我乃系辽国萧太后御笔钦点嘅龙虎双状元，我真名叫做何克律。萧太后早就有心吞并中原，但总系难以成功。嗰阵时我喺太后面前献计，更名改姓，几经周折先至打入咗你哋大宋朝廷。咁多年嚟，我为咗辽国费尽心机。杨六郎乃系你哋宋朝栋梁啊，有佢喺处就妨碍我哋夺取中原。故此我略施小计，假传圣旨，呃佢翻嚟京师。咁就落入我手啦、啊！想唔到你足智多谋嘅寇准寇宰相，你竟然亦嚟到自投罗网喎！咁真系天助我成功啊！寇准同埋杨六郎一听，哎呀，如梦方醒。王志凤话：阿爹，费事同佢讲咁多嘢啦，杀佢算啦。咪住。呢两个人一文一武，是宋朝皇帝的左右手嚟，杀咗佢嘥咗啊！可以用佢哋两个嚟到换宋朝嘅城池土地啊！王月如话：阿爹，寇准偷偷入嚟我哋屋企，外边必定有耳目嘅。如果天光嘅时候问我哋屋企要人，咁点算啊？唔怕，我哋留夜将佢哋带翻去幽州。快啲叫你阿妈执拾金银细软。阿志凤，你准备车辆。志林，你喺外边注意动静。我哋留夜出关。系。王强吩咐完，咁喺身边揞出个药罂，喺里面攞咗两个鸡蛋黄咁大嘅药饼出嚟。除了寇准和杨六郎顶帽，打开他们的头发，就将药饼贴在他们头顶上面，然后将头发梳回好。寇准和杨六郎两个就不知道他搞乜鬼，过了一阵间咁耐，忽然间觉得周身无力，跟着就昏迷了过去了。各位，这两块药饼是什么家伙来的？是迷魂药饼。贴在头壳顶上面，个人就会。

0: 昏昏迷迷噶啦，但系呢三四日呢亦唔会死嘅。好啦，呢、這个时候黄志峰已经准备好五架车，其中两架车呢上面有棚嘅，四周围遮到散实，一架就爱嚟装寇准同埋杨六郎，另外一架呢就俾蔡氏夫人同黄月如佢哋坐。咁其他嗰三架车就装满晒金银珠宝。到咗四更，王强吩咐起程啦。王强父子三人就戴风帽、披斗篷、骑快马，带住一班家人啊，压住车嚟行，睇上去十足十系啲退隐官员回乡咁。嚟到北城门口，王强拿出一道假诏书，亲自叫城守城嘅千总亦唔敢问多两句，即刻大开城门就放行。王强一出城啊，不敢停留啊，一挥手话：快走！王强佢哋急急赶路，不经不觉已经行咗三十几里，就嚟到十字路口，车夫就问：老爷，行边条路啊？王强问：咁去幽州有几多条路呢？老爷，能够行车嘅呢有两条，运瑞州行呢嗰条路就最近啦。瑞州唔得，唔行瑞州。点解唔行瑞州呢？王强就知道瑞州有边关二十四将喺度镇守，行瑞州等于送死嘅啫，所以佢唔去。车夫就话：咁仲有一条呢系经代州过雁门关，不过兜得好远噶，老爷，兜远啲都行嗰条路。遵命，咁一路行就过咗黄河，行咗冇几远就系潜州。王强话：唔好入城。咁于是带队人马就向住西北方向行，行啊行啊，又行咗一段路。前面乃一片丛林，咁五架车啱啱入到树林边边，里面忽然间有五六十个人冲出嚟，清一色着晒大宋军装，当中一员老将，五啊零岁，白面黑须，骑一匹白马，手执大刀，喺佢左右手有两员将官，都系卅岁咁上下。每人手上揸一支银枪，果然老将高声大叫：睇边度嚟嘅车！王强一挥手命令车队停止前进，佢纵马上前睇，觉得好奇怪，呢班人做乜嘢噶吓？你话系拦路打劫嘅贼，系点解会着住大宋军装嘅呢？如果唔系打劫嘅，咁啊拦住我哋做乜嘢啊？我要小心啲至得。王强于是对住嗰个老将抱拳拱手话：老英雄，我哋喺京城嚟，要去边关祭祖，请问你哋拦住去路有何见教？系咪要买路钱啊？后生嗰个将官就发火啦。嘿，呢位是潜州总兵左大人，你叫咩名？喺京城做咩噶？王强个心一谂，啊，原来是潜州总兵左国忠。咁佢拦住我做咩呢？我离开京城之后，一路上马不停蹄，点都唔会走漏风声噶。就算派人嚟追我，亦唔会行得咁快的。好，我索性报个名出嚟，快啲过去。于是王强堆起笑容，佢话：哦，哈哈哈哈，原来系左国忠左大人系嘛？幸会幸会。左国忠听呢个人嗌出自己个名，但系自己又唔认得佢，就问啦：你系边位？你同我虽然冇见过面，但是我在清官册上见过你的名字，下官乃是兵部司马王强。 左顾宗一听，哎呀，乜原来呢个就系皇上嘅老师杨延超杨六郎嘅结拜兄长啊？系真定假噶？问下先。于是左国宗就问王大人：请问你出京有何贵干？下官家乡喺边关，呢次翻去一来系探亲，二来系为咗祭祖。呢处有皇上嘅圣旨，请左大人过目。讲完就将自己已经填写好嘅假圣旨递过去。左国宗连忙落马，恭恭敬敬咁拜一拜圣旨。见到上面写住嘅同王强讲嘅一模一样，佢连忙上前见礼，话：王大人，下官拦住你嘅码头，耽误咗你嘅时间，多多得罪。跟住又叫嗰两个年轻嘅将军过嚟，佢话：王大人，呢两个系我嘅犬子，一个叫做左立，一个叫做左福。刚才佢哋言语冒犯，请大人海涵。王强话：呢处乃系边陲重地，理应如此。系啦，左大人，你哋父子嚟到呢处系咪打猎啊？
1: 唔系。
0: 因为呢树林深树密，经常有盗贼出没嘅，故此每日卑职都带人嚟到呢树巡下。啱先军兵报告话有车队嚟紧，卑职恐怕系强盗抢劫嘅财物，先至拦住嚟问一问啫。
1: 啊，原来系咁样嘅，左大人你为国操劳，佩服佩服。
0: 左大人，你有公务在身，就唔敢耽搁你啦，下官告辞。左国宗见到王强要行，就话：王大人，你一路鞍马劳顿，不如去潜州城休息下先，听日再起程亦不为迟啊！
1: 多谢左大人嘅美意，潜州已经过咗，再不分翻去往返途路，仲系赶路要紧啊！
0: 如果有咩盗贼行凶，惊动咗宝眷，咁就唔好啦。
1: 唔紧要，有我两个仔智林智凤护送，唔使怕。
0: 王大人，睇嚟个天就黑，仲系翻去城里边住一晚好啊。
1: 王强谂啦，
0: 住一晚唔能够住嘅，万一京城嘅追兵赶到嚟，就弊家伙。
1: 咁王强一味话要继续行，唔肯停留，咁就使到左国宗起咗疑心。佢谂
0: 翻乡下祭祖当然系好紧要嘅，但系都唔使漏夜赶路咁巴闭噶。再睇睇佢后边跟住嗰班家人，一个二个灰尘满面，样子好狼狈，仲有。由京城去边关，理应由瑞州嗰边行至系噶。为咩事佢偏偏要舍近求远行小路呢？莫非其中另有隐情？
1: 左国宗谂到呢一处，佢就话：王大人，呢一带乃系卑职管辖嘅地方，出咗事，卑职担当唔起。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近日，区人大机关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及机关干部职工赴思前镇红色教育基地，开展“追思革命先烈，更续红色血脉”主题党日活动。此次主题党日活动把党性教育课堂搬到红色现场，以厚重革命历史为鲜活教材，让党员干部在看、听、思、悟中接受红色教育。大家纷纷表示，此次红色研学意义深远，受益匪浅，下一步将自觉更续红色血脉，传承英烈精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真抓实干的实际行动。5月1日，南海全面进入2026年伏季休渔期，为更好地保护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连日来，江门海警局多点发力，深入港口码头、渔船渔村，全方位开展伏季休渔政策宣讲与法规宣传等工作，营造依法休渔、文明护渔、守法作。

0: 落叶的浓厚氛围。江门海警局提醒广大市民，休渔期不是宽松期，违规捕捞必将从严查处，严禁涉渔三无船舶出海作业，严禁私自出海偷捕，严禁买卖转运非法渔获物。一经查获，海警机构将坚持零容忍、严执法、快处置，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曝光一起。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六日公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中国消费活力迸发，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其中，旅游、娱乐、文体服务消费热情高涨，生活服务消费增势较好，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较快，商品消费提质升级，热度上升。五月六日，从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获悉，自五月一日起，境外旅客在广东、海南、广西任意一地办理离境退税即买即退并申领预付金后，可在三省区任意离境退税口岸离境。这意味着境外旅客在华购物退税进一步打破购物地与离境口岸必须对应的地域限制，在华南地区实现更大范围的跨区域互认。世界卫生组织六日宣布，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发现八例病例，其中三例为确诊病例。此外，邮轮运营方当天宣布，两名传染病专家已从荷兰出发，将登上邮轮提供医疗服务。汉坦病毒是一类由啮齿动物携带的病毒，可导致人类患上严重疾病。该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广州康辉旅游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峡谷西泉广州往返双动五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五 A 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双痕恩施大峡谷地缝，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呢度是沈从文先生笔下编成的原型地，编成茶同古镇。四 A 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0，69728280，地址汇成江州大道中52号103。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3: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2: 全中100分。
3: 耶、yeah!！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夏风温柔，
5: 万物晴朗，
4: 心怀热爱，
5: 奔赴远方。
4: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添加无限快乐。
1: Hello， 欢迎大家嚟到我哋嘅节目时间，一点到三点钟加点娱乐。咁今日嘅视频直播间咧就比较早少少开啊，唔知快已经入咗嚟啦。

应该就冇乜点变噶吓。我哋今日嘅一个直播视频嘅评论区咧，就有朋友就话啦：，今日冇开灯咩？咁有啊，有开灯啊。嗱，同样系我哋嘅一点到三点钟嘅加点娱乐啊。咁啊，讲到嘅就系我哋星动983呢个视频号啊，声音嘅声，动力嘅动，星动983喺视频号当中，我哋都可以啊，有评论区同大家一齐互动嘅。开嘅美颜开得好夸张系嘛？咪应该就系佢今日容光焕发咗系嘛？每一次嚟到加点娱乐，同大家嚟关注周边嘅资讯之余，都会留意好多娱乐圈嘅热点资讯啦，登上热搜嘅内容啦，希望都可以带俾更加多嘅朋友一啲生活当中嘅乐子啊！我哋平时同朋友倾偈嘅时候啦，有冇边一个演员咧系能够牵动到你嘅心扉嘅咧？

歌名叫做爱下去啊，咪嚟到我哋今日嘅加啲微辣推荐嘅歌单。咁啊，第二只歌嚟自学友嘅一首歌。呢段时间咧喺社交媒体上面咧兴起咗一个新嘅东西啊，叫做电子断舍离。啊，断舍离我哋知啦吓，咁啊喺屋企执下屋啊，有啲咩嘅杂物啦，真系唔舍得掉嘅时候咧，咁啊我哋就会。提到呢个词啦，啊，去做到呢个断舍离啊，咁啊，但系电子断舍离系咩意思啦？吓，咁啊就系话啦，喺周末嗰一两日嘅时间咧，索性咧就熄咗个社交媒体，即系所谓嘅熄咗，唔系话叫你啊成个社交媒体都倒闭，唔系咁意思，即系叫你嘅手机唔好打开佢，唔睇朋友圈，唔好碌短视频，甚至乎咧将成个手机掟入房，成日都唔理佢啊！因为话咁样先至系成个人咧 calm down 落嚟啊，咁啊揾翻自己生活嘅主导权。咁啊，但系有人就话啦，啊一日唔睇手机，个心咪啰啰挛噶，即系又惊啦 ，miss 咗一啲嘅信息啦，又惊错过咗会发生紧嘅大事啦咁样。但其实想讲俾你听嘅就系啦，可以试下嘅吓。咁呢个嘅电子断舍离咧，唔系话叫你完全一日都唔理佢吓，一日唔睇手机嘅话咧，真系好难嘅。但系你可以搵一两个钟啦，啊或者系再耐啲啦吓，半日咁样啦，去试一试啦吓。其实你谂下，如果呢个世界突然之间断网一日，咁你只手又会唔会不由自主咁去摸下个裤袋咧？吓，你个大脑又会唔会突然之间唔知道做咩好啦？吓，所以呢个其实真系啱我哋去思考一下嘅。究竟系我哋攞手机嚟娱乐，定系手机喺度娱乐紧我哋啊？即系我哋玩紧佢，定系佢玩紧我哋啊？

欢迎大家打开我哋嘅视频评论区啊，嚟到我哋星动983嘅视频号直播间当中啊，咁喺留言区啦，可以同我哋一齐进行话题嘅互动嘅。咁今日嘅加啲娱乐第一 part 嘅时间同大家讲嘅就话，如果真系要做到呢个断舍离嘅话啦，吓唔玩手机啊，或者系叫做电子断舍离入边，我又同你再细分一啲啦。如果一日唔睇手机，你最唔舍得边个 apps 咧？其实呢最唔舍得佢会唔会就係我哋使用嘅频率最高呢，其实我觉得呢样嘢唔可以画上等号㗎。即係可能有啲人呢佢平时工作需要用到 QQ 啦，或者需要用到微信啦，咁佢嘅一个在线率就好高嘅。但係你话系咪真係最唔舍得佢呢，又唔一定系呀，有啲甚至乎即刻想屌佢呀，唔想见到佢添。所以你嘅答案系咩呢？如果真系一日唔睇手机嘅话，你最唔舍得嘅 apps 系边个呢？可以嚟我哋直播间啊，讲你嘅答案出嚟啊，或者喺我哋呢一 part 嘅 ending 位置啊，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啦。话唔埋你嘅呢个 apps 咧，同好多人一样啊，原来大家都中毒以深嘅。又或者话你够姜真系讲句话，我冇嘢唔舍得噶，我真系掉个手机都得噶，咁我又佩服你。俾一首歌嘅时间你谂谂啦，嚟自齐秦嘅一首《你的样子》。

得谁的声音像那梦里呜咽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我的声音。

除了啲歌声可以俾你一种即刻平静落嚟嘅魔力啊，而喺呢首歌当中，你可唔可以谂到吓，一日唔睇手机，你最唔舍得嘅 apps 系边个咧？你记得啦，话俾我知啊。你譬如话啱开紧车啊，所以回复唔到你嘅答案系嘛？唔紧要啊，我哋喺呢个时间同你一直陪伴住你啊。喺加点娱乐当中会有更多嘅话题互动，当然都会有好多嘅娱乐资讯带俾你啦。嗱，欢迎大家嚟到我哋嘅。这个时间电波当中也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的搜索视频号星动93，声音的声，动力的动，星动93。

0: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1: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0: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1: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下周一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0: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九十八点三，
0: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由新会品陈皮，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特约播出。
4: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6: 新会陈皮的价值和作用，就好似一座蕴含丰富的宝藏，横跨食、药、饮等多个领域，深深地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同你推荐一款陈皮乌鸡汤。材料用到乌鸡240克、陈皮9克、大枣9枚、生姜6片，食盐适量。做法就是将陈皮浸开，洗干净，切丝备用。乌鸡洗干净切块，放入装有清水的锅内，大火煲滚，撇去浮沫，再放入陈皮、大枣和姜片，细火煮一个钟头，加适量的食盐调味即可。陈皮乌鸡汤的功效是有滋补气血、调气解郁的功效，适合于气血亏虚、肾脾乏力、胸闷怯胀的人群食用。新会陈皮小课堂，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0: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1: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0: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2: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行政。
3: 夏日禅明，
4: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3: 拥有明媚好心情。呢度系冇橱窗嘅娱乐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5: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3: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啲缤纷，加啲彩虹，窗花娱乐与众不同。
6: One, two, three, four.
3: 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快乐欢迎大家来到加点娱乐，继续有佳乔陪伴大家一点到三点钟的音乐时间。今天的话题互动比较多，我先来跟大家讲讲这个话题。刚才在上一part的时间就留低了一个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有人不玩手机的话，最不舍得哪个 apps 呢？咁啊，浅涉两个心就话应该是蜻蜓 FM。咁呢个软件呢就可以收听好多节目嘅。咁除了一些固定的播客的节目之外，亦都可以收到电台的声波。咁呢个蜻蜓 FM 就好多朋友都喜欢用嘅，因为佢又不需要话点样调频啦，只需要在上面搜索就 OK 噶啦。佢话因为可以通过呢个软件先可以听到自己想听的声音，一日不听都不在状态咁。咁啊，仲有呢一位叫做阿坤嘅，佢就话最唔想删嘅就系呢一个嘅软件啊，叫做淘宝。啊，睇嚟你成日买嘢喎吓。咁啊，仲有呢一位叫做阿曼嘅，啊呢、這个应该曼字啊，阿曼嘅。咁啊，佢就话啦，我最唔想删嘅就系呢个 Bilibili。最唔舍得嘅一个软件啊，咁啊佢就话入边关注咗好多博主，帮助自己可以解决好多生活嘅难题。系啦，咁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最唔舍得嘅软件嘅，或者其实咧根本就唔系你唔舍得佢吓，而系因为你同佢已经有高度嘅联动啊。你如果问我啊，可能咧就系真系微信系一个超高频使用嘅软件啊，并且如果你话唔冇咗佢嘅话咧，咁好多嘅可能性都即刻 cut 晒啊。另外想问大家啊，好多人都话生活压力咧会有啊，咁啊如果喺平时嘅日常当中啊，有多个细节嘅嘢咧，你系要执佢嘅话咧，真系可能好多时候咧都会觉得自己被压到咧唞唔到气咁样吓。但其实无论系几咁攰几咁忙都好啦，可能我哋嘅心入边都会有一个嘅精神避风塘嘅。唔知道你又会唔会有呢？可能是公司后楼梯那个没人经过的角落，可能会是屋企的洗手间啊，锁坏到门啦，当与世隔绝系嘛？可能咧系楼下的那间茶餐厅啦，超中意嗰一杯嘅冻柠茶，又或者可能是部车入边啊，当你泊好车熄咗匙嘅时候，唔落车就咁坐入边啦，咁好似就已经成为咗一个好自由嘅时间。咁你嘅精神避风塘系边个呢？会唔会配搭住一首靓歌，帮助自己去减轻一切嘅烦恼呢？

寻找一千遍啊，其实好多时候我哋揾答案咧，真系要揾好耐啊。只不过咧，你可能某一些歌俾到启发你嘅时候，你一下子就可以剔出你嘅答案啦。嗱，刚才嘅一个互动话题咧，系咪真系要需要揾到呢个答案咧？人生道路仲好长啊，咁究竟系咩时间段谂到啲咩答案咧，都唔系一个定数嚟嘅。如果问你这个问如果问你跟住来你的问题呢，可能你最近呢就会有一个感触的，就是你人生当中最后悔买了哪一样东西呢？会不会是这段时间买的呢？或者是呢真的執屋的时候断舍离才发觉，哦，原来一样东西挤到成年的两年都没理过它，所以呢就觉得自己真的很后悔，很对不住自己的荷包啊。咁你买过最后悔嘅嘢系咩啊？使咗几多冤枉钱啊？嗱，跟住带嚟大家，带俾大家呢个嘅话题咧，可能你都试过买呢样嘢啊。讲嘅呢样嘢就叫做自嗨镬啦。咁啊，佢曾经咧就令到成个，即系唔好话成个啦，半个娱乐圈啦，去为呢样嘢而大货嘅。喺一场直播入边咧，创造咗十分钟卖咗500万桶嘅神话。咁啊，而家咧就走在破产边缘。咁呢个嘅自嗨镬咧，佢所属嘅公司咧系杭州金羚羊公司，被执行金额超1.4亿元，债权人需喺5月7日之前咧申报呢个债权啦，破产清算裁定咧已经系落锤噶啦。嗱，据了解，为咗维持高估值啊，咁啊，自嗨镬长期系维持一个 K 型嘅成本结构，营销费用。

佔比咧一度係超過40%，而研發投入嘅佔比咧就不足1.3%。呢一種燒錢換增長嘅模式喺資本退潮之後會瞬間崩塌嘅。咁啊，2020年咧就係紫哈沃嘅巔峰時期啊，營收高達9.58億元。咁喺當時咧就為咗轟炸市場，營銷嘅一個銷售嘅費用咧係掉咗落去差唔多3億嘅，咁其中僅僅係品牌宣傳同埋運營嘅推廣費咧，佔到1.46億啦。咁你有冇邊一啲嘅演員即關注開嘅演員或者係邊啲藝人啦，有直播帶貨賣過呢樣嘢咧？去到今年的三月份，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正式裁定受理这间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在5月14号召开的。目前在淘宝上边的一个紫哈沃旗舰店仍然开着。24元就可以买到三盒的自热米饭。40元就可以买到两盒的牛肉自热火锅。咁你有冇买过呢一啲嘅产品啊？咁啊，你又中唔中意咧？又或者系喺你试嘅时候，你又觉得味道如何咧？嗱，有人就觉得啦，又贵又难食，份量又细。咁啊，但系有人就觉得啦，呢样嘢咧可以帮助到自己喺短时间之内啊解决呢个嘅温饱。嗱，好多时候食嘢咧，觉得冻咗就真系好难食得落口嘅啊。所以呢样自热嘅一个自发热嘅一个嘅操作咧，其实就好多朋友都中意。咁啊，但系近些年咧，呢个品牌咧就唔系其中冷落嚟嘅一个品牌啦，有好多呢一类型嘅自热产品啦、自热火锅嘅菜道啦，品牌都喺度逐渐变冷紧，可以话整个市场嘅规模咧都系持续萎缩嘅。唔知你有冇食过咧？如果你觉得好食嘅话，你又会买边一类嘅比较多咧？

我真系估唔到啊！问到大家话最后悔买咗咩嘢咧，竟然可以有呢一啲，我真系谂都冇谂过嘅。有人话系买咗一个咧，当咗系摆设嘅瑜伽垫。跟住咧有人话啦，可能系呢一对咧就打入冷宫嘅高踭鞋咁样，即系买翻嚟冇着几多次。咁咪话呢样嘢仲即系呢个都好神奇啊！咁啊买咗呢个嘅跑步机翻嚟，冇跑几多次。其实咧，无论乜嘢都好啊，喺今日讲出嚟啦，当系一种嘅宣泄啦，亦都可以带俾其他听众一啲温馨提示啦，千祈唔好重蹈覆辙啊！

0: 对于老年人来讲，绿灯的时间是这样的。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的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的明天。
1: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哋人类。但系你哋郊外旅游嘅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嘅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嘅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2: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3: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1: 山边修复延生机，
2: 水边清岸景优美，
1: 路边成荫花出彩，
2: 镇村整洁人人爱，
1: 景区提质透绿意，
2: 净化美化齐实施，
1: 五边整治换新装，
2: 绿水青山共守望，
0: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1: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2: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3: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3: 秋念霜华，
4: 冬煮茶。FM 98.3，
3: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3: 赏人间芳华。
5: 英语大学堂之幼教篇，本节目由万里网幼儿园特约播出。
6: 学英文几时都唔算迟，但系学英文首先要记单词。英语大学堂每日同你知多啲。
7: Hello, I'm Teacher Allison from Gladview Kindergarten. 大家好，我是万里望幼儿园的 Allison 老师。
8: Hello, I am K1CC 潘叶帆。Allison, have you been late today? I can see you just now. Allison, 你今天迟到了吗？我刚刚没有看到你哦。
7: CC, I just go to toilet before. 我刚刚只是去了上厕所呀。
8: Oh, how do you go to school today? 你今天是怎么来幼儿园的？
7: I go to school by motorcycle. 我今天是骑摩托车过来的哦。How about you? Do you walk to school? 你呢？你是走路来上学的吗？
8: No, I don't. I go to school by car. 不是呢，我坐小汽车来上学的。 And I always...Go to school with my cousin. 还有，我总是和我表妹一起上学的。
7: Your cousin is so cute. 你的表妹也很可爱哦。交通工具是现代人社会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随着时代的变化和科技的发展，我们周围的交通工具越来越多，给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带来了极大的方便。陆地上的汽车，海洋里的轮船，天空中的飞机，大大缩短了人们交往的距离。火箭和宇宙飞船的发明，使人类探索另一个星球的理想成为了实现。也许不远的将来，我们可以到太空中去旅游观光，我们的孩子可以到另一个星球去观察和学习呢。好了，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今天的重点词汇吧。 Motorcycle, motorcycle, 摩托车。
8: Motorcycle, motorcycle, 摩托车。
5: 以上资料由万里网幼儿园提供，得此鸣谢。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两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区人大机关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及机关干部职工赴思前镇红色教育基地，开展追思革命先烈、更续红色血脉主题党日活动。此次主题党日活动把党性教育课堂搬到红色现场，以厚重革命历史为鲜活教材，让党员干部在看、听、思、悟中接受红色教育。大家纷纷表示，此次红色研学意义深远，受益匪浅，下一步将自觉更续红色血脉，传承英烈精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真抓实干的实际行动。5月1日，南海全面进入2026年伏季休渔期，为更好地保护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连日来江门海警局多点发力，深入港口码头、渔船渔村，全方位开展伏季休渔政策宣讲与法规宣传等工作，营造依法休渔、文明护渔、守法作业的浓厚氛围。江门海警局提醒广大市民，休渔期不是宽松期，违规捕捞必将从严查处，严禁涉渔三无船舶出海作业，严禁私自出海偷捕，严禁买卖转运非法渔货物，一经查获，海警机构将坚持零容忍、严执法、快处置，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曝光一起。中国国家税务总局6日公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中国消费活力迸发，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其中，旅游、娱乐、文体服务消费热情高涨，生活服务消费增势较好，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较快，商品消费提质升级，热度上升。5月6日，从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获悉，自5月1日起，境外旅客在广东、海南、广西任意一地办理离境退税即买即退并申领预付金后，可在三省区任意离境退税口岸离境。这意味着境外旅客在华购物退税进一步打破购物地与离境口岸必须对应的地域限制，在华南地区实现更大范围的跨区域互认。世界卫生组织6日宣布，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为确诊病例。此外，邮轮运营方当天宣布，2名传染病专家已从荷兰出发，将登上邮轮提供医疗服务。汉坦病毒是一类由啮齿动物携带的病毒，可导致人类患上严重疾病，该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们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5: 据新闻上台发过嚟嘅天气预测，今日我区天气系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方面介乎23到29度，吹嘅偏南风2到3级，阵风4级，相对湿度介乎70%到95%。嗱，预计我区今日嘅时间阵雨、雷阵雨，咁啊8号同样系有雷阵雨，局部地区有暴雨。9号到13号多云为主，间中有阵雨。我提醒大家，目前正处于强对流多发季节啦，请大家注意防御雷暴、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好啦，今次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1: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6: 点啊？揾我咁急咩事啊？
7: 黄厂，弊啦弊啦！环保局过嚟检查，发现园区总排水口嗰度咧有啲蓝色嘅水体流出嚟，而家怀疑系我哋纸品厂排放噶。
6: 呸呸呸！闸住，工业园区咁多厂，凭咩话系我哋厂啊？
7: 上次何师傅咪提过你嘅，话厂嗰条污水收集管用咗10几年，老化得好严重，要揾人维修一下。
6: 唉，好。 好似真系有件咁嘅事、啊。
8: 阿黄生你好，经过我哋调查，你哋厂嘅污水收集管道老化得比较犀利，兼且接驳位嗰度脱裂，导致部分未经处理嘅废水直接就排放入河流。经过采样检测咧，你哋厂总排放口嘅废水总氮浓度、总氯浓度都超过咗排污许可证规定嘅排放限值。
9: 请问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嘅陈工，好似呢一家纸品厂咁样嘅行为，会受到点样嘅处罚呢？
10: 根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17条第二款规定，排污单位应当遵守排污许可证规定，按照生态环境管理要求运行和维护污染防治设施，建立环境管理制度，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同时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34条第一项规定，超过许可排放浓度、许可排放量、排放污染物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处20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排污许可证，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
9: 没错了，相关企业要定期对环保设施进行检查维护，确保环保设施正常运行。同时在取得排污许可证之后，一定要按正排污，切勿是以身试法。
3: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2: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11: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12: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11: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被人发现啦。
12: 错，好多溺水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11: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12: 错错错，逐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3: 夏风温柔，
14: 万物晴朗，
13: 心怀热爱，
14: 奔赴远方。
13: 九八三新媒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5: 呢度系冇橱窗嘅娱乐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16: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15: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些缤纷，加些彩虹，窗花娱乐与众不同。
17: One, two, three, four，
15: 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家点娱乐，愿你早晨平安快乐。大家好，继续嚟到我哋节目时间，同大家嚟关注呢一条嘅资讯啦。近日啦，星空卫视通过官方微博发布公告称，因运营困难啦，将喺5月8号嘅时间暂停卫星传输嘅服务。咁啊，呢个消息一出嚟啦，即刻登上热搜啊！好多网友就话：我嘅童年啊，咁啊咁快就停咗佢啦。嗱，公告称星空卫视嘅品牌价值、内容制作能力同频道嘅资源依然系宝贵，佢哋正在积极寻求战略投资同埋业务重组嘅机会，诚挚欢迎有意向嘅合作伙伴啦，同佢哋接洽，咁啊共同探讨包括系频道嘅资产收购啦、内容平台合作同埋品牌转型运营啊，等等在内。嘅多种可能，佢哋期待以新嘅模式去延续星空卫视嘅初心同埋使命。其实今次佢哋嘅卫星传输暂停嘅直接原因就系星空卫视持续面临嘅运营压力，核心啊在于高昂嘅卫星传输成本同埋萎缩嘅收入来源难以平衡。咁啊，卫星服务其实咧，佢即系呢个传输服务咧，佢唔系无偿噶。单转发器年租金就超过1,000,000噶啦。近些年短视频啊、流媒体平台嘅快速崛起，大幅挤压咗传统卫视啊呢、这个卫星电视嘅一个生存空间，导致电视广告市场啦，咁啊份额系持续下滑嘅。咁星空卫视嘅广告收入都随之大幅缩减，进一步加剧咗运营嘅压力。 同时，星空卫视的自身转型滞后，长期依赖传统卫星传输的模式，未能够及时适应媒介的迭代和更新，缺乏这个独立线上传播平台和用户的数据累积，所以这样的原因就逐渐被市场边缘化了。咁啊，睇翻呢个嘅消息出嚟啦，其实咧好多朋友就回忆啦，就话哎呀，其实星空卫视啦，真系自己嘅童年啊，有好多嘅动漫同埋一啲嘅剧集咧，都系喺星空卫视入边睇嘅，包括有呢个嘅《犬夜叉》啦，咁啊呢个嘅《七龙珠》啦，等等嘅经典动漫啦，仲有《火影忍者》啊，咁啊仲有《流星花园》啊，《花样男子》啊，《天国的嫁衣》呢啲剧集啦。都成为了很多90后、00后放学之后固定娱乐的节目，被形容是青春代名词。其实星空卫视的运营困境并非个例，背后是整个传统电视行业的结构性衰退。看过星空卫视的朋友，哪一个印象深刻的动漫或者剧集一讲出来你就立刻回忆到呢？如果有的话，你可以推荐给我，我们一起去回顾一下。

以前我哋睇一啲剧集，虽然咧系要等电视慢慢去播啊，冇得呢种咁嘅随心所欲嘅感觉啦。即系好似而家好多软件，虽然你要俾啊会员啦吓，但系咧起码叫做俾咗钱之后咧，随时可以 take 入去睇。但系咧选择多咗之后咧，反而睇嘅可能性系细咗好多。选择一多啦，自己根本就唔知道打开边一个剧集，变咗咧，选择嘅时间仲睇过真就多过真正睇嘅时间。究竟你系中意呢种随心所欲嘅感觉，定系帮你安排好嘅感觉呢？出去玩嘅时候系咪都可以咁样随心所欲呢？当然就唔系啦吓。咁近日有一个嘅男仔咧，就去玩嘅时候啊，因为咧喺个崖边嗰度啊，喂呢个嘅咁样嘅马骝嘅时候咧，就拱佢啊，差啲导致佢跌落呢个嘅悬崖。咁相关嘅视频咧，网络上边传播，好多朋友就话啦：，哇，你真系咧好唔啱啊！咁样嘅行为啊，真系以为自己同佢互动就可以啊随心所欲咩？相关记者从峨眉山景区的管委会获悉，该名男子目前已经离开景区，景区的公安、林业等多部门正介入调查。网传的视频，峨眉山景区雷洞坪附近一处的步行道上，一只的马骝就踎在这个的悬崖护杆上边，双手就在剥紧橙嘅，冇静静地喺度食紧嘢啦。突然之间有一个穿着黑色衫的男子啊，就冲上前啦，用双手去拱佢，争啲咧就导致呢个马骝跌落悬崖。咁事后呢个男嘅咧，竟然仲啊一边笑住一边跑开添吓。咁视频发布者就话啦，呢个行为咧真系吓到呢个嘅马骝咧，就即系争啲连嗰个手上边嘅嗰个水果都跌落地啊！大量的网友留言话，认为他的行为不妥。有人评论就话啦，这个不是开玩笑啊，而是漠视生命。更多的网友追问事情的进展，就话啦，马骝的命都是命啊，伤害国家保护动物要有个说法先得。我刚才都提到啦，从呢个峨眉山景区管委会获悉啦，视频入边嘅黑衣男子目前已经离开景区，景区嘅公安同埋林业等部门正介入调查。律师方面点讲呢？佢话如果造成呢个嘅马骝跌落去悬崖死亡嘅话咧，就系违法行为啊。嚟自四川方策律师事务所嘅郭刚律师就话啦，依据翻相关嘅法律法规，呢个男子嘅行为完全系一种非理性之举，若后果系造成猴子跌落悬崖死亡嘅，则系一种杀害野生动物嘅违法行为，可能被处以10,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嘅罚款，构成犯罪嘅，仲可能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都有网友就话啦，如果系个马骝一开头主动进攻呢个游客嘅话咧，咁点咧？咁如果系咁样嘅情况咧，危害到游客人身安全嘅紧急情况底下，采取措施造成猴子损害嘅，依据翻呢个《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19条第3款嘅规定啦，游客系不承担法律责任嘅。长期以嚟，其实景区都有呼吁嘅，就是禁止游客啦，系投喂野生猴啊、蕉猴同埋斗猴啊、气猴，同埋摸佢哋嘅，更加系严禁游客啦去追赶啊、惊吓啊，同埋啦大声嗌啊或者踢打啊、刺激或者系攻击猴子嘅动作，所以大家一定要按住翻景区嘅一啲温馨提示啊，千祈唔好自己咧以身试法啦。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5: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8: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9: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10: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11: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12: 烟头火柴不乱掉，遇上火灾紧急事，119要懂呼叫。
13: 人人把好防火锅，
12: 遇上火灾紧急事，119要懂呼叫。
13: 人人把好防火锅，有备无患保平安。
14: 新会电台的听众，你们好，我们是
15: 18 Moments。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下周2: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7: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特人。近段时间，我区某小区业主向相关部门投诉自己新购买入住的小区物业楼下，原先设置为停车场的位置，现在变成建筑垃圾堆放场地。相关部门在收到投诉之后，限时要求物业清理现场建筑垃圾。停车场变成建筑垃圾堆放场地这一行为是否违法？又违反哪些法规条文？根据《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17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街道两侧和公共场地堆放物料，因建设等特殊需要，确需临时占用街道两侧和公共场地堆放物料的，应当征得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同意后，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若果违反的，将根据第20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处以罚款。一、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的；二、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的；三、擅自设立弃置场受立建筑垃圾的单位有前款第一项、第二项行为之一的，处3000元以下罚款；有前款第三项行为的，处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个人有前款第一项、第二项行为之一的，处200元以下罚款；有前款第三项行为的，处3000元以下罚款。上述小区的物业没有经过相关部门的许可，私自设立建筑垃圾堆放点，已经严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因此温馨提醒各小区物业单位和业主，在处理装修所产生的建筑垃圾，应当选用有资质的公司或者运输到政府指定的场所，切勿因贪图一时便利违规堆放垃圾。
6: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8: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9: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的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10: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9: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8: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撥開

0: 云雾识陷阱。
1: 夏日蝉鸣，
2: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三点钟，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添加无限快乐。加点娱乐，为你添加无限快乐。大家好，继续嚟到我哋节目时间，继续嚟关注啊我哋嘅娱乐资讯啦。睇睇呢段时间电影方面如何？其实咧有冇发现啊？呢排我讲电影嘅时候咧，一系讲下数据啊，一系同大家讲下一啲简单嘅剧情啊，基本上唔会点展开嘅。因为曾经咧就有朋友就话：，哇，你讲咗一个最重要嘅点出嚟啊，搞到我都唔敢，唔系唔敢，系唔想再睇啦，咁样惊自己咧喺嗰个位冇咗嗰种好震惊嘅感觉。但其实我想讲俾你听嘅就系话，一部电影咧，佢拍得出嚟咧，时长好长嘅，可以震惊到你嘅地方啊，或者系一啲嘅悬疑片啦，可以令你觉得好惊讶嘅地方咧，有好多嘅，肯定唔系我讲嘅一两个点咁少噶嘛。咁如果你问我呢段时间最好睇嘅边部咧，啊呢啲答案咧就好危险嘅，根本就冇最好噶，每个人心中有自己答案，但我会推荐你睇呢一部叫做《寒战1994》。十年的 IP 回归，一众的港星大咖齐聚一堂，再次救市。尽管在影迷过高的期待底下仍然有一些争议，但是看完电影之后，很多朋友都承认就说这个算得上是十年来的最强港产片之一。累计票房去到 1.02 亿、日票房都可以去到4700几万、排片占比是 top 1的这部电影。高能拳斗和这个敢拍敢爽的一个角度就已经是成为了很多港产片希望能够达到的高度了。入边没有一些很搞怪或者很过分的 show 技术的、就是靠一些反转不断的剧情去勾住观众。直接去到最后呢，仍然是有留白的，看上去很简单，依然是暗流涌动，这些就是我们期盼的老港片的味道嘛。其实这一部的《寒战1994》的亮相呢，关键作用有两点的。第一呢，就是给很多影迷一个交代，因为前两部即是《寒战1》和《寒战2》就埋了很多暗线的，虽然说故事精彩，但对于人物关系呢就越来越复杂，于是乎呢将这个前传放出来呢，就可以同后面的故事形成闭环了，令到《寒战》宇宙呢更加圆满。第二呢，就是去同呢个 IP 续集去铺底啊。寒战1995同埋寒战3呢都喺度筹备当中嘅。咁只要能够系捉牢到故事嘅内核，后续先至会有票房大卖嘅可能㗎嘛。咁喺我睇嚟呢，呢两个任务呢，寒战1994呢显然都完成得几好嘅。大概的故事线啦，大家如果睇过都会比较了解噶啦吓。咁现实嘅时间线上面啦，就系、呢个角色蔡元奇被暗杀啦，李文斌失踪啦，咁啊同埋引出呢个嘅中国香港回归之前两个人嘅爱恨情仇啦。不过有人就话啦，有三条线都几惊喜嘅。第一条就系李文斌啊，即系刘俊谦饰演嘅年轻嘅李文斌啦，同佢几个忠心手下嘅故事。我还记得有一幕咧喺个超市入边嘅时候咧，哇，嗰几个忠心手下啦，系为咗保佢老大嘅时候咧，哇，真系到最后都仍然系宁愿豁出自己嘅性命咧，都唔会出卖自己嘅boss。咁啊，呢啲咧就好多人就话，点解佢咁深厚嘅兄弟情嘅吓？好似喺嗰一部电影入边咧，冇讲到好清楚。于是乎喺《寒战1994》咧，就圆翻之前嗰个坑啦。第二条线咧就系蔡元奇同埋李文斌嘅关系啊。嗱，喺一个上帝视角嚟睇啦，现实时间线啊，两人一见面就已经系老友嘅状态啦，但相处起身咧，关系又冇。

咁亲近，点解啦？喺呢部嘅《寒战1994》有同你解释咗。原来呢个角色蔡元奇一开始就是一个贪婪嘅恶毒嘅人嚟嘅，咁所以咧呢个嘅反转咧，好多人就话：哇，喺原来咁样噶！于是乎咧，李文斌同埋呢个蔡元奇嘅一个一腔热血同埋呢个老谋深算咧，形成咗鲜明嘅对比。嗱，只可以讲到呢度嘅啫，只可以讲咁多嘅啫吓，因为再讲落去咧，好似成部片嘅一个文斗嘅部分咧，已经俾我讲晒出嚟啦。呢部《寒战1994》，如果仲未睇嘅话咧，真系推荐俾大家去睇啊！呢啲咁样嘅配置咧，其实好多人话，如果闯到去嘅春节档期，或者系去到暑假、国庆档啊，呢啲都可以咧有更高嘅资格啊，攞高分嘅。咁啊，今次选五一档期咧，就好似有一种降维打击嘅感觉，你又觉唔觉咧？其实呢，算唔算得上是冲击年度王者的水准呢？这个真的很难讲到答案的，但起码俾我哋见到港产片市场的态度。

其实咧，我反而更加想一啲港产片入边多一啲嘅面孔，系我哋熟悉嘅艺人嘅，即系除咗演员之外咧，可能会有啲联动嘅，比如之前咧就是、一部系动作片啦，呢、这个嘅好打得嘅律师啊，嗰部电影咁就有啊张天赋喺入边嘅。咁会唔会有其他机会俾其他啲歌手上一上去咧？其实以前咧就好多。港星啊都好犀利嘅，即係又唱得又演得，可能佢唱得之后呢就会被人拉咗去拍电影，又有啲呢可能佢係真係拍戏拍得好好，跟住拉咗佢唱主题曲都冇问题㗎嘛，係咪？其实有句说话叫做演优而去唱係真係好 match 嘅，因为其实好多嘅演员呢佢嘅实力都好强劲啊，当佢考入去呢个嘅学校嘅时候佢有啲培训㗎嘛。或者当佢去到呢个圈子嘅时候呢佢会接触到呢啲行业嘅大佬㗎嘛。咁就会带住佢呢去做好多嘅尝试嘅。咁唔知又会唔会有机会呢即係我讲嘅系见到你鍾意嘅歌手。

啊，呢首歌叫做《只要你不尴尬》啊，跟住落嚟嘅呢首叫《爱后余生》，就系 DJ 嘅一个重新编曲嘅版本。其实讲到尴尬呢个词咧，好有趣啊！好多朋友就话，如果佢演得唔好，咁就算佢唱歌几好听嘅话，我都觉得好尴尬，我戥佢尴尬啊！其实好多嘅演员咧，真系需要啲时间俾佢慢慢去培养佢嘅一个镜头感嘅。咁但系咪真系有咁多机会俾到佢咧？又或者系？又应唔应该俾佢呢一两次嘅机会呢？嗱，有好多嘅艺人呢，其实呢真係一开始嘅时候佢係唔係好劲嘅，即係我讲演戏啦，就算唱歌都系啦，就好似我寻日讲嘅陈伟霆咁样，佢啱出道嘅时候呢，唱歌跳舞其实都唔系行业嘅顶尖水平啦，但係随住佢嘅一个技能嘅提升，有更多嘅学习嘅机会俾到佢嘅时候呢，佢就捉住咗呢种机会呀，然后呢而家成为咗一个好优秀嘅艺人。未来会唔会有更多咁样嘅成长型嘅偶像喺我哋面前出现呢？而家嘅视频平台咁发达啊，即係有好多其实已经系一出嚟即係俾我哋认识嘅时候呢已经好劲㗎啦。所以好难话就好似以前咁样觉得个靓仔啊俾机会佢啦，然后呢就等佢慢慢成长啦。好似喺呢个时代呢已经好难好难啦。

我哋评论区嘅朋友就话呢、這个年代啊，呢、這个时代啊，最紧要嘅就系流量啊。呢、這个讲法咧，其实又啱又唔啱啊。点解咁讲咧？就我哋睇到嘅呢个系一个现象，但系我哋又唔应该俾佢捆绑住自己咯。我觉得吓，因为未来其实有好多可能性嘅吓，咁 啊可能以后又唔再系 hit 呢样嘢咧，可能 hit 翻一啲更加。原始嘅嘢咧，系嘛？睇翻我哋最初嘅感觉咧，又唔出奇。虽然而家呢个时代系咁样，但我哋千祈唔好俾佢困死我哋自己嘅想法咯。而家咧，我刚才讲过呢个话题啊，就话好多艺人咧一出道已经好猛噶啦，因为佢哋系练好晒啊，成身功夫先至喺你面前 show 出嚟嘅，同以前真系好唔同，就变咗一种感觉系咩啊？我哋即系譬如平凡人嚟讲啦，普通人嚟讲咧，就觉得。好似冇乜机会啦，比我哋靓仔嘅仲比我哋更加勤力系嘛，比我哋勤力嘅咧又靓仔。

即系叫做各花入各眼吓、啊。你觉得佢靓仔，有可能觉得人哋觉得佢唔好睇啊。你觉得佢演技唔错啊，想俾个 good 佢，但系亦都有人觉得佢演得好尴尬。所以咧，做好自己啊，将自己嗰个板块咧，发挥到最大嘅光芒，咁就已经 OK 噶啦。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森林火火仲在堵月。
0: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1: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0: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2: 喂，兄弟，抓得爽唔爽啊？讲个屁！

0: 秘密你知嚟，你每嗦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0: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3: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3: 秋连霜华，
4: 冬煮茶。FM98.3
3: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3: 赏人间芳华。
5: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下午3点，
6: 唱响新会，
2: 声动湾区，
6: 声动湾区，
2: 筑梦时代。FM98.3。
6: 新会电台
7: 983生物简报。
8: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区人大机关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及机关干部职工赴司前镇红色教育基地，开展追思革命先烈、更续红色血脉主题党日活动。此次主题党日活动把党性教育课堂搬到红色现场，以厚重革命历史为鲜活教材，让党员干部在看、听、思、悟中接受红色教育。大家纷纷表示，此次红色研学意义深远，受益匪浅，下一步将自觉更续红色血脉，传承英烈精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真抓实干的实际行动。5月1日，南海全面进入2026年伏季休渔期，为更好地保护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连日来，江门海警局多点发力，深入港口码头、渔船渔村，全方位开展伏季休渔政策宣讲与法规宣传等工作，营造依法休渔、文明护渔、守法作业的浓厚氛围。江门海警局提醒广大市民，休渔期不是宽松期，违规捕捞必将从严查处，严禁涉渔三无船舶出海作业，严禁私自出海偷捕，严禁买卖转运非法渔获物，一经查获，海警机构将坚持零容忍、严执法、快处置，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曝光一起。中国国家税务总局6日公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中国消费活力迸发，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其中，旅游、娱乐、文体服务消费热情高涨，生活服务消费增势较好，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较快，商品消费提质升级，热度上升。5月6日，从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获悉，自5月1日起，境外旅客在广东、海南、广西任意一地办理离境退税即买即退并申领预付金后，可在三省区任意离境退税口岸离境。这意味着境外旅客在华购物退税进一步打破购物地与离境口岸必须对应的地域限制，在华南地区实现更大范围的跨区域互认。世界卫生组织6日宣布，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为确诊病例。此外，邮轮运营方当天宣布，2名传染病专家已从荷兰出发，将登上邮轮提供医疗服务。汉坦病毒是一类由啮齿动物携带的病毒，可导致人类患上严重疾病，该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9: 游泳戏水夏日到， 偷偷下水不得了，
10: 擅自结伴不

0: 能保，
1: 大人陪护不能少，
0: 没有救援不要去，
1: 陌生水域不可靠，
0: 盲目施救不可取，
1: 安全嘱托别忘掉。
2: 各位市民，因德庆路新建污水管道工程施工需要，2026年5月6日至7月10日，对东喉路即路口晨光文具店至德庆路即菜鸟驿站德庆路段进行临时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市民从东喉路去往德庆北路、德庆小巷、文德雅苑小区等区域，可提前在德庆市场路口驶入通行。施工期间，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并遵照现场交通指引指示标志安全行车。因工程施工带来的不便，敬请广大市民谅解。
3: 夏风温柔，
4: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4: 奔赴远方。
3: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5: 喂，上车啦！
6: 去边啊？
5: 我带你穿梭城市，品味生活。
6: 好，乐享生活家，一起出发。
7: 好，乐享生活家，一起出发。
8: 嚟啦，5月7日星期四啊，欢迎你翻工嘅时间段啦，收听我哋嘅乐享生活家，你好啊。
9: 嗯，我系先吓，咁啊，嚟到咗晏昼时分，咁啊，呢一个嘅天气情况咧，咪都刚才咧见到又阴天咧，又有太阳啦，吓咁啊，响度交替咁样转换紧。嗱，咁啊，翻工嘅第二日吓，我哋一齐嚟睇睇啊呢一个天气情况又系点样啦
8: 吓。嗱，首先咧，即系我哋头先咪感觉到咧，就话好似乌云盖顶，但系即系以为咧就话哇系咪好快落雨啊咁，但系突然之间有天晴啊。嗱，的确啦，海上面系有一啲嘅动静嘅。嗱，广东嘅天气咧即将亦都系迎嚟一个变化，唔单止系立夏之后咧迎嚟冷空气，嗱暴雨咧听日啦或者后日啦，亦都要翻工噶咯。
9: 嗱咁啊，根据中央气象台嘅消息咧，今年第五号台风克格比咧吓，咁啊亦都响5月6日嘅晏昼咧，响西北嘅太平洋上面咧就生成。嗱咁啊，5月7日8点咧，咁啊今年第五号台风克格比咧，中心位于距离菲律宾马尼拉东偏南方向，大概咧就系2590公里嘅洋面上。咁亦就系话北纬7.7度，东经143.7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咧就系8级嘅，咁啊中心最低气魄咧就系998伯帕。克格比将会吹向菲律宾以东的洋面，咁啊强度变化不大。咁啊未来5日咧，克格比对于我国嘅海域有冇影响呢？
8: 嚟关注一下先啦。咁首先广东啦，听日开始咧会有8级大风，暴雨、冷空气要反常啦。嗱咁啊，据气象部门预计到啦，5月7日到9日啦，受到西风波动同埋弱冷空气嘅影响咯，我哋广东系有中度大雨，局部地方咧有暴雨或者大暴雨过程啊。嗱雷雨嘅时候咧，亦都伴有一个短时嘅强降水。同埋8级左右嘅雷雨大风呢啲强对流天气，咁啊省防总方面啦，咁亦都系印发咗通知啦，就部署近期强降雨同埋强对流天气嘅一啲防御工作噶啦。
9: 嗱咁啊相关嘅一啲天气情况咧，希望大家亦都要多啲留意呢个天气嘅最新变化啦。咁啊喺度提醒各位啦，咁啊正值咧就系强对流同埋强降水嘅个多发季节，外出嘅时候咧，记得要带备一啲嘅雨具，防范地质灾害等风险情况啊。

0: 我喜欢一个人去旅行，来去自如，在大自然中静静观察和感受。
1: 我热爱探索美食，只有足够的嘢食才可以真正领会到食之奥秘。
2: 沐浴在阳光下，品一杯咖啡，读一本好书，那个是一份岁月的静好。
1: 乐享生活家，做生活的赢家。

0: 享生活家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嗱，嗰日咧，我哋咧就出去外边咧，就系揾下啲靓景拍摄嘅。咁啊，就喂去到呢一所嘅百年桥宅，因为就系好近我哋啊，
1: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啦吓。咁啊，响度咧亦都系取咗几个嘅靓景啦吓，咪都拍咗几个嘅镜头。咁啊，呢一个嘅地方咧吓，咪都系经历过几个月嘅精心修缮之后啦吓。咁啊，近日咧亦都系响我哋中心公园嘅。杨西岩旧居修缮工程咧，亦都全面竣工啦。咁啊，其实响5月1号开始，即系放小长假嘅呢一个假期咧，都已经对外开放。
0: 所以咧，五一期间都有唔少嘅一啲嘅朋友啦，特登系过嚟打卡啊，咁啊影相啊。因为之前见到大家咧，即系我哋发咗一啲嘅靓相嘅时候咧，好多人都嚟问，喂，究竟喺边度啊？都唔知道咧，就话隐藏喺我哋电台隔篱呢度咧，就有一座咁靓嘅一个历史建筑啦。嗱，杨西岩故居呢、這个旧居啦，咁就系江门市嘅历史建筑，咁啊亦都咧就系一座镌刻咗呢一个侨乡记忆啦，承载红色底蕴嘅百年桥宅。嗱，而家咧将循翻咧修旧如旧啦，咁啊以古为新呢个理念，完成一个提质升级，重新焕发佢嘅历史风韵，亦都会成为我哋生活老城一个文物活化利用嘅一个全新地标嘅。
1: 咁啊佢咧就系十号啦，咁啊中心路嘅十号，我哋系十二号啦吓，咁啊就喺我隔篱啫。嗱咁啊呢一间嘅旧居咧就系建于民国嘅中前期啦吓，咁亦都系辛亥革命时期咧新会籍嘅同盟会成员啦，著名嘅爱国侨领吓，咁啊杨西岩嘅旧居，咁啊建筑咧就系原嚟咧就系一个嘅砖木石结构吓，咁啊平面咧就呈现一个 L 字形，啊揭山顶同埋咧就系绿灰筒瓦屋面，咁啊兼具咧就系岭南传统嘅韵味啦，同埋咧就系西式嘅一个建筑嘅特色，亦都系最近代嘅侨乡中西合璧嘅风格建筑嘅一个典型代表嚟噶吓。
0: 系啦，咁要数到咧就系杨西岩先生啦，佢曾经咧就系任清廷嘅驻檀香山领事啊，咁积极咧去维护海外华侨合法权益，咁后期咧就全力去支持孙中山革命事业啦，多方筹措经费咧就系助力革命发展，无偿啦捐献越秀山地块啦，系用于建设中山纪念堂。咁佢嘅旧居咧亦都系先辈爱国爱乡实业报国精神好重要嘅实物见证。改革开放之后咧，呢度先后用作文化站啦、曲艺团嘅活动场地，流传啦就好深厚嘅群众记忆同乡土情怀噶。
1: 呢一次嘅修缮咧，就对建筑嘅整体结构啦，同埋风貌细节咧，亦都开展一个嘅系统性嘅修复加固啦。项目嘅设计人员咧就系南京市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设计所所长庞元浩吓去设计嘅吓。呢一次嘅修缮咧，亦都系秉承呢一个嘅古韵金辉啦吓，咁啊传承文物理念，最大限度咁样保留咗呢一个嘅青砖嘅墙体啦，啊灰塑嘅石饰啦吓，咁啊同埋咧就系呢一个嘅琉璃花窗呢啲原有嘅历史构件，亦都完整咁样系保存咗呢一个建筑原生肌理同时代嘅印记。
0: 据呢个施工人员啦，咁亦都系介绍到啦，呢个工程系采用咗一个传统工艺同现代技术去相结合嘅模式啦。其实就好似一次好精密嘅历史修复手术咁样，咁对嗰啲唔满足要求嘅梁啊板啊，进行咗一啲包钢，咁同埋咧就系增加钢托梁一啲嘅加固，并且对老旧嘅一啲木结构咧进行一个加固防腐啦。咁对破损咗嘅嗰啲砖瓦咧就按原来嘅样式啦系定制更换嘅，咁力求咧就系确保安全耐久嘅同时咧，亦都要保留呢一个岁月痕迹啊！
1: 设计团队咧就重点对旧居配套庭院咧就进行咗景观嘅改造啦吓，咁庭院咧亦都系恢复翻原有嘅散石布局同埋楼线，设置入口嘅一个景墙啦吓，造型花坛啦、花池啦，以及咧就系景观石嘅一个组合，咁绿化方面咧亦都系栽植咗有四季桂啦吓，勒杜鹃啦、银叶金合欢等呢一啲嘅植物，并且咧就配搭咗一啲嘅座椅。啊！呢啲咁嘅设施，营造出咧就系层次丰富啦，同埋咧就系阴凉幽静嘅庭院空间，咁啊令呢一个嘅历史空间咧亦都系融入我哋现代嘅市民生活啦。
0: 其实咧我哋嗰日一行入去到杨西岩楼嗰个时候咧，哇！真系焕然一新嘅庭园景致啦，咁啊真系令人咧就话。 信息都要驻足喺度停留欣赏一下嗰个咁靓嘅一个岭南特色嘅嗰个园景啦吓。咁啊，的确咧就住喺附近嗰啲街坊居民啦，佢哋都好中意咧就去嗰度行下坐下去睇下，咁啊交流一下，咁啊开展一下咧就系一啲嘅文化活动啊咁样吓。咁啊而家咧就系活化升级之后嘅阳西岩嘅旧居啦，咁就变身为城市文化客厅啦，常态化咁咧就向市民游客开放，咁啊欢迎大家咧就系揾个时间过嚟呢度咧，就系拍照吓，咁啊，同埋咧就系了解一下啦，就系我哋一啲嘅历史文化嘅。

0: 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使用燃气米大衣，
1: 安全知识要记住，
0: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1: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0: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0: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1: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0: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2: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3: 迎奔放的热浪，
4: 享下风的轻狂，
3: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5: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6: 相聚一下
5: 心开朗。
7: 去边度打卡好呢？
8: 家姐点保养悭钱呢？
7: 边间餐厅最有惊喜啊？
9: 自盏鬼，自实用，自地道嘅生活资讯，我哋帮你一手包办。
7: Nice！
10: 锁定 FM98.3生活电台，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11: 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10: Ready go！
12: Ready！
13: Go go go， 系啦，继续翻嚟我哋嘅乐享生活家，系啦，咁啊同大家咧就系话介绍咗一个好去处之外咧，咁啊仲有啲朋友咧就话我中意睇一啲咧就系、是、刺激一啲嘅、震撼一啲嘅、一啲嘅竞技啊、啲活动嘅吓，嗱咁啊嚟紧咧就系、是、我哋嘅呢个 UBA 啦，咁啊即系好多朋友亦都抢到飞啦，都系非常之高兴咁样吓，咁啊除咗咧就话球赛之余咧，诶睇一场咧就系呢一个嘅特技嘅呢一个汽车特技。咁、会唔会都有啲朋友咧就比较中意嘅咧？
14: 即系例如漂移啊。

0: 咁啊，汽车即系飞越几多部车辆嘅嗰一啲咁样嘅高难度
1: 吓，速度与激情啊！
0: 嗱，咁啊，即系唔需要咧，就话去睇《飞驰人生》吓，响现场咧，大家亦都唔需要去到巴恩布鲁克啦吓，响江门你亦都系可以见证到一场咧就《飞驰人生之样》嗱，咁啊，世界纪录级嘅一个神级嘅车技啦吓，咁啊，手持五项嘅世界纪录，中国汽车特技顶流天团华嘉班吓。已经咧就进驻咗呢一个江门嘅长廊生态园，所以呢一个首家嘅汽车特技剧场啦吓，咁啊真人实景演绎速度与激情吓，亦都为江门点燃热血之火啦。咁啊全程高能吓，咪大小朋友咧都睇到咧好上头嘅吓。咁啊华嘉班嘅汽车特技长廊剧场啦，每一秒咧都喺度挑战你嗰个心脏吓，咁啊可以讲得上咧就话江门必睇嘅演出之一啦。
1: 哇，睇到嗰啲咁啊重机车啦，就系登场啦吓，咁啊点样啊掉头系嘛啊甩尾啊，咁啊即系总之咧就系嗰啲好花式嘅嗰啲咁样嘅技巧咧，哇大家咧真系睇到咧就系、是、哇嗰、那个即系心咧系就嘣嘣声咁啊跳嘅，但系同时之间啦就即系话呢个速度与激情展现得淋漓尽致嘅同时咧，又令人大开眼界嘅，不得不要佩服佢哋嘅嗰啲咁嘅专业嘅技术啊，系啊，不过即系喺体育过程当中。要提醒各位嘅司机朋友切勿模仿，系啊，系人哋真系经过专业嘅训练嘅。
0: 冇错啦，咁啊，大家如果有兴趣嘅话咧，亦都可以去呢一个嘅长廊生态园咧去观看一场咧就系速度与激情啊。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三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灵魂拷问。
1: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2: 插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1: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广州康辉旅游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峡谷西泉广州往返相同五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五 A 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双痕恩施大峡谷地逢，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呢度是沈从文先生笔下编成的原营地，编成茶同古镇。四 A 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0，六九七二八二八，地址汇成江州大道中52号103。夏日蝉鸣，
4: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活不只是苟且，还可以是一次写意的旅程，是同挚爱分享的美味，是令自己开心的每一个小确幸。
1: 乐享生活家是你生活的同行者，我们关心你怎样住得舒适，食得招积，更乐意同你探索怎样游得舒畅，玩得尽兴。
0: 乐享生活家，乐享每一天。
2: 好啦，继续翻嚟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吓，咁啊，各位嘅车主朋友们啊，咪都要留意啦吓，咁啊，江门市嘅国三柴油货车车主亦都要注意啦吓，咁啊，根据江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国三排放标准柴油货车限制通行交通管理措施嘅通告，自今年开始咧吓，咁啊，全市行政辖区全天24小时系禁止国三排放标准柴油货车通行啊！
3: 系啊，嗱，咁啊，今次禁行对象咧，主要就包括咧就系国三排放标准嘅柴油货车，咁啊，包含咧就系外市籍嘅车辆嘅吓，咁啊，当然咧就系一啲执行紧急任务嘅军车、警车、消防车啊、救护车啊、工程抢险车啊，咁啊，仲有环卫作业呢啲咧就系除外。嗱，咁啊，国三排放标准嘅柴油货车咧啊，咁啊都唔能够系违规上路嘅吓，咁啊将会系面临一啲嘅罚款同埋记分处罚嘅。
2: 咁啊，目前咧营运同埋非营运嘅呢个国三排放标准嘅柴油中型货。

0: 車咧嚇，咁啊申報。報費可以係享受一啲嘅補貼政策，咁、根據車輛嘅類型同埋咧就係、距離咧強制報費嘅年限嚇，咁啊報費嘅標準咧，咁大家亦都可以留意一下嚇，咁啊去即係百度一下啊。咁啊，補貼嘅
1: 中型嘅咧，滿一年唔夠兩年咧，就係補貼10,000；滿兩年咧，就唔夠四年就補18,000；滿四年以上咧，就補25,000。咁而重型嘅咧，就係滿一年唔夠兩年咧，就補12,000；滿兩年唔夠四年補35,000。咁啊，滿四年以上咧，就補45,000嘅。
0: 即係呢個提前報費嘅一個嘅標準啦嚇。補貼辦理方法咧，就係營運國三貨車報費更新補貼咧，就係由江門市交通運輸。局办理，2026年申请细则尚未出台，咁啊暂未咧就系正式受理补贴申请，可以咧就咨询江门市交通运输局了解最新嘅政策。
1: 咁而一啲非营运嘅呢个国三货车淘汰补贴咧，就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咧就去办理，咁亦都开始咧就正式实施啦吓。咁啊，大家咧就查阅翻相关嘅一啲申请指引啦，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750-3502-007咧。去諮詢一下，了解一下。咁呢個政策實施嘅期限咧，就補貼資金咧就係用完即止噶啦，要提醒大家嚇。咁營運國三貨車咧就需要喺2026年12月31日之前啦，係完成報廢更新並且咧提交呢個申請資料噶。咁唔好咧就話，哎呀，我拖到最後先嚟申請咁樣。
0: 可能你申請嘅時候咧，已經
1: 啲補貼就冇噶啦，
0: 資金發放完啦嚇。
1: 咁所以咧，提醒大家咧，就係要抓緊時間嚇，就唔好咧就咁壓手。咁啊，提前啲咧就係去做好呢一個嘅資料嘅提交啦，同埋申請啦嚇。咁啊，完成呢一啲嘅申請手續。咁而非營運嘅國三貨車咧，就要喺2026年12月31日之前咧就完成淘汰，並且喺2027年3月31日之前咧就要提交呢個申請資料。嗱，逾期淘汰嘅話咧，就冇得享受咧，就係呢個補貼嘅呢個報廢嘅補貼嚇。

0: 喺嘉诚路上啊，咁系继续有各位嘅驾车人士嘅关注啦。咁啊，睇咗咧就系我哋一啲呢个柴油车方面嘅吓呢个消息之后啦，咁啊又嚟睇睇诶各位嘅司机大佬啊。咁啊，公安部近日啦就正式公布咗啦呢个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嘅一个认定规则嘅。咁呢个新规咧会喺6月1日咧全国落地执行。
1: 即系儿童节嗰日开始啦。
0: 系啦，啊咁啊，从此咧亦都系告别咧就系净系睇驾驶时长呢个老板。办法啦吓，咁啊嗱，驾驶行为再加呢个生理嘅状态，再加你嘅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咁去判定啊，只要满足任意一个嘅条件啦，你都算做系疲劳驾驶嘅，唔好以为咧就话就系限时间啊。
1: 系啦，咁啊，即系公安部咧近日都系正式发布咗呢一个嘅疲劳驾驶嘅一个认定规则啦吓，咁啊新规咧亦都系覆盖咗全车驾驶呢个车型嘅驾驶人啦吓，咁啊尤其咧就强化咗呢一个嘅客运车辆嘅监管要求吓，咁啊将会系响6月1日咧就会落。
0: 这个新规通过时间、状态和背景调查来综合去判定这个驾驶人有没有疲劳驾驶。疲劳驾驶的情形呢有哪几种呢？我们来看看。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就应该认定为一个疲劳驾驶。第一个，机动车驾驶人就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有停车休息，或者是停车休息的时间就是少过20分钟。这个就之前讲过了。还有就说第二个，就是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就在晚上22点到次日凌晨6点是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是停车休息的时间就少过20分钟。还有就是第三个情形，就是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24小时之内是累计驾驶的时间超过8小时的。注意就是这个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就是指从事道路旅客运输经营活动的这个机动车驾驶人。
1: 对于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咧，就系具备呢一个避险条件，但系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嘅机动车驾驶人咧，经过调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嘅，就会认定为疲劳驾驶。首先咧就系通过监测设备啦吓，监测机动车驾驶人驾驶车辆响事故发生前。10秒内吓，咁啊有冇咧就系出现呢一个嘅生理疲劳、闭眼啦，或者咧就系呢一个疲劳程度，脑电波嘅一个特征判断数值咧就少于30嘅吓。咁啊，第二咧就话对机动车驾驶人询问结果证实其处于精神难以集中或者精神恍惚、困倦啊呢一啲嘅状态，仍然喺度驾驶车辆噶。咁啊，第三咧就话对机动车驾驶人驾驶车辆出发前睡眠嘅一个状况同埋工作啊、饮食啊、用药啊、生活啊呢一啲嘅情况咧，就进行调查。咁啊，证实咧就存在好似例如睡眠不足啊，或者因为工作情况而出现呢一个劳累啊，又或者因为饮食啊出现一啲嘅精神嘅倦怠啊，又或者用过药啊，一啲嘅生活嘅轨迹啊等等。
0: 系啊，嗱，咁啊，对于呢个调查取证嘅内容同埋方法啦，咁啊，呢个都系比较详细咁咧，就系列明。有啲嘅细节嘅要求嘅，比如呢个驾驶时间嘅一个调查啦，佢会系通过咧提取呢个车载终端或者咧就监控平台嘅一个行驶记录数据啦，咁啊呢个咧就系有呢一个真实数据询问，或者咧就系询问翻呢个机动车驾驶人吓，咁啊仲有证人啦，调取呢个视频嘅呢个证据卡口监控啊，咁因为你一上高速嗰啲咧，就一入一出成个过程都有得记录噶嘛，咁嚟确定翻呢个机动车驾驶人嘅呢个连续驾驶时间，咁仲有停车休息时间以及

0: 咧就系累计驾驶时间嘅。
1: 咁通过一啲嘅事故现场嘅勘察啦，咁啊，同埋咧就模拟嘅实验推算出一啲嘅数据吓，等等呢一啲嘅调查嘅方法，判断咧就系事故车辆响事故发生前有冇具备呢、這个即系避险条件啊，吓咁啊，机动车驾驶人是否及时采取呢个避险措施啊，并且分析其采取避险措施嘅一个合理性同埋有效性。咁啊，仲有一啲嘅生理状态嘅调查啊，等等啊，仲有咧就系、是。精神狀態的調查啦，咁啊，剛才亦都講過啦。嗱，咁啊，其他嘅一啲要求咧，就話事故調查過程當中咧，應該咧注意排除或者咧就區分呢個酒駕、毒駕、分心駕駛其他嘅違法行為。咁啊，根據呢個嘅酒檢啊、毒檢啊，結果排除呢個酒醉駕啦、毒駕等違法行為。咁啊，根據事發嘅時候手機車載視頻使用嘅情況，同埋車內嘅監控錄像嚇，咁啊，同埋車內嘅乘客證言嚇嚟排除呢一個分心駕駛嘅違法行為。
0: 提醒各位嘅驾驶人啊，六月开始呢个新规咧就正式落地。全体驾驶人啦，亦都需要严格咁样遵守啦，养成规范嘅驾驶习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出行嘅平安吓。
1: 即系话你听日可能要出一趟远门啊，要开车嘅情况之下咧吓，咁啊当晚咧就即系唔好饮酒啦吓，咪、又或者咧就系要提早啲去作息吓，咪养足精神，响第日驾车嘅时候咧就要精神饱满、注意力集中啊，咁样先至系可以。包你成车人的安全、
0: 同时之间其实都建议大家出行就话即系多几个司机啦、即系一车人里面至少有两个、或者三个啦，甚至乎有啲朋友话唔到，我哋成车都系司机，轮住离开咯吓。即系大家都可以换下手，俾大家都可以休下息吓。咁、就唔好净系指望一个人，即系唔怪得知有啲朋友咧，即系如果系一个家庭里面净系得一个司机嘅话咧，那个司机肯定唔中意出外，因为佢好攰。
1: 请转账号。

0: 望早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不要大声喧哗了。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

0: 以恒，
1: 持之以恒。
2: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3: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边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2: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3: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4: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5: 家系我哋温暖嘅港湾，但系香烟嘅烟雾却伤害到我哋最爱嘅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葵香推进五边池，城乡美化添乐事，
2: 山边修复延生机，
3: 水边清岸景优美，
2: 路边成荫花出彩，
3: 镇村整洁人人爱，
2: 景区提质透绿意，
3: 净化美化齐实施，
2: 五边整治换新装，
3: 绿水青山共守望，
1: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2: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3: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0: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4: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上人间芳华，
5: 每日都唔一样，每日都有新变化。
6: 行一条属于自己嘅路，以自己嘅生活方式存在。
5: 乐享生活家，
7: 乐享生活家，
5: 未来更精彩。继续乐享生活家最后一 part 啦，咁啊关注咗各位车主方面啦，就系一啲嘅驾驶嘅规则之后啦，咁啊又嚟关注一下我哋嘅食方面嘅呢个健康话题啦。嗱，咁啊呢段时间啦，就耐唔耐又落下雨啊，咁样啦，就即系俾人哋感觉到系啦，有啲湿立立啊。咁因为已经入夏啦嘛，咁啊入夏咧，我哋南方啦将会迎嚟咧就系一啲多雨啊，咁啊仲有咧就系暑湿嘅一个天时啦，咁啊。有唔少个朋友咧，就会开始逐渐咧就出现，呢度有痕，嗰度有痕，又或者咧就系某一啲嘅关节啊，咁啊又会系出现一啲嘅肿痛嘅迹象啊，咁样吓，咁啊有啲时候咧就自己大小事件啦，吓呢啲人生大事咧，好似又唔系好顺畅咁样。嗱，咁啊呢个时候咧就又要俾一啲嘅健康嘅 tips 大家啦，吓。咁我哋往往有时咧就话一讲到祛湿啊，中医咧第一时间提到咧就系一味嘅药材啦，就系土茯苓啦。咁啊呢一样咧就大家听啊听得多嘅，咁但系发现咧就亦都有唔少嘅朋友咧就系混淆咗呢个土茯苓啊，同埋咧就系茯苓嘅。
8: 咁啊，即系点样去区分佢哋两者之间嘅即系不同之处咧？
5: 系啦，
8: 因为如果唔同嘅话，佢哋嘅功效亦都系有所不同嘅吓。
5: 系啦，
8: 咁啊，其实土茯苓咧，佢系唔寒唔燥啦，系咪性平力缓啦，咁啊，既能够咧就系清湿热啦，解疮毒啦，又能够咧就系通利关节，亦都系呢一个嘅梅雨季节同埋盛夏嘅一个祛湿解毒嘅首选。嗱，咁啊，中华人民共和国。藥典2025版咧，亦都明確記載啦嚇，佢嘅核心功效咧就係解毒、除濕、通利關節嚇。咁啊，《本草綱目》咧亦都係有寫咧，就係健脾胃啦，咁啊強筋骨、去風濕、利關節。咁啊，仲有咧就係惡瘡啊、臃腫啊呢一啲嘅問題咧，都可以得到解決。
5: 係啦，嗱，我哋嚟睇睇啦，呢個土茯苓藥典嘅一個嘅就係、是、屬於啦，就係喺藥典當中記載啦，土茯苓咧就係屬於呢個百合科嘅植物光葉。拔舌嘅呢个嘅干燥根茎嚟嘅，咁夏秋呢两季咧都会系采挖啦，咁啊主产地咧就系我哋广东、湖南同埋浙江，咁佢咧就系四。

0: 系统嘅湿热嘅问题嘅疾病嘅。
1: 嗯，咁啊，土茯苓同埋呢一个嘅茯苓咧，大家互相嚟对比咧。嗱，首先咧就系土茯苓咧，佢就系百合科嘅植物根茎啦吓。咁啊，呢一个茯苓咧就系多孔菌科嘅真菌菌核。嗱咁啊，土茯苓咧就系甘淡性平吓，偏清利吓。咁啊，但系呢一个嘅茯苓咧就系甘淡性平，就偏呢一个嘅健脾。咁啊，兩者之間咧，咪亦都係有所不同嘅，咁啊，所以咧，喺煲湯方面咧，嗱，咁啊，家常用嘅一個方法咧，就煲湯咧，就係土茯苓加赤小豆加薏米，嚇，咁啊，就係一個嘅基礎嘅去濕湯。
0: 嗯，系啊，嗱，咁我哋通常咧就会用到一啲干嘅土茯苓啦，咁再加上呢个赤小豆，咁啊仲有咧就系、是、如果怕寒嘅咧，就可以炒过啲嘅薏米，咁再加我哋嘅新会陈皮，以及咧就系、是、呢个猪脊骨啦，吓，咁啊放一啲嘅姜片落去咧，就系、是、做成一个咁样嘅基础型嘅去湿汤。其实我觉得咧一家大细都比较适合饮嘅，饮用嘅呢个汤系唔错嘅，而且个口感咧亦都系相当之咧就系、是、甘香回味嘅吓，咁啊喺呢个季节，大家咧亦都可以咧适当系多啲去煲啦。咁啊，另外咧，除咗呢个汤之外，呢个土茯苓威灵仙啊，再加防己汤咧，亦都可以咧就系、是、有利于我哋嘅关节嘅呢啲嘅背痛嘅情况噶。系啊，咁啊，用到呢个土茯苓再加威灵仙吓、以及防己，咁啊，用呢一个嘅猪骨搭配啦，做出嚟嘅汤咧，咁啊，既去风湿，又通经络，又止一啲嘅背痛症嘅。
1: 嗱咁啊，仲有咧就系、是、好似土茯苓加呢个金银花啦、蒲公英啦吓。啊煲出嚟嘅汤咧吓，咁啊煲出嚟嘅水咧，可以系当茶饮，咁啊佢有呢一个嘅清热解毒嘅一个功效喺度。咁啊，仲有咧就系、是、土茯苓加呢一个嘅白鳝皮啦吓，咁啊地肤子啦吓，咁啊如果你皮肤痕痒嘅话咧，饮呢一样嘢咧就系、是、最适合不过噶啦吓。
0: 去下啲湿毒噶吓，不过喺度咧亦都温馨提醒下大家啦，咁都要系进行一个体质嘅辨证啊，揾中医帮你睇一睇吓。咁啊对于呢个土茯苓啦，咁啊用嘅人群就系啲湿热体质嘅人啊，即系譬如话皮肤比较油啊，容易生痘痘啊，容易出湿疹啦、痕啦吓，咁啊身体困重嘅朋友，又或者咧就系关节方面一啲嘅不适。嘅症狀啦嚇，咁啊濕型濕熱型嘅一個關節嘅紅腫痛，咁啊仲有咧就係下肢濕熱啊，咁啊梅雨季節啦，咁啊剩下咧就係容易咧就話受濕熱困擾嘅一啲嘅朋友。
1: 咁啊所以就要睇睇你個體質啦嚇，咁啊先至嚟去判斷究竟呢隻湯啱唔啱嚟飲。好啦，咁啊今日嘅節目時間咧都係差唔多啦，我哋聽日嘅同樣時間再見。
0: 拜拜。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会电台
0: 983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为推动江门市长期护理保险试行办法顺利落地，连日来江门市医保局组建长护险专项调研组，先后前往新会区、开平市开展实地调研。调研重点围绕失能人员底数、护理资源供给、基层经办能力等五方面展开。一方面听取了当地医保部门关于长护险落地前期准备工作的汇报，另一方面与当地养老机构、基层医疗机构代表深入交流，全面了解长护险实施前的准备情况和实际需求。市医保局方面表示，下一步将充分吸纳各方合理建议，进一步修改完善试行办法及配套文件，加快推进委托经办服务衔接，让江门市长护险制度更贴合群众需求，更具可操作性。五一假期，新会楼市在人才、房票新政落地、房企多元促销的双重驱动下，迎来人气与成交的双提升。据统计，5月1日至5日，全区销售商品房130套，同比增长17.1%，成交面积13809平方米，同比增长16%，成交金额1亿3649万元，同比增长11.9%。4月24日，江门市发布2026年度人才房票试行方案，采取政府加企业双补贴模式，最高可享6万元购房补贴，公积金贷款额度同步最高提升20万元。新会房企积极响应政策，目前已有11个楼盘、1877套房源纳入人才房票房源库。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报考者可于5月8日8时至5月10日18时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本次补充录用共有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其中900余个计划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近日，中国残联、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等6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丰富无障碍阅读资源多元供给，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等10方面举措。到2030年，无障碍阅读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到2035年，无障碍阅读资源和服务实现精准触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6日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发布最新版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经济展望报告。报告说，受中东战事冲击，2026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经济增长率预计为4.3%，较先前预测下调了0.3个百分点。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吕博士，手下留情啊！乜你唔知咩？柠檬系唔可以用热水冲噶，高嘅水温会破坏嗰啲柠檬入边嘅维生素 C 同埋其他营养物质噶嘛？哎，又话你平时咁叻啫。
6: 边个讲嘅？边个讲？
5: 好多人都咁讲啦。
6: 其实水果当中嘅维生素 C 耗损咧，系受到多重因素影响嘅。

0: 咁关唔关热水事啊？
1: 其实温度系其中因素之一，咁另外仲包括光照啊、氧气啊同埋时间等等。就算喺常温下边，随住柠檬切片存放嘅时间延长，佢内部嘅维生素 C 亦都会被逐渐氧化。而且咧，高温会迫使柠檬释放大量嘅风味物质，令到柠檬水更加果香浓郁，饮起身亦都更加酸一啲。咁相反呢，用冻水冲嘅柠檬呢就更加淡味一啲啦。所以呢，冲柠檬水可以加啲啲热水，咁等到佢冻落嚟啦，饮起身就口感更加好啦。
0: 哇，你都真係几讲究噃。
1: 使乜讲，
2: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生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介绍一些生会话入面好贴地的词语，这些的词字句很可能你日日都讲，你亦都知道它的意思，但是它原本的意思和出处你又知不知呢？在生会话入面有个词语是这样讲的，冷战，冷战，大家一听都知是咩意思，形容某个人行事较为笨拙咁解。咁呢两只字大家又识唔识写呢？新会话嘅冷战粤语发音系论尽，论系论文嘅论，尽系尽头嘅尽。嗱，按照我哋字面解释，论文嘅论，尽头嘅尽呢一个词，其实字面系欠缺解释。但是细究起身，原来论尽这两只字并非是它原本的写法。再往深一层去探究，原来我们粤语或者是新会话讲的论尽最初的写法是龙钟。龙是龙马精神的龙，钟是闹钟的钟，是龙钟这两只字的转音。龙钟之说并非单指老态龙钟、颜肉衰退，其实仲有好几层嘅意思，就例如何太龙终极，如今出处房。白居易嘅诗亦都写住：莫问龙中恶官迹，且听清脆好文章。而苏轼嘅诗亦都写住：龙中三十九，庐身已强半。综上所述，你哋就知道龙中所指嘅意思甚为宽广。就例如有以下几种的意思，第一就是行动不灵活不周整，第二就是潦倒颓废，第三就是跌跌失志，还可以用来形容一个人泪流满面的意思。而形容泪流满面的意思亦都有诗句佐证，就例如双袖龙钟泪不干。龙钟这个词除了是指代老人家，仲可以指代细路仔、婴儿、BB 仔行动时候嘅样貌。就例如我哋有个四字词语系咁讲嘅，龙钟自止。由此可见，龙钟呢两只字磁场之广，而呢啲嘅龙钟都几乎可以用嚟做我哋广东话论尽，即系新会话论尽嘅注脚。所以我哋新会话讲嘅论尽，其实系源于龙钟这两只字。后来也都经过时间的洗礼消磨，龙钟这两只字在我们俗语当中或者是坊间之中的流传度就越来越低，取而代之的就是我们成日讲的论尽这个词语啦。各位，今期节目到这里也都暂告一段落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新会话当中的有趣字词句，敬请留意收听。
3: 防溺水
4: 有高招，
3: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5: 前自己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3: 山塘野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5: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3: 安全意志记心中，
4: 珍爱生命最重要。
6: 夏风温柔，
2: 万物晴朗，
6: 心怀热爱，
2: 奔赴。

0: 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1: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2: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3: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4: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3: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4: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3: 家庭用电要小心，
5: 用完电掣记得掹，
3: 用火用气不离人，
5: 用完阀门要拧紧，
3: 闻到异味快开窗，
5: 室外报警至稳阵，
3: 电锯过期要换新，
5: 购买洗浴要谨慎，
3: 家中常备灭火器，
5: 大发火险快处理，
3: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1: 迎奔放的热浪，
0: 享下风的轻狂，
1: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2: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相聚一下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由新会品陈皮。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4: 陈皮的关键不只是皮，更是这个陈。从新鲜的果皮到陈皮，必须要经过干燥加工的环节，香起来鲜会顺口芬芳。传统的新会陈皮加工主要是依靠日晒，将开好的果皮放在通风向阳的位置，等它失去一部分的水分，质地变软之后，将内部的白皮翻向外侧，再放在露天的晒场自然晒干。果皮变干之后，都还未算是真正的陈皮，要将它们放在透气性好的容器里面，储存在阴凉干燥的环境，每年定期翻晒，经过三年以上陈化过程，才能够称之为陈皮的。这一系列复杂的工序和所花费的时间，无形也都提升了陈皮的价值。新会陈皮小课堂，
5: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6: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7: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6: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5: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0: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哋人类。但是你哋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2: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吉寿三件套。
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0: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仲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3: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3: 秋念霜华，
4: 冬煮茶。FM 98.3，
3: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3: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先嚟到晏昼嘅五点钟，继续有钟英同大家关注我区现下城区交通状况。行驶多车缓慢路段，北元红绿灯位置开往会堂育才路私家车渐会较多。江州大道西直线行驶双方向，目前嚟讲啦，思前大闸位置开往城区中心方向金沙位置，私家车都系渐会较多。华侨中学对开路面开往东行位置，私家车目前嚟讲都系较为之林落，各位司机敬请注意。该逢江方向牛雕江回旋处东庆位置开往该逢江位置的车流量，目前来讲都是一片的车水马龙，各位司机敬请留意。以上今次实时路况全部内容，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4: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5: 983生物简报。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为推动江门市长期护理保险试行办法顺利落地，连日来江门市医保局组建长护险专项调研组，先后前往新会区、开平市开展实地调研，调研重点围绕失能人员底数、护理资源供给、基层经办能力等五方面展开。一方面听取了当地医保部门关于长护险落地前期准备工作的汇报，另一方面与当地养老机构、基层医疗机构代表深入交流，全面了解长护险实施前的准备情况和实际需求。市医保局方面表示，下一步将充分吸纳各方合理建议，进一步修改完善试行办法及配套文件，加快推进委托经办服务衔接，让江门市长护险制度更贴合群众需求，更具可操作性。五一假期，新会楼市在人才、房票新政落地、房企多元促销的双重驱动下，迎来人气与成交的双提升。据统计，5月1日至5日，全区销售商品房130套，同比增长17.1%，成交面积13809平方米，同比增长16%，成交金额1亿3649万元，同比增长11.9%。4月24日，江门市发布2026年度人才房票试行方案，采取政府加企业双补贴模式，最高可享6万元购房补贴，公积金贷款额度同步最高提升20万元。新会房企积极响应政策，目前已有11个楼盘、1877套房源纳入人才房票房源库。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报考者可于5月8日8时至5月10日18时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本次补充录用共有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其中900余个计划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近日，中国残联、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等6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丰富无障碍阅读资源多元供给，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等10方面举措。到2030年，无障碍阅读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到2035年，无障碍阅读资源和服务实现精准触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6日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发布最新版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经济展望报告。报告说，受中东战事冲击，2026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经济增长率预计为4.3%，较先前预测下调了0.3个百分点。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1: 今日到晏昼嘅5:04，根据室外气象台发过嚟照显示，今日我区都系阴天间多云为主，会有雷阵雨，局部地方会有大雨，气温介乎喺22度到26度降嘅一个温度。咁啊，睇翻吹偏北风2到3级，相对湿度介乎70%到95%之间。预计今明两日啦，咁啊都系多云为主，咁偶有阵雨，局部地方咧雨势会较大。展望去到14号方面，会再有一次明显嘅降雨过程。睇翻大家目前处于强对流天气，多发季节，请大家密切注意防御雷暴、短时大风，以及短时强降雨等等嘅强对流天气啦。今次天气预报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再会。
0: 英语大学堂之幼教篇，本节目由万里网幼儿园特约播出。
2: 学英文几时都唔算迟，但学英文首先要记单词。英语大学堂每日同你知多啲。
3: Hello, I'm Teacher Allison from Gladview Kindergarten。大家好，我是万里网幼儿园的 Allison 老师。
4: Hello, I am K1CC 潘叶帆。Allison, have you been late today? I can see you just now. Allison, 你今天迟到了吗？我刚刚没有看到你哦。
3: Cici, I just go to toilet before. 我刚刚只是去了上厕所呀。
4: Oh, how do you go to school today? 你今天是怎么来幼儿园的？
3: I go to school by motorcycle. 我今天是骑摩托车过来的哦。How about you?Do you walk to school? 你呢？你是走路来上学的吗？
4: No, I don't. I go to school by car. 不是呢，我坐小汽车来上学的。 And I always go to school with my cousin. 还有，我总是和我表妹一起上学的。
3: Your cousin is so cute. 你的表妹也很可爱哦。交通工具是现代人社会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随着时代的变化和科技的发展，我们周围的交通工具越来越多，给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带来了极大的方便。陆地上的汽车，海洋里的轮船，天空中的飞机，大大缩短了人们交往的距离。火箭和宇宙飞船的发明，使人类探索另一个星球的理想成为了实现。也许不远的将来，我们可以到太空中去旅游观光，我们的孩子可以到另一个星球去观察和学习呢。好了，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今天的重点词汇吧。 Motorcycle 摩托车。
0: 以上资料由万里网幼儿园提供，得此鸣谢。
5: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6: 你好，我们是生态环境局的执法人员，通过这个自动监控系统管理平台发现你们公司的 COD 在线监测数据人工标记为故障，那麻烦你配合一下我们检查。
7: 好的好的，我们的自动监控设施的维护管理一直都是交给第三方环保技术服务公司的梁生负责的。
6: 麻烦你调个监控给我看看。梁生，经过我们调查，你负责运维的置业公司在5月6号出现了 COD 在线监测数据异常，而当日是没有人进行过维护检查，但是你就在这个维修记录单那里虚假填写了维护检查记录。
5: 请问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的陈工，好像这些第三方环保设备运维公司记录造假，会是受到怎样的处罚呢？
8: 根据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第67条第三款的规定，受委托单位未按照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规范的要求运营防治污染设施，或者实施污染治理，或者在运营防治污染设施或者实施污染治理中弄虚作假的，由县级以上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5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款。
5: 是的，第三方运维单位一定是要按照有关的管理规定和标准规范运营防治污染设施，做好运行维护记录，确保环保设备正常稳定运行。而企业亦都不要因为是委托了第三方运维单位之后就不了了之，疏于管理。
8: 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

0: 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2: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响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3: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夏风温柔，
5: 万物晴朗，
4: 心怀热爱，
5: 奔赴远方。
4: 983生活电台。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5: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4: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5: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6: 有火柴不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7: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8: 迎奔放的热浪，
9: 享下风的轻狂，
8: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10: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啦，是老江门啦。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下周5: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6: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咁見到啦，牛吊江呢個位置咧，而家往蓬港區方向呢邊車道咧，稍微係繁忙一啲噶。咁啊，另外咧就係華僑中學對開個路口啦，東光路同埋東門路駛過嚟嘅車都比較多，各位要注意呢兩個路向。咁另外咧，江州大道西金沙對開嘅路段呢度啦，暫時往匯城方向嘅車要係繁忙一啲嘅。咁另外見到萬達對開嘅路口位啊，咁啊現階段呢度嘅話咧，車流量都開始增加噶啦。咁啊途經嘅時候要多加留意。發達運動用品有限公司對出嘅深匯大道西路段，咁見到往城區方向嘅車道依家都多車，咁途經嘅時候亦都要注意紅走車速。咁再睇睇我哋城區其他啲主要嘅路口同埋路段啦，暫時嚟講通行壓力都不大嘅。好啦，呢一節嘅實時路況就到呢度。
5: 路況資訊由深匯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4: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7: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8: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近段时间，我区某小区业主向相关部门投诉自己新购买入住的小区物业楼下，原先设置为停车场的位置，现在变成建筑垃圾堆放场地。相关部门在收到投诉之后，限时要求物业清理现场建筑垃圾。停车场变成建筑垃圾堆放场地这一行为是否违法？有违反哪些法规条文？根据《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17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街道两侧和公共场地堆放物料，因建设等特殊需要，确需临时占用街道两侧和公共场地堆放物料的，应当征得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同意后，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若果违反的，将根据第20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处以罚款。一、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的；二、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的；三、擅自设立弃置场受立建筑垃圾的单位有前款第一项、第二项行为之一的，处3000蚊以下罚款；有前款第三项行为的，处5000蚊以上10000蚊以下罚款；个人有前款第一项、第二项行为之一的，处200蚊以下罚款；有前款第三项行为的，处3000蚊以下罚款。上述小区的物业没有经过相关部门的许可，私自设立建筑垃圾堆放点，已经严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因此温馨提醒各小区物业单位和业主，在处理装修所产生的建筑垃圾，应当选用有资质的公司或者运输到政府指定的场所，切勿因贪图一时便利违规堆放垃圾。
7: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9: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7: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嘅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6: 太过之拥堵吓，等候嘅时间亦都唔会太长嘅吓。OK， 咁啊，除咗呢一个嘅天气啦，咁啊嚟关啊，除咗呢个路况之外咧，嚟关注下呢个天气嘅情况吓。咁啊，最近啦，海上边咧又有动静啦吓。咁啊，据讲我哋广东天气咧即将迎嚟变化吓。咁啊，唔单止喺立夏之后迎嚟呢个冷空气啦。咁据讲听后。 听日后日咁亦都会系迎嚟呢一个嘅暴雨，因为咧睇翻今日早晨南下嘅冷空气咧，同埋北上嘅暖湿气流吓，咁呢一个喺湖南啊、广西一带咧，亦都相遇，形成咗一条长长嘅雨带，咁受到呢个高空西风波动同埋热冷空气嘅影响啦，咁嚟紧我哋广东咧将会迎嚟一波嘅雨水，咁由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者系大暴雨啊。咁由于近期咧，我哋广东咧较为暖湿啦，咁积累咗一定唔稳定嘅能量。咁落雨嘅时候咧，部分地方咧仲会伴有短时嘅强降水，同八级左右嘅短时大风等等呢啲强对流天气。咁根据啦，我哋中央气象台。

方面嘅一个最新预报信息啊。咁今年嘅第五号台风黑格比啦，咁其实喺寻日晏昼啦，就喺西北太平洋上面生成啦。咁预计佢将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嘅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咁7号嘅话咧，去到这个菲律宾以东洋面。咁大概呢一个位置啦，咁整体嚟讲强度变化就唔系好大嘅。咁嚟紧呢五日，黑格比对我国嘅海区咧系冇影响嘅。咁睇翻嚟紧听日嘅话啦，我哋广东呢边嘅话，中北部市县咧中度大雨，局部暴雨或者系大暴雨转阵雨嘅。南部市县咧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或者系大暴雨。咁雷雨嘅时候咧，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嘅强降水同8级左右嘅短时大风等等嘅强烈天气。咁而全省大部分市县最高气温系介乎于23到27度嘅。咁而后日啦，湛江同茂名咧会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或者系大暴雨。咁其余嘅市县咧就系多云间阴天，有分散阵雨啊。即系话后日大家要去湛江或者茂名出差游玩嘅话咧，就要多加留意，小心驾驶啦。系啦，咁其实睇翻啦，刚刚过去嘅呢个五一假期啦，喺寻日嘅节目当中啦，就同大家分享咗下我哋一啲好丰富啦，好有趣同埋好有意义嘅活动啦。咁喺呢一个人流车流旺盛嘅呢一个假期啊，咁其实啦，我哋好多嘅楼盘咧都非常之热闹噶。今年五一假期咧，除咗各地嘅旅游景区啊，即系我哋嘅商圈啊，同埋我哋一啲嘅食肆啊、餐厅人气旺之外啦，楼市。亦都系好有人气噶，咁啊，据讲多个热门嘅楼盘咧，亦都系迎嚟咗大批睇楼嘅市民。咁啊，客户嘅来访量较往年同期咧有明显嘅上升。咁啊，喺一口价房源吓，买房送家电，成交抽金链等等呢啲丰富多样嘅购房优惠活动，以及咧就系之前咧刚刚落地嘅人才房票政策双重加持之下啦。咁喺呢个五一假期啦，呢个江门楼市啦，嗰个热度系显著攀升噶。咁我哋有记者咧就去到咗个市住建局度了解啦，咁5月1号到3号啊，咁全市主要房地产项目新建商品住宅认购量系达到613套，咁认购面积咧系6.7万平方米，认购金额达到5.42亿啊，咁五一假期咧就系传统嘅楼市营销节点啦，咁今年各大楼盘咧喺促销上边咧其实系明显加码噶，咁有唔少嘅楼盘咧唔单止推出首付优惠啦、特价房源啦、买楼送家电啊、车位啊呢啲常规嘅福利吓。部分項目咧仲策劃咗親子嘉年華啦、美食市集啦等等一系列特色嘅活動，咁進一步去提升客户嘅到訪意願同埋購房興趣。咁從區域分布嚟睇啦，咁各縣市區啦新建嘅商品住宅認購量咧相對都係比較均衡嘅。咁台山咧就以119套居首啦，咁蓬江咧就以110套咧緊隨其後。咁開平咧亦都交出咗102套嘅成績單。咁業內人士亦都講到啦，人才放票政策疊加五一假期嘅營銷節點啊，亦都帶動咗一波房源成交啊！系啊，咁作为今年五一假期江门楼市嘅最大看点啦，咁啊之前刚刚落地嘅人才房票政策咧，亦都成为咗大家关注嘅焦点啊。咁啊喺呢一个市住建局咧发布嘅江门市2026年度人才房票试行工作方案咁啊出台之后啦，咁啊首批入户房源啦就覆盖有31个楼盘超3600套住房。咁呢个政策咧，就采取咧政府加企业加人才专项多重补贴模式。咁符合条件嘅博士后咧，据讲最高可以叠加补贴系26万噶。咁所以咧力度系非常之大。咁截至到5月3号啦，全市人才房票啦累计申请系345人。咁唔少睇楼嘅市民啦喺现场啦了解咗一啲政策细则之后咧，就即刻系提交咗呢个申请噶啦。咁据了解啦，凡是符合呢个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或者系中级及以上职称等等条件嘅购房者啦，通过云链签小程序，咁就可以轻松咁去申领江门人才房票，咁啊成功啦，申领就可以最高直减6万元嘅房款啊，咁而公积金嘅贷款额度咧最高可以提升20万，咁啊佢讲啦，博士后仲可以额外补贴20万噶。
所以咧啱条件嘅你马上行动吓，咁啊去睇睇有边一间楼盘啊，边一个楼盘啊，边一间屋咧系比较心仪嘅吓，比较啱你嘅心水嘅吓，咁啊马上咧就系趁低吸纳啦吓。OK， 咁啊睇翻啦，其实我哋新会咧喺呢个五一假期当中咧，楼市咧亦都系非常之旺噶吓，咁喺呢个人才房票申请落地啦，房企

多元促销嘅双重加持之下啦，咁成交咧亦都系有提升嘅。咁啊，一号到五号咧，我哋深会区咧销售商品房系130套，同比增长17.1%，面积系13809平方米，同比增长16%，成交金额系1亿3649万噶，同比增长11.9%。嗱，咁睇翻啦，今年嘅五一假期啦，我哋深会楼市系交出咗一个亮眼嘅成绩单啊，咁各大销售楼处啦，亦都系非常之多人啊。咁项目整体到访量啦，系比往期咧就系有所增加噶。咁譬如好似翡翠天景项目嘅营销总经理啦，司徒建斌就讲到啦吓。咁喺呢个假期当中啦，来访量超150组，整体嘅成绩咧系优于预期噶。咁佢哋嘅项目户型咧贴合翻本地嘅需求咧，系适配多元嘅家庭，而且咧有流动已经系封咗顶噶啦。咁啊，准现楼状态啦，亦都有效咁降低置业嘅顾虑吓，咁令到我哋一啲嘅买楼人士啦系更有信心嘅。咁另外咧，银海盛汇天际项目咧成交数据亦都大幅攀升。咁啊，睇翻佢哋嘅销售经理唐伟杰就话啦，咁一假期咧对比去年嘅国庆假期来访量咧系提升咗66%啊，咁啊成交量咧比去年国庆假期系多咗约70%。咁啊，假期到访嘅客户当中咧，首次置业嘅年轻群体同埋二次改善嘅家庭群体咧分布均匀，咁刚需同改善需求咧系同步释放噶。地球眼下咁啊。楼市嘅回暖离唔开人才房票政策嘅有力撬动，咁呢个亦都带动咗成交嘅核心动力。咁政策落地高效啦，下位局面亦都不断咁喺度扩大。咁我哋区已经系有11个楼盘，1877套嘅房源咧，纳入到人才房票嘅一个房源库吓，咁啊覆盖有刚需啦、改善啦等多种嘅户型，咁能够咧满足不同层次嘅人才嘅购房需求啊。嗱，咁睇翻咧，亦都有业内人士讲到啦吓，楼市嘅调控政策咧，其实系降低咗一个置业嘅门槛啦，缓解刚需同改善群体嘅购房压力，咁啊为我哋本地嘅房地产市场恢复发展吓提振信心。咁政策红利咧，为市场注入咗动力吓，咁啊同时啦，佢亦都系建议吓，咁可以咧系推出更加普惠嘅减税啦、免税政策，进一步咧去激发呢个购房需求，减轻还贷压力。系啊，咁啊，好似啱先啦，咁啊，唐伟杰都讲到啦，人才放票咧可以有效咁去促进啦首次置业人才嘅购房。咁据讲啦，系受到呢个政策嘅带动啦，吓咁啊，人才放票嘅客户咧喺佢哋嘅项目成交当中占比大概系3-4成噶，都比较之明显。咁啊，佢都期待啦，后续能够有更优嘅人才落户，同埋咧就系购房政策，助力人才扎根新会啊。嗱，咁啊喺银海盛汇天际签约嘅陈生就话啦，佢喺新会做嘢都1年多噶啦，咁一直咧都想扎根落嚟吓，咁今次嘅人才房票政策啦，咁亦都啱好系赶得上嘅吓，咁啊帮佢咧减轻咗呢个首付嘅压力，咁佢申请嘅咧就系本科人才嘅补贴啦，咁提交材料嘅流程亦都系好方便快捷噶，咁啊政策咧帮佢哋减少咗购房嘅顾虑。嗱，咁啊，好似阿张生咁样啦，咁佢就话啦，生活呢边嘅生活配套各方面都比较完善啦，而且啲户型都比较之实用，好啱一啲家庭嘅需求。咁而家啦，购房置业啦系越嚟越理性噶啦，咁唔再单纯去即系追逐一啲嘅优惠，而系更加睇重楼盘嘅品质啦、地段啦，同埋咧就系呢一个配套以及系交付保障。呢啲理性嘅需求其实亦都会系倒逼我哋嘅房企不断咁去做好佢哋嘅产品，同埋咧提升佢哋嘅服务质量。咁睇翻我哋区住建局相关负责人亦都讲到啦，今年以嚟咧，我哋区系紧扣呢个高质量发展嘅主线啦，多措并举去稳楼市、提品质、促发展。咁一方面咧系全力咁去推动呢个人才房票、好房子等等嘅新政落地，扩大呢一个政策嘅覆盖。咁另一方面咧亦都强化市场嘅监管啦，保障楼盘交付。咁创新开展房地产进园区嘅活动，咁搭建啦供需精准对接嘅直通车，咁推动咧我哋嘅楼市供需平衡。咁未来啦我哋深会楼市啦，相信亦都会系继续稳健发展噶。咁人才房票政策等等红利咧，亦都会持续释放叠加房企嘅一啲常态化促销啊，亦都系有望持续激活刚需同埋改善性住房需求。咁同时咧，随住呢个好房子建设嘅推进啦，咁房企亦都将会进一步咧去聚焦品质提升同埋配套完善，推动楼市从规模扩张向品质提升转型。咁长期嚟睇啊，咁喺呢个政策护航啊、品质引领啊、需求支撑等多重利好之下，我哋深会楼市都有望保持平稳健康发展，持续释放市场。

0: 活力。
1: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2: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1: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2: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1: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4: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5: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天。
1: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2: 山边修复现生机，
3: 水边清岸景优美，
2: 路边成荫花出彩，
3: 镇村整洁人人爱，
2: 景区提质透绿意，
3: 净化美化齐实施，
2: 五边整治换新装，
3: 绿水青山共守望，
1: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2: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3: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0: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4: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上人间芳华，
5: 我哋生活人关心生活事，
6: 我哋关心嘅仲有
7: 同你息息相关嘅大小事，
6: 息息相关嘅大小事。
7: 城市多面睇，
6: 城市多面睇，连接湾区新发展，感受活力生活新一面，
7: 新一面。
6: 好嘅，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城市多面睇啊，咁啊，刚才咧就讲及到啦，喺呢个五一假期啦，吓我哋啊，江门啊，新会呢边嘅楼市都好红火嘅吓，咁啊，对于咧新买楼嘅朋友啊，吓有冇即系谂到咧，就话呢个嘅贷款方面嘅问题咧，咁啊，或者系喺前期啦，已经系办理咗一啲嘅商贷嘅朋友咧，会唔会咧都提到而家啦，我哋相关一啲嘅利率有所调整，就会系再入手一套咧咁样吓，咁啊，最近其实咧亦都系有關注到呢個嘅新嘅辦法嘅嚇，咁啊為更好咁係支持啦職工改善居住條件嚇，減輕呢個房貸利息負擔啦。我哋江門市住房公積金管理委員會咧，關於江門市住房公積金個人住房貸款召喚辦法已經係修訂發布噶啦。咁呢一個咧將會喺6月1號起正式施行，有效期係5年嘅噃。咁呢個新修訂辦法咧喺雙轉工呢個開庭標準啦、住房價格計算、貼息貸款終止情形等方面都有調整。咁啊，今日咧同大家去了解一下啦，有邊啲內容係有所調整嘅。第一個咧就係調整雙轉工貸款嘅開庭標準。咁修訂之後嘅話咧，住房公積金嘅個人住房貸款嘅嗰個貸款率連續三個月低於85%嘅話咧，可以係啟動雙轉工貸款嘅。咁啊，住房公積金個人住房貸款連續係三個月嗰個利率係高過85%嘅，咁就暫停雙轉工貸款。咁仲有咧，住房公積金個人住房貸款率喺90%到95%之間，資金淨流量持續為負數嘅話咧，可以係啟動呢個貼息貸款啦。咁而調整嘅第二項咧，就係調整呢個雙轉工貸款申請住房價格嘅計算標準啦。咁修訂之後咧，申請雙轉工貸款嘅住房價格就按原購房合同價同當時。

评估价当中较低者进行计算嘅。咁而调整三咧就系吓，进一步明确咗啦，终止向借款人贴息吓，并唔再实行呢个贴息贷款嘅置换转会吓一啲具体嘅情形。咁修订之前啊，其他啊应该终止贴息贷款嘅情况。咁修订之后啦吓，会系依合同约定吓一啲终止贴息贷款嘅情形吓，咁啊进行一个嘅调整嘅。咁然后呢就係、是、第四个啦，讲到啦修订部分嘅条款文字表述啦，令到呢个内容係更加严谨一啲，咁大家都可以係去即係进行了解一下啊，比如就话修订之后啦，贴息贷款啊贷后管理啊以及呢风险处置责任呢就是、由受托银行承担，相关工作呢啊呢、这个严格依照商业贷款管理规定进行執行嘅。咁其实啦讲起呢一个嘅商转公贷款啦，如果要办理嘅话呢咁大家都要系了解一下你系唔系呢一个适用对象先得㗎噃。咁呢一个嘅办法啦，适用对象呢就系话喺我市缴存住房公积金而且呢符合呢个公积金贷款条件嘅借款人。咁申请条件就话啦借款人喺我市系购买自住住房并办理呢个商业贷款

被限制情形。咁第五个条件咧就话咧，借款申请人啦冇连续三个月或者累计六个月发生贷款逾期嘅。最后咧就系话，商转公贷款嘅借款申请人啦，同原商业贷款抵押人要一致。咁啊，睇翻啦，呢个商转公贷款咧系仅限于将商业贷款转为公积金贷款，原贷款为组合贷款嘅，咁一部分系商业贷款，一部分系公积金贷款嘅，系唔可以咧就申请办理商转公贷款嘅噃。系啦，咁啊，详细嘅流程啦，就唔同大家逐一去即系解扣啦，咁有需要嘅朋友啦，可以咧就系进行网上咧就系进行查阅啊，同埋咧做一步咨询。咁啊，有咩问题咧，大家都可以系拨打呢个公积金服务热线进行咨询嘅0750123129啊，0750123129啊。系啦，咁啊，讲起咧就最近啦，我哋不动产登记中心都几忙下吓，咁因为咧就嚟紧就系一个入学季啦嘛吓，咁所以咧亦都会有唔少嘅家长啦就要办理相关嘅一个业务嘅。嗱，咁啊，为去解决我哋家长咧因为入学办证产生嘅一啲难题啦，咁助力我哋嘅适龄儿童顺利完成入学办理一个入学报名。咁啊，我哋江门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生活分中心啦，就提前启动咗入学专属服务，咁啊推行呢个优先受理啦，优先审核，同埋咧就系优先登保发证，去保障啦我哋家长可以高效咁办结呢个业务，顺利完成报名啊。嗱，咁啊，针对咧就系因为入学报名等等呢啲特殊情况，需要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嘅一个群众，咁佢哋咧亦都系特设咗一个入学绿色通道，咁啊符合条件嘅咧就可以申请优先办理。核实咗之后咧，工作人员咧就会帮你高效对接吓，咁啊，亦都会同时咧增设呢个入学专属查询窗口，咁啊落实咧专项嘅受理啦，快速办结啦，咁大幅度咁去压缩一啲办理嘅时间，咁啊实现咧即嚟即办吓，咁啊仲有咧就为保障入学需求啊吓，咁啊分中心亦都集中咗一啲工作人员嘅力量啦，延长业务办理嘅时间，咁会实行咧中午不打烊服务，而且咧会发动业务大厅各个工作岗位嘅工作人员咧就系加班加点噶，咁啊为我哋嘅学童家庭咧去提供一个嘅服务。咁啊，另外咧5月23号星期六嘅上午8:30到中午12点，晏昼2:30到傍晚5:30啦，咁佢哋大厅咧将会系增开呢个查询窗口，服务有需要嘅家长。咁啊，有效解决咧就话平时翻工唔得闲去办理嘅呢一个时间上面嘅冲突，满足大家一个办理需求。咁另外咧，我哋分中心咧亦都会提前咧对接我哋嘅教育部门啦，咁亦都系积极咁样去配合教育部门嘅一个业务需求，咁啊提供一啲针对性嘅查询服务。咁啊，另外咧，咁亦都会系提供一个查询窗口同埋自助查询机双重服务，喺24小时自助区提供不间断嘅自助查询服务。你只需要咧携带呢个嘅二代身份证原件，就可以咧查询到呢个不动产登记信息，并且打印相关证明。咁样就唔使去排队啦，真正系做到咧，就系即嚟即查，即查即走啊！嗱，咁啊，可以讲话，孩子嘅教育系牵动住每个家庭嘅心，我哋生活分中心咧，将会系持续为我哋嘅群众需求为导向，咁积极咁去化解大家嘅金难受盼问题，以实际行动去跑通便民为民嘅最后一公里啊！

0: 为你导航。
1: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咁啊，关注下牛吊江呢个位置。咁而家咧，周边嘅路段咧，车流量都比较大。咁途经呢个区域嘅时候咧，各位就要多加留意，小心驾驶啦。另外咧，喺西禧花园同埋城市名亭对出嘅车道往蓬港区方向嘅车流量亦都增加咗唔少噶。咁啊，而家经过呢边嘅时候，各位就要耐心啲啦。除此之外咧，亦都有提到我哋嘅新会大道中，咁万达对开嘅路口位依旧系繁忙嘅。咁啊，新会大道西喺发达运动用品有限公司对出嘅车道往城区方向嘅车流量，现阶段都系比较之大，途经嘅时候要小心啦。交通大厦对出嘅路口位吓，银路大道同埋三和大道南交界嘅呢个路口位，而家啦都系繁忙多车。另外咧，就见到我哋现时嘅三和大道南喺呢个陈皮豪木酒店对出嘅车道往城区方向嘅车流量喺呢一个位置咧都比较大，咁啊经过嘅时候亦都要多加留意。除此之外咧，振兴三路咧就信合大厦对开嘅路段往呢一个行政服务中心方向嘅路口位，依家咧都系繁忙噶，经过嘅时候各位要小心。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0: 路况资讯由生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为推动江门市长期护理保险试行办法顺利落地，连日来，江门市医保局组建长护险专项调研组，先后前往新会区开平市开展实地调研。调研重点围绕失能人员底数、护理资源供给、基层经办能力等五方面展开。一方面听取了当地医保部门关于长护险落地前期准备工作的汇报，另一方面与当地养老机构、基层医疗机构代表深入交流，全面了解长护险实施前的准备情况和实际需求。市医保局方面表示，下一步将充分吸纳各方合理建议，进一步修改完善试行办法及配套文件，加快推进委托经办服务衔接，让江门市长护险制度更贴合群众需求，更具可操作性。五一假期，新会楼市在人才房票新政落地、房企多元促销的双重驱动下，迎来人气与成交的双提升。据统计，5月1日至5日，全区销售商品房130套，同比增长17.1%，成交面积13809平方米，同比增长16%，成交金额1亿3649万元，同比增长11.9%。4月24日，江门市发布2026年度人才房票试行方案，采取政府加企业双补贴模式，最高可享6万元购房补贴，公积金贷款额度同步最高提升20万元。新会房企积极响应政策，目前已有11个楼盘、1877套房源纳入人才房票房源库。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报考者可于5月8日8时至5月10日18时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本次补充录用共有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其中900余个计划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近日，中国残联、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等6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丰富无障碍阅读资源、多元供给，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等10方面举措。到2030年，无障碍阅读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到2035年，无障碍阅读资源和服务实现精准触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6日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发布最新版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经济展望报告。报告说，受中东战事冲击，2026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经济增长率预计为4.3%，较先前预测下调了0.3个百分点。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应急管理提醒你，
3: 应该安全生。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傍晚六点
2: 唱响新媒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4: 实时路况。

0: 产责任保险听落去投保人就系单位啦，咁受保人同埋啲保费又点计先？系咪真系确保到惠及我哋呢啲基层员工先？
1: 李仔，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嘅性质系商业保险嚟嘅，由于生产经营单位作为被保险人投保，保费系由生产经营单位缴纳，系不得以任何嘅方式摊派俾从业人员个人嘅。一旦发生了生产安全事故以后，经过核实后，就会由保险公司赔偿事故单位人员人身伤亡、第三者人身伤亡同埋财产损失赔偿，以及系事故抢险救援、医疗救护、事故鉴定、法律诉讼等嘅费用。本节目资料系由深汇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3: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4: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5: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3: 家长在小朋友外出的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这样小朋友的安全就更加有保障了。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夏风温柔，
7: 万物晴朗，
6: 心怀热爱，
7: 奔赴远方。
6: 九八三生活电台。

Mary， 咁啊呢一个环节好似都一段时间冇同大家见面啦嘛，咁其实咧唔代表咧就系话呢个假期我哋嘅片子都放假，其实咧一路都喺度忙碌紧噶佢哋，所以我哋咧唔可以掉以轻心，我哋嗰个防诈意识咧要时刻谨记慎重啊。嗱咁啊喺近日咧，我哋生活公安分局巡特警大队咧喺夜间巡逻过程当中咧就捉咗两个喺街头张贴呢个涉黄涉卡片嘅嫌疑人，咁经过询问啦。违法行为人黄某、毛某对他们利用深夜时段在公共停车区域大肆去张贴这些涉黄广告的行为是公然不讳的。这些卡片就以美女上门、随叫随到等等这些色情内容作为一个由来，实质就是电信网络诈骗的一个的、吸引点。咁目前咧，呢个嫌疑人咧已经系被依法行政拘留噶啦。咁警方就提醒啦，呢一类嘅涉黄小卡片咧，就系新型嘅诈骗引流手段。咁大家千祈唔好轻信，亦都唔好去扫码，警惕呢一类嘅图色诱惑。咁同埋要注意保护个人嘅信息。如果唔小心被人压咗，记得保存好你嘅聊天转账等等嘅记录，同埋第一时间报警。咁根据我哋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同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规定啦，制作、复制、传播呢个淫秽物品，情节严重嘅可以处拘留、罚款，甚至系有期徒刑噶。咁我哋公安机关啦，将会系持续咁去打击呢一类嘅违法行为啦，去维护我哋城市风貌同埋市民财产安全。咁呢一个嘅违法张贴嘅呢啲咁样嘅小广告吓，无论佢色唔色情啊，定系一啲纯粹嘅咩即系其他啲咁样嘅牛皮癣嘅入边所宣传嘅一啲嘅服务啦吓。咁其实呢啲咁样嘅小广告咧，系严重破坏咗我哋嘅街巷啦、楼道公共设施嘅整洁面貌，整体系拉低咗我哋城市嘅一个容颜颜值，咁亦都容易系滋生一啲杂乱嘅环境啦，咁亦都影响我哋市民嘅一个出行感官啦，同埋居住体验。同时啦，亦

都有人啦，可能就会喺墙上边去乱写乱画呢啲咁样嘅小广告嘅联系方式吓。咁呢啲不文明嘅乱象啦，都系严重咁系损害咗我哋嘅城市形象噶。咁嚟紧啦，我哋江门里边啦，会系严查吓违法嘅吓违法张贴小广告嘅行为。咁啱先亦都讲及到啦，咁根据我哋相关嘅法律法规啦吓，咁如果你系制作、复制、传播呢啲淫秽物品嘅吓，甚至严重系可处拘留、罚款，甚至系有期徒刑。咁如果吓呢个内容系唔涉及到呢个淫秽物品，而系一般嘅广告嘅话咧，其实都会系触犯我哋相关嘅一啲嘅条例同埋法律法规嘅。一经查实嘅话咧，甚至严重都会系被拘留吓。咁啊，涉嫌犯罪嘅话咧，都会系依法追究刑责噶。嗱，好似我哋江门市吓城市使用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28条当中就讲到啦吓，咁擅自喺呢个城市建筑物设施上边张挂、张贴宣传品等等，咁喺呢个建筑物啊、构筑物同埋咧城市道路、树木以及其他户外设施或者公共场所涂写、刻画吓往他人交通工具上边投放印刷品嘅，将会咧就系即系会首先责令你限期清理啦，如果你唔清理嘅话咧，就会处500蚊以上吓5000蚊以下嘅罚款。咁啊，往他人交通工具上面去投放印刷品啊，如果你系唔改正嘅话咧，就会处200蚊以上吓2000蚊以下嘅罚款。根据呢个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9条啊，咁如果你嘅小广告系难以清除造成呢个设施物呢个物理损坏或者系高额清洁费用嘅话咧，令到呢个财物部分丧失价值或者系使用价值，系会构成呢个故意损毁公司财物噶。咁一般情节嘅话咧，就系5日以下拘留或者1000蚊以下罚款，情节较重嘅话咧，系要5到10日嘅拘留，并处3000蚊以下嘅罚款噶。咁啊，这个如果系有涉黄啊、涉诈、涉赌嘅内容嘅话咧，就根据呢个治安管理处罚法第80条啊，咁可能系构成呢一个传播淫秽信息啊。咁呢啲涉诈、涉赌类嘅违法小广告咧，就可以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专项条款咧，就系予以处罚噶啊。咁除此之外咧，仲有刑法嘅啊275条。咁啊，如果你话涉及较大金额啊，咁喺呢个过程当中你系有毁坏到公司财物嘅话，咁嗰个金额系达到刑事立案标准或者是有其他严重情形的话，是会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话，就是处3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的。那一般这些内容都可能是有涉及到这个什么办证啊、黑章啊、代开发票啊、虚假医疗啊、诈骗引流啊、伪造证件啊、非法经营啊等等这些。那根据刑法第280条可以扣成伪造、编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的。根据刑法287条之一，是可以构成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总之大家就冇以身试法啦。咁如果喺呢个嘅生活嘅环境当中，你係有发现有违法张贴小广告，即係我哋俗称嘅牛皮癣，咁大家可以通过以下一啲官方嘅渠道进行举报，咁共同去守护我哋嘅城市呢个嘅面貌㗎。嗱，举报方面呢，可以係拨打我哋嘅12345啦，直接拨打07501234 5，讲明你嘅举报内容，咁嗰个乱张贴乱画嘅嗰个位置啦、内容啦，咁就可以啦。咁亦都可以微信举报，搜索小程序江门12345，进入到民意促办城市管理城市设施，然后上传现场嘅一个照片，精准定位，咁填写长交填写呢、这个详细嘅情况之后咧，就可以提交噶啦。咁仲有可以系通过我哋嘅城管咁一个执法宣线啦，去进行一个嘅举报嘅。咁比如我哋江门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嘅专线啦，可以拨打07503312319吓，331231319，又或者拨打佢哋嘅投诉电话啦，就系07503835600吓，38356600。
6600嘅。咁当然啦，咁你亦都可以系打110嘅，直接咧就进行报警。咁相信我哋嘅公安同埋城管多部门咧，亦都会进行联合处置嘅吓。OK， 咁啊，希望啦，大家咧能够咧就系积极咁去举报呢啲乱张贴嘅小广告吓，去压制呢啲破坏我哋环境同埋秩序吓，危害我哋嘅。

安全嘅呢啲咁样嘅信息啦，吓广告啦，咁啊去共同去守护我哋吓生活环境嘅整洁同埋安全啦。啊，的确系噶，咁啊呢啲咁样嘅小广告啦，分分钟啦都系会带嚟一啲嘅被诈骗嘅隐患，因为可能佢其实就系为一啲诈骗骗局去做引流嘅。咁啊，好似我哋好多时候会睇到一啲网络上面嘅广告啦，吓啊，或者系一啲不明嘅链接啦，或者 A P P 啦，咁我哋去下载过程当中，都分分钟会带嚟一啲嘅安全隐患。嗱，好似今年三月份以嚟啦，北京地区就接报咗18起特殊嘅银行卡盗刷案件啊。咁呢啲案件咧有一个共同嘅特点，就系受害人咧喺夜晚吓瞓觉。熟睡的时候被人盗刷的，而且他们在睡觉之前都有相同的操作，比如就是浏览一些黄色网站，下载陌生软件。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新型犯罪研究中心的队长善丹就介绍了，一开始警方都觉得很奇怪，没有银行卡信息，没有密码，那骗子是怎样可以盗刷得到呢？经过询问，很多事主才是不好意思地承认了他们之前是都有下载过呢个色情 A P P， 咁令人更加疑惑嘅就系话，受害人都表示呢啲色情 A P P 下载之后咧，系完全删唔到，甚至出现手机被远程操控嘅一个情况，比如系屏幕喺度乱跳啦，莫名会弹出一啲嘅弹窗啦，想关都关唔到。咁其实呢啲咧根本就唔系话普通嘅一个色情软件，而系被植入咗呢个木马病毒。咁警方通过调查发现啦，呢啲软件咧喺下载嘅时候啦，就会系诱导用户启动无障碍权限，咁呢个咧就系诈骗分子之后能够系进行远程操控受害人手机嘅一个方式方法。咁文件亦都讲到啦，无障碍权限咧，其实系为咗方便我哋一啲老人家唔方便去操作手机嘅时候啊，佢哋嘅仔女帮佢哋开通嘅一个远程操作，或者系软件工程师调试软件嘅时候咧，电脑交付咗权限，咁佢就可以帮助去调试呢个软件，远程修复咧一啲嘅漏洞。咁正常通过应用商城下载嘅软件，绝大多数咧都系唔需要开通呢个无障碍权限，只有极个别嘅好似系软件工程师使用嘅软件可能先至需要开通呢一个权限。咁民警就话啦，一旦你嘅手机系开通咗呢个无障碍权限，就会俾对方随意操控噶啦，咁就会导致呢个涉诈嘅色情软件好难删除啦，同埋清理，咁啊会系诱导受害人咧启用呢个无障碍权限之后咧，诈骗分子就会通过呢啲软件去套取你手机个开屏密码啦，甚至系通过自带嘅反删除功能阻止你删除呢个嘅软件。获取咗呢个权限之后咧，佢就会趁你瞓着咗嘅时候喐手噶啦，然后咧畅通无阻咁样啦，就系、是、查你手机边嘅银行卡信息啦，套取你嘅银行卡密码啦，然后整鸡嘅咁开通其他嘅支付渠道，更加恶劣嘅系佢哋仲会整鸡嘅咁去换绑受害人嘅手机号，令到你收唔到银行发送嘅短信验证码，咁样嘅话咧，佢就可以随心所欲咁样用你嘅银行卡进行一个转账啦、消费啦，所以咧警方就提醒啦，千祈就唔好去点击嗰啲陌生嘅链接，唔好下载安装非官方软件，更加唔好按照陌生软件提示去开放你嗰个无障碍或者系短信读取等等呢啲高危嘅权限。一旦下载咗呢一类嘅非法软件啦，如果真系删唔到，民警就话啦，呢个时候咧千祈唔好强行删除，亦都唔好夹硬去点嗰啲弹窗，最好咧尽快进入到呢个手机嘅安全模式，喺安全模式之下卸载呢一啲嘅软件。咁啊，睇下今日嘅节目亦都嚟到尾声啦，喺度多谢大家收听吓，咁啊，听日啦，同样时间欢迎你继续同我城市多面睇嘅，咁我哋听日再见啦，拜拜。

0: 等我揾到好地方点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哇，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嚟唔切啦，就呢个车顶啦！
1: 哎呀，
0: 人身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

0: 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1: 迎奔放的热浪，
0: 享下风的轻狂，
1: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2: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3: 相聚一下
2: 心开朗。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每日储钱为将来，点解存来存去都无感嘅？
4: 江门农商银行大额存单，一存就有 feel，
0: 一年期年利率高达1.6%，稳健增值好安心。
4: 譬如存50万本金，一年到期利息有8000元，比该行普通定期多赚3100元，够你同老友去国内旅游啦！
0: 快啲嚟江门农商银行存大额存单啦，助你财富增值快人一步。
5: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工会牵红线，开心觅良缘。编剧真浩，剧中人物张主任由婷婷演绎，岳产全由诗恩演绎，阿芳由海林演绎，工会余主任由嘉桥演绎。本期节目资料由深会区总工会提供播出。
6: 岳产全，岳产全，见到你就啱啦。
5: 咦，阿张主任有咩事啊？系咪社区又要揾我进行灭蚊行动啊？
6: 唔系啊。我呢是嚟想问下你，上次我介绍俾你嗰个女老师，你同人哋发展成点啊？
5: 唉，唔好提啦，我同佢呢都唔啱 channel 嘅，食过一两次饭就冇联络啦。
6: 吓，乜嘢系 channel 啊？唉，我都唔知你讲乜。
5: channel 啊，系频道咁嘅意思啊，即系我同佢沟通唔到，大家都冇共同语言。
6: 哎呀，好心你啦，获产权，你年纪都唔细噶啦，30几岁人噶啦嘛，身边童年嘅朋友好多都结晒婚，唉，你仲喺度咧拣三拣四，呢、这个又唔满意，嗰、那个又唔啱心水，你再咁拖落去啊，好嘅女仔都俾人哋拣晒啦。
5: 阿张主任，呢一层咧我梗系知啦，我屋企人啊成日都喺度催我，我自己亦都好心急。只不过呢，结婚是人生大事嚟㗎嘛。婚姻唔係买棵青菜咁简单，话拎走就拎走，一定呢要啱心水，夹得你日后先至可以好好咁过日子㗎嘛。
7: 哦，王产全想问老婆啊。
5: 哦，阿方姨。
7: 啊，张主任都喺度啊。
6: 係啊，
7: 我介绍你去参加区总工会组织嘅相亲活动啊。
5: 工会相亲活动？阿方姨啊。呢啲相亲活动到底系咪真噶？有冇人真正成功脱单结婚噶？咪净系搞下形式就算数、啊？
7: 嘿，梗系有啦，而且成功嘅人啊，仲唔少添啊？咧，好似我哋公司咁啊，就有啲后生仔女通过参加区总工会组织嘅交友活动，成功脱单。佢哋嘅活动啊，真系真心实意帮职工咧揾对象，绝对唔系走过场。
5: 哦，是不是你哋公司嘅嗰个健仔啊？
7: 是啊是啊，
5: 我识佢嘅，佢系经常嚟我呢度饮咖啡，佢好似系外地人嚟嘅、哦。
7: 是啊，佢同佢依家嘅老婆啊，两个都系外地嚟我哋新会做嘢嘅，无亲无故，系工会嘅相亲活动咧，令两个漂泊异乡嘅人咧喺陌生嘅城市有咗温暖嘅港湾。
6: 啊，系、哦，近年嚟咧都好多外地嘅朋友嚟我哋新会做嘢。嚟到呢度咧，人生地不熟，平时翻工咧喺单位，落咗班就翻宿舍，都冇乜机会认识到新嘅朋友。好多后生仔女啊，都系因为咁样一直单身啊。
7: 所以啊，针对呢个普遍嘅情况，区总工会咧先会特别上心，积极咧为广大未婚青年职工打造专属嘅交友联谊平台，全心全意啊破解未婚职工嘅婚恋难题。
8: 哇，方姐。又喺度为我哋工会做宣传啊！
5: 哦，阿余主任，
7: 余主任啊，
6: 余主任你好，
7: 你落班啦？
8: 系啊，系多谢晒啊，方姐。咁啊，我今次咧系特登过嚟揾阿全嘅。
5: 揾我？咩事啊？
8: 嗱，我哋工会咧想喺呢个周末举行一个小型嘅相亲活动，地点啊想定喺你间咖啡店，到时你都可以参加埋一份噶。
7: 哇，好啊，全，到时咧你又赚到钱，又可以趁机识女仔，真系一举两得啊！
5: 在我呢度举办相亲活动得唔得噶？我怕到时候唔够气氛啫。
8: 放心啦，全， 我哋工会每次举办相亲活动，大家都能够放低

0: 紧张同埋拘谨嘅。喺轻松嘅愉快氛围当中互相认识、彼此交流，同时呢，我哋仲会通过一齐做手工、玩游戏，令大家慢慢熟络起身，增进彼此嘅感情噶。
1: 余主任啊，听你咁讲，你哋嘅上山活动都几好喎。系啦，我想问下，如果要去参加呢个活动嘅话，要乜嘢条件啊？
0: 哦，条件啊好宽松嘅啫，全区设立嘅基层工会单位嘅未婚单身青年职工都可以参加呢个活动。另外，我哋总工会嘅联谊活动咧，唔再局限于一场活动一个地方，而系带领住未婚单身青年职工走出去，通过内容更丰富、时间更长嘅活动，去帮助青年交到更多嘅朋友。
2: 咁你哋啊，一般咧几耐先会举办呢一种嘅未婚单身青年职工联谊活动噶？
0: 咁我哋经常都会搞呢类活动嘅。嗱，今年啊拣喺七夕啦，同埋双十一呢啲节日入边去组织大型嘅联谊活动，同时亦会根据职工嘅兴趣爱好啦，组织一啲小型嘅联谊活动，每场啊大概10个人到啦。而且我哋仲会开展定制服务添。另外我哋工会啊仲有一个红娘工作室噶。跟住落嚟咧，我哋会计划每个月至少有2晚喺呢个红娘工作室举办一啲更加私密嘅相亲会。咁啊，青年职工啦就可以喺工作室入边饮下茶啊，倾下偈，唱下歌添嘅。
3: 哇，听落又几好咁，仲有定制服务。咁定制服务又系点样噶？
0: 呢个定制服务咧，就系有针对性咁开展企事业联谊专场或者系1对1服务。比如啊，某个企业嘅男女青年比较单一，咁啊，红娘工作室咧就会为佢哋定制一场专属嘅联谊活动。
2: 哇，咁实在太好啦！你哋总工会啊，真系不愧为职工贴心嘅娘家人。
0: 系啊，如果职工工作忙嘅话咧，仲可以通过工会嘅线上交友网站去交友。另外，我哋仲通过职工服务中心微信号去建立未婚青年职工交友平台，为大家提供交友嘅机会噶。
3: 职工交友平台系咪通过呢个平台就可以好容易咁识到朋友噶？
0: 嗯，冇错啊，全。我哋利用职工服务中心微信号发朋友圈，咁啊，职工咧就可以喺朋友圈睇到简单嘅信息。有兴趣嘅职工咧，经我哋工作人员嘅穿针引线之后，就可以深入交流噶啦。
1: 嗯，年轻人咧就系应该要勇敢主动去追求幸福，去多参加一啲集体嘅社交活动。获产全啊，
3: 嗯。
1: 你都参加今次工会举办嘅相亲活动啦，我希望你可以脱单成功啊！
3: 张主任，承你贵言啦吓。
0: 嗯，咁我哋一齐期待今次嘅相亲活动圆满成功啦，大家都可以喺轻松开心嘅氛围入边揾到心仪嘅另一半，早啲收获幸福美满嘅婚姻。嗱，我哋总工会一定会继续用心做好红娘服务，帮助更多单身职工觅得良缘。
3: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工会牵红线，开心觅良缘经已播放完毕。本期节目资料由新会区总工会提供播出，多谢你嘅收听。
4: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嚇，咁啊現階段啦，城市明庭同新禧花園對出嘅車道現階段都話係比較多車噶。另外，東甲牌坊對開嘅江州大道東路段往牛釣江方向嘅車道而家都多車。咁華僑中學對開嘅路口位見到現時啦，都有東關路往東侯方向嘅車道都係比較之繁忙噶。咁啊，途經以上路段嘅受各位就要注意控制車速啦。另外咧，亦都睇到我哋现时嘅新会大道中创新花园对出嘅车道同万达对开个路口，咁呢一段路见到车流量都比较大。咁另外咧就喺北安路呢边啦，咁西门路呢边啦，咁见到车亦都繁忙咗唔少噶。途经相关路段嘅时候，各位就要多加留意啦。咁再睇翻我哋城区其他啲主要嘅路口同埋路段啦，整体嚟讲通行压力都唔算系太大嘅。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4: 路况资讯由生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3: 生汇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5: 傍晚6:30，
6: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6: FM 98.3，
4: 生汇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7: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消费提质升级，让主引擎焕发新动能。
1: 今年五一假期，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9493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4倍，创下历史新高。
2: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
1: 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千米。
2: 立夏前后，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消费市场供需两旺。
1: 伊朗预计将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推动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内需潜力的进一步释放，让主引擎动力更加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众将士，听我号令！
4: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北正定古城的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记忆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号令响起，游客们跟随士兵冲入瓮城，从旁观者变身守城将士。活动现场导演赵建伟：
5: 我们呢，就是想打破传统的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4: 假日期间，13000多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助推各大景区人流如织。在广东深圳，丰富多元的消费场景搭配高效便捷的跨境交通，持续点燃深港两地市民出游的消费热情。深圳市罗湖区商务局副局长严坤鹏：
6: 我们紧扣青春、活力、甜蜜三大关键词，营造特色节日消费氛围，邀请深港两地青年共同见证，现场举办文艺表演、商圈音乐会、岭南非遗展演等系列活动。
4: 在上海的南京路步行街，一些老字号品牌创新推出多款限定版国潮新品，不仅唤醒老上海的味觉记忆，也精准贴合大众对品质健康的消费需求。南京东路一家食品店店长陈春霞：
7: 上海牌麦乳精呢，它是还原了经典的一个包装，是我们小时候的一个包装。它除了保留原有的口感以外，增加了维生素啊、钙、铁、锌这种营养成分。有线下的优惠券，还有线上的优惠券联动，给消费者提供实实在在的优惠。客流尤其是有20%以上的增长。
4: 文旅红火，消费旺盛，出行活跃。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多项数据创下新高。以电影市场为例，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观影市民石惊：
8: 电影票有一个15块钱的优惠，觉得还比较好。然后点进去一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礼包，有各种各样的减免，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4: 繁荣热闹的假日图景尽显中国经济活力。今年以来，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在江苏苏州，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让手电成为激活商业消费的流量密码。 在苏州市中心的一家超级体验店，工作人员正在为顾客介绍店内最新款产品。作为全国首家超级体验店，这里不单是产品销售的集合，还是一个完整的全屋智能展示空间，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深度体验。店长周乐宇：
9: 今年2026年1月27号开业的，然后我们店的话也是目前的全国首店旗舰店，也是一个标杆店，除了我们本地的区域长三角，其他的顾客也会到店来进行一些体验。
4: 作为商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继续显现。在吉林通化一家家电通讯卖场，手机、平板等通讯产品和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10: 旧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手机、平板、通讯类的最高补贴500元，那我们大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等，那我们最高补贴1500元。
4: 在过境免签和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的支持下，各地离境退税商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在福建厦门，已有超过70家离境退税门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提升购物体验与消费潜力。法国游客法耶兹：
11: 这是座很美好的海岛，外卡支付秒成功，离境退税5分钟到账。我来到这里有很多新的发现。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商品消费稳中有升，服务消费较快增长，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消费的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12: 着力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内市场，一个是要稳就业、促增收，还有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协同创新消费模式，不断地释放我们的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傍晚发布了今年五一假期的高速公路充电数据，五天充电量超过9493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4倍，创下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3: 国家能源局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自5月1日0时至5月5日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1898.63万千瓦时，是今年平日的2.34倍。同比增长52.8%，刷新了假期历史记录。中国充电联盟开放服务平台总经理童宗奇：
14: 因为车总量高了，所以它的对充电的需求呀，包括这里面所说的充电的次数啊，肯定就会越来越高了。第二个的话，也能看到我们除了充电桩给车提供补能以外，包括移动充电及其他的这种补能的方式，包括换电等等的多元化的这种补能方式也越来越丰富了。
13: 根据公开数据，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148万把充电枪，同比增长46.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超过486万个。平均算下来，每5辆新能源汽车就有2个充电桩。童宗奇表示：
14: 现在整个行业呢，经过10年的发展，也从跑马圈地啊0到1的从无到有的这个过程，逐渐扩展到从有到好。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5: 今天7点49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昨天16点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天舟九号货运飞船于去年7月15日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试验装置等物资。
1: 黄河水利委员会近日发布《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千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3: 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显示，截至2025年。

0: 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累计初步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9.05万平方千米，预堤坝6.02万座，水土保持率达到69.75%。黄河水利委员会水土保持局生态建设处处长刘志刚介绍，
1: 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公里，相当于修复了大概约846个稀有大小的面积。就相当于这么大的面积，由以前的流失区变成了目前的水土保持良好区。我们通过六类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的带动，黄河流域累计水土流失治理面积达到了新高，达到了29.05万平方公里。黄河流域差不多有70%的面积实现了水土保持状况良好，达到了非水土流失面积状况。
0: 刘志刚表示，2025年黄河流域共审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9452个，7313个生产建设项目完成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报备，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对14401个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作开展监督检查。黄河流域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成功交易27单，总交易额达1.38亿元。全国首单预堤坝新增耕地占补平衡交易、坡耕地水土流失治理、碳汇交易顺利完成。
1: 2025年，黄河流域的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交易了27单，就是增强了我们这个水土保持的变现能力，绿水青山也转化为了金山银山。
2: 立夏前后，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菜篮子、果盘子上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时开江，黑龙江佳木斯同江市新发滩地渔船云集，一派繁忙。
4: 夏天一网捞个小鳊或两个大鲤子，一个狗鱼，一个白鱼，说那小鳊或1斤多吃，那白鱼好像4斤多吃。
3: 开江鱼刚一上岸，渔行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拣称重打包。渔行店主金春生说，
5: 没开江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
3: 同江市一家渔馆的负责人杨树金介绍，开江以来店里生意十分火爆，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天天满座。
6: 游客吃的最多的呢就是鲤鱼三吃。
7: 哎呦，我算不下了，
8: 是好的。
3: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采梅工江河花。
9: 这个梅啊，今年啊搞起来啊，又酸又甜，又味道很好的。今天采第一天，可能采一周左右吧。
3: 这里产出的青梅果形饱满，色泽鲜亮，入口酸甜爽脆，风味十足。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
10: 春季地扭转了250亩雨地，詹旗青梅是上世纪80年代种植的。
3: 这些新鲜采收的青梅会第一时间运往加工企业，制成青梅酒、青梅果脯等产品，产业链拉长了，小小的青梅也成了带动村民增收的致富果。
11: 立夏前后，气温升高，日照增强，正是海带采收和晾晒最繁忙的时节。在福建宁德霞浦县沙江镇，渔民们抢抓晴好天气，连夜采收，趁晴晾晒。渔民王金眼：
12: 昨天晚上我11点左右就出海捞海带了，我今年养了6亩，我们全村呢在1.5万亩。
11: 鲜海带经过一整天的风吹日晒，逐渐脱去水分，叶片也从柔软湿润变得紧实。2025年，霞浦县海带产量达16.9万吨，产值约18.4亿元，今年有望继续保持增长势头。
13: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商户李先生介绍，目前市场上价格最亲民的是羊肚菌，见手青价格还在高位。
14: 五一节前这个卖到2000多块一公斤，前两天是哪里切都卖不着。
13: 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随着雨水增多，每天供应到市场的野生菌数量也在持续增加。
15: 按往年的来说的话，从五月中旬往后到五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16: 教育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于5月11号到5月13号在浙江杭州举办。本次大会聚焦人工智能加教育，共同探讨智能时代全球教育发展的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讨论人工智能如何推动教育系统性变革，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杨丹介绍，
17: 今天我们围绕会议的主题发布8项重要的成果，既有全新的升级的实践平台，也有代表性的最新的研究成果，还有共谋未来发展的建设标准和倡议。我们开幕式推出的是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创新生态的展示，包括了跨学科学习的场景、未来学习的中心的场景和开源社区的商场场景，沉浸式的展示未来学习的新样态。
8: 在2024年1月首届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世界数字教育联盟正式成立。目前联盟已有43个国家和地区的115个成员单位。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秘书长、世界数字教育联盟联合秘书长杨军介绍，5月10号到5月14号，联盟将首次在杭州举办全球青少年人工智能研习营。
18: 研习营面向全球高中生，共有27支队伍参营，来自柬埔寨、埃及、俄罗斯、泰国等23个国家，其中外方学生48人，中方学生33人，将通过专题讲座、项目创作、实践体验等形式，促进中外青少年在人工智能与数字教育领域交流协作。
2: 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烟花成品半成品正在转移处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报道。
19: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罗文表示，爆炸发生后，搜救与灭火工作迅速展开，但厂区内仍然留存不少烟花爆竹成品、半成品和生产药物，余废物资不清理，现场就还有爆燃风险。为此，应急管理部门联合相关部门和烟花爆竹行业专家组成了处置小组，于昨天清晨进驻现场，启动清理转移工作。罗文介绍，转移处置工作严格遵循先低危后高危、先成品后药物的原则，最大限度降低作业风险。
20: 清理完以后，我们会对现场进行全面的冲洗，防止里面再渗有其他药物，存在其他的安全隐患，比如做成了的烟花爆竹产品成品，现在在仓库里面，这是可以把它转移的，相对的风险比较低的。它就风险高一点的就是相关药物，就是风险比较高一点的，那就是药物的半成品，它是风险最高，就剩到最后。
19: 与此同时，转运环节同样也严丝合缝。罗文介绍，运输车辆资质、行驶路线、存放点全部经专家审查确认，线路需要避开人员密集区，存放点也要符合标准。
20: 像生产出的成品就转运到其他的有资质、符合安全条件的仓库里存放，风险特别高的药物不宜转运的，我们就是就地销毁。比如相当少的药量，像是1公斤、2-3公斤这个很少、风险也很高的药物，我们就会基本上是会让它溶入水。
19: 罗文表示，经过全面探查发现，库房存量药物和半成品药物不是特别多，预计会很快清理完毕，后续将持续做好收尾清场、隐患排查工作。
1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央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最新储备数据，截至2026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达3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2.05%。同期数据显示，4月末我国黄金储备为7464万盎司，环比增加26万盎司，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8个月增持。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自2026年4月至7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
16: 据国家公务员局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报考者可于5月8号8点到5月10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本次补充录用共有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其中900余个计划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
2: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今天发布，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近日迎来重要时刻。6根总长近4000米、单根重达6吨多的国产巨型钢丝绳正在上岗。 此次国产化替代不仅解决了供应链安全问题，更建立了从材料制成评价到检测

0: 完整技术体系。据悉，更换工作预计持续至六月下旬。
1: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的11家国内航空公司今天起全部转场至 T3 航站楼运营。自此，使用了20多年的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暂时对旅客关闭，未来将启动设备翻新、优化运营等升级改造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有消息人士称，伊朗预计将于今天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此外，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5月6号，据一位地区消息人士表示，伊朗预计将于5月7号向调解人提交其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消息人士称，伊朗一直在审查美国的提议，双方都在朝着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上迈进。伊朗官方对此暂无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据了解，当前版本的谅解备忘录将宣布战事结束，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后续谈判可能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或瑞士日内瓦举行。另据伊朗方面7号消息，定期向也门运送液化石油气的一艘伊朗油轮当天成功突破美国封锁，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另一艘伊朗油轮也已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消息称，空载油轮的到来为伊朗的石油储存和生产争取了更多时间。当地时间6号，有美国官员透露，由于美国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阿拉伯方面不满。沙特通知美国，不允许美军飞机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起飞，也不允许美军飞越沙特领空来支持自由计划。为了让美方在关键空域的军事准入权能够得以恢复，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得不叫停自由计划。此外，法国国防部当地时间6号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1: 世界卫生组织6号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新增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截至6号当天，共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经实验室检测确认为汉坦病毒。世卫组织已启动了对船上乘客以及已下船乘客的监测和随访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4: 6号新增的汉坦病毒感染者为瑞士男性，是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乘客。他与妻子4月底从南美洲旅行后回到瑞士，出现症状后，他前往瑞士苏黎世的医院就诊并被隔离。另据世卫组织披露，船上有3名疑似感染者已在6号下船，在世卫组织邮轮运营公司以及佛得角、英国、西班牙和荷兰的协调下前往荷兰接受医疗救治。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目前整体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世卫组织疫情和大流行防范与预防负责人玛利亚·范科霍夫表示，
5: This is not the next COVID.
6: 这不会成为下一场疫情，但它属于严重的传染病。虽然这种传染病的人际传染病例并不常见，可一旦被感染，就存在致死风险，而绝大多数人永远不会接触到这种病毒。
4: 世卫组织专家阿奈斯·莱甘德分析认为，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第一例感染者应是登船前就已经感染汉坦病毒。
7: 潜伏期最短记录为一周，最长可达六周，多数情况下潜伏期大约在2到3周。这名乘船男子4月1号登船，4月6号开始发病，不可能是在船上或途经某座岛屿期间感染的。
4: 当地时间6号，阿根廷卫生部公布了红迪厄斯号邮轮上两名感染者的活动轨迹，显示了这对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在登船前到过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阿根廷卫生部表示，目前无法证实感染源在阿根廷境内。
0: 当地时间6号，法国国民议会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7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8: 根据法国现行法律，

0: 所申请，法国此前缺乏一个长久回应的框架。此次立法旨在赋予政府一项受到严格限制并负有多重保障的文物归还权限。2017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问布基纳法索时承诺，将推动向非洲国家归还文化财产的进程。2025年7月，法国政府对相关法律草案启动快速立法程序。法国参议院和国民议会分别于今年1月和4月第一次审议通过相关草案，并对文本提出修改。4月30号，由7名国民议会议员和7名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达成了一份协商一致的草案文本。按程序，议会两院分别审议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后，才能提请颁布。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交通部下辖的运输统计局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航空运营商3月航空燃油总支出达50.6亿美元，环比上涨56.4%，同比上涨30.4%。有分析人士指出，中东战事引发能源价格大涨，给美国航空运营商带来巨大压力。各大航空公司纷纷下调，甚至完全取消2026年的业绩预期。
2: 澳大利亚气候变化与能源部长克里斯·鲍恩7号在悉尼公布政府天然气储备政策细节，要求液化天然气出口商将新增供应量的20%留给国内市场使用。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之一，出口的天然气超过国内消费规模。
1: 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一项初步评估报告认为，伊朗战事可能是枪手试图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高级官员的一个潜在动机。
2: 当地时间7号上午，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就前总理韩德洙涉嫌在尹锡悦发动紧急戒严过程中从事内乱重要任务一案进行2审宣判，韩德洙获刑15年。2审判决之后，韩德洙一方称对2审法院事实关系认定以及法理适用表示不服，将继续上诉至大法院。
1: 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6号表示，若该国东部的战事无法结束，原定于2028年举行的总统选举将无法举行。根据刚果金现行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连任一次。
2: 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6号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表示，旗下人工智能公司 XAI 将不再作为独立公司存在。他发帖说， XAI 今后将成为 SpaceAI 及他旗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人工智能产品。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傅博凡、闫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和你网恋呢？
6: 插班的时候问问自己，要用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5: 发现证码给人家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七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媒电台
3: 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新媒新闻
4: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生活新闻。5月6号，江门市委书记陈杰深入一线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陈杰先后嚟到江门市新安文爆物品有限公司、学生市供销再生资源物资有限公司同广东聚慧科技有限公司，每到一处都仔细查阅隐患、排查整改、值班巡查、安全教育等。

0: 台帳資料，實地檢查民用爆炸物品、煙花爆竹、危險化學品等安全管理措施落實情況，並針對發現的問題提出整改要求。陳傑在調研中強調，各級各有關部門要嚴格落實節後復工復產安全措施，確保全市安全生產形勢持續穩定向好，要持續推進安全生產治本攻堅三年行動，緊盯危險化學品、民用爆炸物品、飛煤礦山、城鎮燃氣消防等重點行業領域，全面提升風險隱患排查整治績效，守牢安全底線。要堅決揸好煙花爆竹全鏈條安全監管，聚焦經營、運輸、燃放及產品質量等各環節安全管理，深入開展煙花爆竹全鏈條打非自衛專項行動，堅決防範事故發生。要壓緊壓實黨委政府領導責任、相關部門監管責任、企業主體責任，強化督導問責，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
1: 近日，區人大機關黨支部組織全體黨員及機關幹部職工前往獅前鎮紅色教育基地，開展追思革命先烈、耕續紅色血脈主題黨日活動。在新學人民抗日遊擊隊第二大隊隊報告指，全體黨員面向黨旗重溫入黨誓詞，築牢踐行正確正職觀的思想根基。在松山炮樓，大家認真聆聽革命歷史講解，觀看神物和圖文資料，重温先輩艱苦卓越的鬥爭歷程，汲取奮進力量。在獅前戰鬥烈士紀念碑前，全體人員肅立默哀，深切緬懷革命先烈的奔流功勳。今次活動將黨性教育融入紅色現場，讓黨員幹部深受洗禮，大家紛紛表示將耕續紅色血脈，傳承英烈精神，將學習成果轉化為實幹動力，立足人大崗位，履職擔當，为我区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啱啱过去的五一假期，深汇楼市在人才房票、新政落地与房企多元促销的双重驱动下，盈利人气与成交相提升。据统计，五月一号至五号，全区销售商品房130套，同比增长17.1%，成交面积13809平方米。同比增长16%，成交金额13649万元，同比增长11.9%。假期期间，本地各大在售楼盘、售楼处客流攀升，置业氛围浓厚。其中，楼市回暖离唔开政策组合拳的有力调动。4月24号，江门市发布2026年度人才房票试行方案，采取政府加企业双补贴模式，最高可享受60000元购房补贴。公积金贷款额度同步最高提升20万元，新汇房企积极响应政策，目前已有11个楼盘、1877套房源纳入人才房票房源库。据了解，如今市民置业愈发理性，更睇重楼盘品质、地段配套与交付保障，倒逼房企打磨产品，提升服务。区住房城乡建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深汇紧扣高质量发展主线，推动人才房票、好房子等新政落地，强化市场监管，创新开展房地产进园区活动，搭建供需精准对接直通车。随着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好房子建设推进，深汇楼市从规模扩张转向品质提升，有望保持平稳健康发展。
1: 近日，江门市南洋船舶工程有限公司将锦旗送至深汇海关，致谢海关高效服务化解企业通关难题。原来该企业一批价值10.15亿元在建船舶临近交付，加工贸易手册关键信息出错，深汇海关快速启动帮扶，一对一指导完善资料，多部门联动，仅一个工作日完成手册变更，保障五艘船舶如期出口。江门是广东重要造船基地，集聚南洋船舶、航通船业等龙头企业，形成特色船舶和海工装备产业集群，但船舶制造业生长周期长，料件进口频繁，备案申报差错而引发交付延误、合规风险。为此，深汇海关转变服务理念，从被动受理转向主动问需，打造全链条服务体系，针对产业痛点建立前置审批加动态监控机制，推行一船一方案，落实加工贸易电子账册联网监管，实现各类变更事项高效办理，推出提前申报、预约通关等便利措施，搭建出口通关绿色通道，实现查验通关零延时。2026年一季度，深汇海关监管新造船舶出口货值18亿元， 同比增长 7.5%。 企业纷纷表示优质通关服务坚定了扩大出口的信心，立足15开局之年，深汇海关将持续优化服务，精准赋能产业升级，助力江门船舶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高端。
0: 文旅景区是展现城市风貌的重要窗口，今年以来深汇持续优化景区周边景观与配套服务，不断提升城市品位与对外形象。龟峰山国家森林公园作为城区生态核心，借助五边环境整治持续换新，当地累计保种红楠木、三角梅等苗木9000余株，铺设草坪8000多平方米，同步新增垃圾分类点位、完善游览指引及公共设施，生态颜值与游览服务同步升级。小鸟天堂湿地公园环境焕然一新，景区入口巴金广场原先杂草杂乱、黄土裸露问题全面整改，通过铺设草坪、美化河岸景观，打造精致休闲景观带，河湖繁花相伴，广场绿意盎然，湿地生态名片更加亮眼。据了解，以 A 级旅游景区及周边50米为核心区域，深汇大力开展绿化与环境提升专项整治，重点推进龟峰山国家森林公园、小鸟天堂国家湿地公园、梁启超故居等区域绿化保种、地块修复工作，崖门渔港、古兜温泉等景区同步开展保值增绿、设施完善和秩序优化，全区景区累计保值各类苗木 2.36 万株，修复裸露地块 1.7 万平方米，以优美环境激活文旅流量，提升城市形象。
1: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0: 再会。
2: 各位市民，因德庆路新建污水管道工程施工需要，2026年5月6号至7月10号对东侯路即路口晨光文具店至德庆路即菜鸟驿站德庆路段进行临时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市民从东侯路去往德庆北路、德庆小学、文德雅苑小区等区域，可提前在德庆市场路口驶入通行。施工期间，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并遵照现场交通指引指示标志安全行车。因工程施工带来的不便，敬请广大市民谅解。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4: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识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3: 全中100分、
4: yeah!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天上的流云，
6: 墙角的阳光，
5: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6: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5: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生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介绍一啲生会话入面好贴地嘅词语，呢啲嘅词字句好可能你日日都讲，你亦都知道佢嘅意思，但系佢原本嘅意思同埋出处，你又知唔知咧？喺生会话入面有个词语系咁讲嘅，认真认真，大家一听都知系咩意思，形容某个人行事较为笨拙咁解。咁呢两只字大家又识唔识写咧？生会话嘅认真粤语发音系论尽，论系论文嘅论，尽系尽头嘅尽。嗱，按照我哋字面解释，论文嘅论，尽头个尽呢一个词，其实字面系欠缺解释。但系细究起身，原来论尽呢两只字并非系佢原本嘅写法。再往深一层去探究，原来我哋粤语或者系生会话讲嘅论尽，最初嘅写法系龙钟，龙系龙马精神嘅龙，钟系闹钟嘅钟，系龙钟呢两只字嘅转音。龙钟之说并非单指老态龙钟、颜容衰退，其实仲有好几层嘅意思，就例如何太龙钟极，如今出处房。白居易嘅诗亦都写住：莫问龙钟恶官职，且听清脆好文章。而苏轼嘅诗亦都写住：龙钟三十九，卢生已强半。综上所述，你哋就知道龙钟所指嘅意思甚为宽广。就例如有以下几种嘅意思：第一就是行动唔灵活唔周整；第二就是潦倒颓废；第三就是跌跌失志。仲可以用嚟形容一个人泪流满面嘅意思，而形容泪流满面嘅意思亦都有诗句佐证，就例如双袖龙钟泪不干。嗱，龙钟呢个词除咗系指代老人家，仲可以指代细路仔、婴儿、BB 仔行动时候嘅样貌。就例如我哋有个四字词语系咁讲嘅，龙钟自止。由此可见，龙钟呢两只字词长之广，而呢啲嘅龙钟都几乎可以用嚟做我哋广东话论尽，即系生会话论尽嘅注脚。所以我哋生会话讲嘅论尽，其实系源于龙钟呢两只字。后尾亦都经过时间嘅洗礼消磨，龙钟呢两只字喺我哋俗语当中或者系坊间之中嘅流传度就越嚟越低。取而代之嘅就系我哋成日讲嘅论尽呢个词语啦。嗱，各位，今期节目到呢度亦都暂告一段落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生会话当中嘅有趣字词句，敬请留意收听。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零站电门都严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仗命再挡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3: 家庭用电要小心，
4: 用完电掣记得掹，
3: 用火用气不离人，
4: 用完阀门要拧紧，
3: 闻到异味快开窗，
4: 室外报警至稳阵，
3: 电锯过期要换新，
4: 购买洗浴要谨慎，
3: 家中常备灭火器，
4: 突发火险快处理，
3: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5: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0: 我鍾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鍾意月光中的你，
3: 仍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九八三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宠爱。
1: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2: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3: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明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2: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明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3: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2: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明，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4: 晚上7:30，
5: 穿越星海无垠，
6: 跨越山河万里。
5: FM98.3
6: 新会电台，
5: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运敲门。
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0: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2: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天上的流云，
4: 长角的阳光，
3: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4: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3: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著，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张月佳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扬家著》。
2: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啊，话说寇准喺前厅嚟到后边，定眼一睇，咦？呢度同前厅系完全唔同噃，间间房啊点着晒灯，喺正房嘅窗门上面有啲人影，仲隐隐约约听见有人喺度讲说话咁。寇准就连忙一屈就行到间房嘅后边，用只耳仔贴埋个窗鼠想偷听啦噃。但是里面讲说话的声音就一阵高一阵低，听得不是点清楚。于是他就用手指饮着口水，将窗纸就整湿，用手指尾轻轻督穿个窿仔，擘开只眼就眯埋只眼装入去睇下。啊，你当睇到啦。只见里面有四个人，背脊对住寇准嗰个就是王强，在他对面坐着一位小姐，十八九岁年纪，生得五官端正，只眼眉有啲戚戚地，睇个样咧，成只辣椒仔嚟，哼，都几厉害。睇个样，喺左边咧，一拍咁企住两个人，一个就黄志林，一个就黄志凤。你两兄弟耷低个头，皱实眼眉，嘟长条嘴。原来王强在闹紧他两个仔啊！你两个正蠢材啊！被个寇准吓到面黄面绿，争啲累到我死啊！你王志林就话：爹，个匹马围住影壁墙咁猛咁转，边个唔怕啊？老人家都一样咁，又唔系一味咁缩去后边，混账！你我怕咩？我喺度谂计啫嘛。如果我怕，真系你哋七尺之躯嘅男子汉啊，都唔及你个妹啊！今日嘅事，如果唔系你个妹，我哋全家都冇命啊！呢、這个姑娘系边个呢？个名叫做黄月如，系黄强一个姓蔡嘅聘妇生嘅。咁啊，从前呢就唔敢接佢入府。咁自从佢个大女黄月荣俾招赞杀死咗之后，黄强个原配夫人吓咗一惊，病起嚟不久死咗。咁黄强呢就堂堂正正将蔡氏接咗入府，做咗正式嘅夫人。咁样黄月如呢当然得到黄强嘅宠爱啦，直情好似掌上明珠一样啊！呢、这个黄月如呢就好鍾意练习武艺，练得一身好本领。咁而家我讲返到寇准，咁佢喺窗外边听阿黄强佢哋讲嘢，但係听嚟听去亦唔知道杨六郎究竟喺边处地方噃。佢正喺度心急，哎，听见黄志林问啦：阿妹，咁你又点将杨六郎整走嘅呢？吓，
3: 黄月如话：哥，你哋一个二个都咁粗心嘅，杨家带咁多人揾到上门，分明系嗰匹白马带路噶嘛。人哋要搜查起嚟，影壁墙就喺正门口，实系好容易穿煲噶。咁我话趁住阿爹出去迎接赵德芳嘅时候，就吩咐人将杨六郎喺影壁墙里边抬咗出嚟。收埋喺我房嘅大柜里边啦！哎呀，阿妹啊，你真系叻啊！咁有咩啫？不过呢，纸啊包唔住火，要快啲想法子将佢整走至得。
2: 王强话：冇错，志林，你同埋细佬将杨六郎带嚟。
4: 哦哦，
2: 两个人行咗出去冇几耐，连拉带拱啊拉咗个人入嚟，就系杨六郎啦。佢系俾绳绑实，个嘴咧就俾嘢塞住。虽然啲蒙汗药力咧就早就过咗，杨六郎咧亦都清醒翻，但系仲系讲唔出说话，亦唔喐得手。王强睇咗佢一睇就话：杨六郎，虽然我哋两个结拜为兄弟，无奈两国交兵就各为其主。今日系你老母嘅生日，亦系你嘅死期啦。志林，杀咗佢！王志林惨声拔出腰刀，拱杨六郎出去。寇准见到咁，个心一急，不由自主喐喐，闭啦出声。王强听到外面有响声，就话：有人！嗰两兄弟连忙掉低杨六郎，转身就掟出去睇。寇准知道弊家伙呢趟想走人啦，噃佢系个文人，年纪又老啦，加上心里面又害怕，所以走咗冇几步远咧，就俾王志林、王志峰啊追上咗。寇准手无寸铁，慌忙之中就拿起半截砖头对住佢哋两个人掟过去。王志峰侧头避开咗，一脚就将寇准踢倒，捉住佢只手向后边拧，解咗条腰带就紧紧咁绑实佢，将寇准就拉入房。王强一睇就话：原来是你啊，寇大人，你咩时候嚟到我屋企噶吓？寇准亦唔在乎，我早就嚟咗啦。寇准，你就为咗杨六郎而嚟嘅啫嘛？好啊，如果你睇清楚啦，杨六郎就喺你眼前，摆住喺树啊，有法子带走佢咩？王强，你私设公堂，困住三关元帅，又连我都绑埋，你仲有命噶你？我劝你不如放开我两个，到金殿请罪，我就既往不咎。如果你杀咗我同埋杨六郎啊，国法不容啊！王强，王强听咗哈哈大笑，寇准。你真是聪明一世就糊涂一时啊！我老实讲你听啦，我乃是辽国萧太后御笔钦点的龙虎双状元，我真名叫做何克律。萧太后早就有心吞并中原，但总是难以成功。那时我在太后面前献计，更名改姓，几经周折才打入了你们大宋朝廷。这么多年来，我为了辽国费尽心机。杨六郎乃是你们宋朝栋梁，有他在树就妨碍我们夺取中原。故此我略施小计，假传圣旨，呃他回来京师，这样就落入我手了。啊！想唔到你足智多谋嘅寇准寇宰相，你竟然亦嚟到自投罗网喎！咁真系天助我成功啊！寇准同埋杨六郎一听，哎呀，如梦方醒。王志凤话：爹，费事同佢讲咁多嘢啦，杀佢算啦。咪字。呢两个人一文一武，是宋朝皇帝的左右手嚟，杀咗佢嘥咗啊！可以用佢哋两个嚟到换宋朝嘅城池土地啊！王月如话：阿爹，寇准偷偷入嚟我哋屋企，外边必定有耳目嘅。如果天光的时候问我们屋企要人，那怎算啊？不怕，我们留夜将他们带回去幽州。快点叫你阿妈执拾金银细软，阿志凤你准备车辆，志林你在外面注意动静，我们留夜出关。是。王强吩咐完， 咁喺身边揞出个药罂，喺里面攞咗两个鸡蛋黄咁大嘅药饼出嚟，除咗扣准同埋杨六郎顶帽，打开佢哋啲头发，就将药饼啊贴喺佢哋头顶上边，然之后咧将头发梳翻好。寇准同埋杨六郎两个就唔知佢搞乜鬼噃，过咗一阵间咁耐啫，忽然间觉得周身冇力，跟住就昏迷咗过去啦。各位，呢两块药饼系咩家伙嚟啊？系迷魂药饼，贴喺头壳顶上边，个人就会昏昏迷迷噶啦。但系呢，三四日呢亦唔会死嘅。好啦。呢、这个时候，黄志峰已经准备好五架车，其中两架车呢上面有棚嘅，四周围遮到散实；一架就爱嚟装寇准同埋杨六郎，另外一架呢就俾蔡氏夫人同黄月如佢哋坐。咁其他嗰三架车就装满晒金银珠宝。到咗四更，黄强吩咐起程啦。王强父子三人就戴风帽、披斗篷、骑快马，带住一班家人就压住车嚟行，睇上去十足十系啲退隐官员回乡咁。嚟到北城门口，王强攞出一道假诏书，亲自叫城守城嘅千总亦唔敢问多两句，即刻大开城门就放行。王强一出城啊！不敢停留啊！一挥手话：快走！王强佢哋急急赶路，不经不觉已经行咗三十几里，就嚟到十字路口。车夫就问：老爷行边条路啊？王强问：咁去幽州有几多条路呢？老爷，能够行车嘅呢有两条，运瑞州行呢？那条路就最近了。瑞州不得，不行瑞州。为什么不行瑞州呢？王强就知道瑞州有边关二十四将在镇守，行瑞州等于去送死，所以他不去。车夫就说，还有一条是经代州过雁门关，不过兜得很远的，老爷兜远一点都行那条路。遵命，将一路行就过咗黄河，行咗冇几远就系潜州。王强话唔好入城，咁于是带队人马就向住西北方向行啦。行啊行啊，又行咗一段路，前面乃系一片丛林。咁五架车啱啱入到树林边边，里边忽然间有五六十个人冲出嚟，清一色着晒大宋军装。当中一员老将，五啊零岁，白面黑须，骑一匹白马，手执大刀。喺佢左右手有两员将官，都系三十岁咁上下，每人就手上揸一支银枪。嗰员老将高声大叫：睇边度嚟嘅车！王强一挥手，命令车队停止前进。佢纵马上前睇，觉得好奇怪，呢班人做乜嘢噶吓？你话系拦路打劫嘅贼，又点解会着住大宋军装嘅呢？如果唔系打劫嘅，咁啊拦住我哋做乜嘢啊？我要小心啲至得。王强于是对住嗰个老将抱拳拱手话。老英雄，我哋喺京城嚟，要去边关祭祖，请问你哋拦住去路有何？

建教系咪要买路钱啊？后生嗰个将官就发火啦，呸！呢位系潜州总兵左大人，你叫咩名？喺京城做咩噶？王强个心一谂，啊，原来系潜州总兵左国忠。咁佢拦住我做咩嘢呢？我离开京城之后，一路上马不停蹄，点都唔会走漏风声噶。就算派人嚟追我，亦唔会行得咁快噶。好，我索性报个名出嚟，快啲过去。于是王强堆起笑容，佢话：哦，哈哈哈哈，原来系左国忠左大人系嘛？幸会幸会。左国忠听呢个人嗌出自己个名，但系自己又唔认得佢，就问啦：你系边位？你同我虽然冇见过面，但系我喺清官册上见过你个名。下官乃是兵部司马王强啊。左国忠一听，哎呀，乜原来呢个就是皇上的老师杨延超杨六郎的结拜兄长啊。是真定假的？问下先。于是左国忠就问王大人，请问你出京有何贵干？下官家乡在边关，呢次翻去一来系探亲，二来系为咗祭祖。呢处有皇上嘅圣旨，请左大人过目。讲完就将自己已经填写好嘅假圣旨递过去。左国忠连忙落马，恭恭敬敬咁拜一拜圣旨，见到上面写住嘅同王强讲嘅一模一样，佢连忙上前见礼话：王大人，下官拦住你的码头，耽误了你的时间，多多得罪。跟着又叫那两个年轻的将军过来，他说：王大人，你两个是我的犬子，一个叫做左立，一个叫做左福，刚才他们言语冒犯，请大人海涵。王强说：这处乃是边陲重地，理应如此。是啦，左大人，你哋父子嚟到呢处系咪打猎啊？唔系，因为呢处林深树密，经常有盗贼出没嘅，故此每日卑职都带人嚟到呢处巡下。啱先军兵报告话有车队嚟紧，卑职恐怕系强盗抢劫嘅财物，先至拦住嚟问一问啫。啊，原来是这样的，左大人你为国操劳，佩服佩服。左大人，你有公务在身，就不敢耽搁你了，下官告辞。左国忠见到王强要行，就说：王大人，你一路鞍马劳顿，不如去潜州城休息一下先，听日再起程亦不为迟啊。多谢左大人的美意，潜州已经过了，再不分回去往返徒劳，还是赶路要紧啊。如果有什么盗贼行凶，惊动了宝卷，那就不好了。不要紧，有我两个仔自林自凤护送，不用怕。王大人，看来个天就黑，还是回去城里面住一晚好啊。王强諗啦，住一晚唔能够住的，万一京城的追兵赶到嚟就弊家伙。咁王强一味话要继续行，唔肯停留，咁就使到左国忠起咗疑心。佢諗返乡下祭祖当然係好紧要嘅，但係都唔使漏夜赶路咁巴闭㗎。再睇睇佢后面跟住嗰班家人，一个二个灰尘满面，样子好狼狈。仲有由京城去边关，理应由瑞州嗰边行至系噶，为咩事佢偏偏要舍近求远行小路呢？莫非其中另有隐情？

0: 左国忠谂到呢一处，佢就话：王大人，呢一带乃系卑职管辖嘅地方，出咗事卑职担当唔起，咁等卑职父子护送王大人一程，过咗树林，前边有个村庄叫做胡家铺。王大人，你喺嗰度嘅客店住一晚，听朝再走啦。王强谂，如果我再推迟呢，左国忠啊实会失仪噶啦，而且自己亦都好疲倦不堪。好啦，
1: 整治
2: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3: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4: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5: 我钟意蝉鸣中嘅霞，
6: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7: 我钟意夏夜中嘅月，
8: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9: 我钟意月光中嘅你。
10: 983
9: 新会电台，
10: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媒电台
0: 983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为进一步完善全市科技成果转化全链条体系，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初一公里，市科技局日前发布关于组织开展2026年江门市概念验证中心认定申报的通知，正式启动本年度市级概念验证中心认定申报工作。本次申报遵循自主申报、审核推荐、专家遴选、择优布局的工作流程。申报单位材料提交截止时间为2026年6月30日。市科技局将组织专家开展评审，必要时进行现场考察，结合全市重点产业链发展需求，择优确定认定名单，公示无异议后予以授牌。近期，南洋船舶一批价值10.15亿元的在建船舶临近交付，却发现加工贸易手册中关键信息。

0: 期有误，若不及时修正，不仅可能延误交付，还将面临申报不实带来的行政处罚风险。获悉企业情况后，新会海关一对一指导企业完善资料，协调多部门联动，仅用一个工作日便完成手册变更，保障了五艘船舶全部如期出口。为沪杭船舶制造重点产业出海逐浪，新会海关建立前置审核加动态监控机制，实行一船一方案，落实提前申报、两步申报、预约通关、上门监管等便利化措施。2026年第一季度，新会海关监管新造船舶出口货值18亿元，同比增长7.5%。7日，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自2026年4月至7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本次专项行动围绕落实就业促进、劳动保障等领域相关法律法规，集中纠治侵害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益、扰乱就业市场秩序的各类突出违法行为。我国首批自主培养的4名飞艇驾驶员5月6日获得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商业驾驶执照，正式持证上岗。这标志着我国飞艇商用驾驶员自主培养实现从无到有的突破，为飞艇产业自主可控发展及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韩国前国务总理韩德洙7日因参与内乱重要任务等罪名，2审被判有期徒刑15年，相比1审判决的23年刑期减少8年。首尔高等法院当天上午就韩德洙涉嫌参与内乱重要任务等罪名作出判决，2审判决与1审相同，认定韩德洙的大部分主要罪名成立。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吕博士，手下留情啊！乜你唔知咩？柠檬系唔可以用热水冲噶，高嘅水温会破坏嗰啲柠檬入边嘅维生素 C 同埋其他营养物质噶嘛？哎，又话你平时咁叻嘅，
3: 边个讲嘅？边个讲？
2: 好多人都咁讲啦。
3: 其实水果当中嘅维生素 C 耗损咧，系受到多重因素影响嘅。
2: 咁关唔关热水事啊？
3: 温度系其中因素之一。咁另外仲包括光照啊、氧气啊同埋时间等等，就算喺常温下边，随住柠檬切片存放嘅时间延长，佢内部嘅维生素 C 亦都会被逐渐氧化。而且咧，高温会迫使柠檬释放大量嘅风味物质，令到柠檬水更加果香浓郁，饮起身亦都更加酸一啲。咁相反咧，用冻水冲嘅柠檬咧就更加淡味一啲啦，所以咧冲柠檬水可以加啲啲热水，咁等到佢冻落嚟啦，饮起身就口感更加好啦。
2: 哇，你都真系几讲究噃，
3: 使乜讲？
4: 由心会品陈皮，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特约播出，
5: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6: 陈皮除了皮之外，陈都是它的关键。由于日晒工艺受到外界条件的影响比较大，并且容易出现被黄曲霉等等真菌污染的情况，影响陈皮的质量。这个工艺已经逐渐转变为机器干燥技术，包括热能干燥、电磁波干燥、真空冷冻干燥和变温压差膨化干燥等。现在在人工智能设备的助力之下，陈皮加工更加高效，质量亦都更为之可控。咁陈化对陈皮会产生啲咩影响呢？研究表明，随住储藏年份嘅增加，温度、湿度、光照等物理因素对佢化学成分发生影响。黑曲霉等微生物分泌特定嘅酶，亦都能够对果皮中嘅化学成分进行转化。经过一系列反应之后，陈皮嘅挥发油含量降低，但是新的挥发油成分种类明显增加，橙皮筋、酸陈皮素、种黄酮等的含量显著增加，增强了抗氧化等的效果。

0: 新会陈皮小课堂。
1: 广州康辉旅游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峡谷西泉广州往返相同五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五 A 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双痕恩施大峡谷地缝，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呢度是沈从文先生笔下编成的原型地，编成茶同古镇。四 A 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0，地址汇成江州大道中52号103。
2: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3: 游水的时候，游泳圈充气的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4: 错，没有任何的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的监护啊。
3: 小朋友溺水的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这样就肯定被人发现啦。
4: 错，好多溺水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3: 识游水就不会溺水啦。
4: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天上的流云，
6: 长角的阳光，
5: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6: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2: 相伴983，爱上夏日长。

0: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1: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0: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1: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2: 绿灯的时间对你来讲是这样的，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绿灯的时间是这样的。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的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的明天。
3: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一一就要懂呼叫。
4: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5: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0: 我鍾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鍾意月光中的你，
3: 任由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已經係屬於上個世紀70年代嘅聲音。但係今時今日咧，聽翻依然令人着迷啊！曾經被譽為啦，屬於全球最會唱歌嘅少女，我哋有 Carpenters 帶嚟有當年呢一首作品，名字叫做《Touch Me When We Dancing》。後嚟咧，亦都會有 Dinny 改編咗成為中文版本嘅《黃色街燈》。感覺同樣動人啊嘛！翻嚟我哋5月7日星期四晚上嘅不期而遇，繼續今晚可以呢一種舒緩嘅狀態。

相当特别的一首作品啦 ，All That I See。就好似呢个嘅晚饭之后啦，所以你城市漫步嘅一种速度，悠闲自在。

多嘅名字咧，忽然之间进入脑海，心跳会为之一震嘅嗰一瞬间，你先会明白，原来有啲人咧，从未真正离开过，佢哋只系收藏喺你嘅呼吸里边啦，喺每一个措手不及嘅深夜时间，如期而至，就好似嗰种好攰但系瞓唔着嘅清醒。Eva 萧敬腾嘅呢一首突然想起你，似乎系写俾每一个曾经喺凌晨三点俾回忆击中嘅你啊。

虽然咧挥咗二十几年嘅时间啦，嚟就宇多田光嘅呢一首 Automatic， 或者依然系心动嘅代名词啊，就系嗰种咧等待对方先开口嘅紧张啦，嗰一种好想见到你但系讲唔出口嘅骚动感觉。每一次当节奏响起嘅时候咧，或者身体会自动咁跟住摇摆，其实咧爱本嚟就系一种好本能嘅反应啊。当然啦，中文版本方面，我哋可能都会听过嚟自 Kelly 陈慧琳嘅《情不自禁》，系啦，都会有异曲同工之妙。OK， 跟住落嚟继续带嚟可以系一种关于爱情嘅感觉，但或者唔系最初嗰种骚动，而系。曾经沧海的那种情深是吧我们找来有杨千嬅有过去的女人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
2: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1: 其实今日夜间到明日白天会阴天间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是22度，相对湿度介乎70%至95%之间，吹偏北风2至3级。预计我区8号有雷阵雨，局部雨势较大，9号至13号多云为主，间中有阵雨，14号再有一次明显嘅降雨过程噶。目前正系处喺强对流多发季节，需要注意翻啦防雨雷暴、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0: 英语大学堂之幼教篇，本节目由万里网幼儿园特约播出。
2: 学英文几时都唔算迟，但学英文首先要记单词。英语大学堂每日同你知多啲。
3: Hello, I'm Teacher Allison from Gradview Kindergarten。大家好，我是万里网幼儿园的 Allison 老师。
4: Hello, I am K1CC 潘叶帆。

0: Have you been late today? I can see you just now. Alison, 你今天迟到了吗？我刚刚没有看到你哦。
1: Cici, I just go to toilet before. 我刚刚只是去了上厕所呀。
0: Oh, how do you go to school today? 你今天是怎么来幼儿园的？
1: I go to school by motorcycle. 我今天是骑摩托车过来的哦。How about you? Do you walk to school? 你呢？你是走路来上学的吗？
0: No, I don't. I go to school by car. 不是呢，我坐小汽车来上学的。And I always go to school with my cousin. 还有，我总是和我表妹一起上学的。
1: Your cousin is so cute. 你的表妹也很可爱哦。交通工具是现代人社会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随着时代的变化和科技的发展，我们周围的交通工具越来越多，给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带来了极大的方便。陆地上的汽车，海洋里的轮船，天空中的飞机，大大缩短了人们交往的距离。火箭和宇宙飞船的发明，使人类探索另一个星球的理想成为了实现。也许不远的将来，我们可以到太空中去旅游观光，我们的孩子可以到另一个星球去观察和学习呢。好了，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今天的重点词汇吧。 Motorcycle 摩托车。
0: Motorcycle 摩托车。
2: 以上资料由万里望幼儿园提供，得此鸣谢。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5: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4: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2: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6: 国庆长假过嚟江边度玩真系舒服，空气清新，环境又优美。
7: 诶，爸爸，嗯、你睇嗰边，哦，嗰边有间拆船厂啊，好似好得意咁，我哋过去睇下啦。
6: 好啊，好啊。哎呀，乜拆船厂嘅含油废水？废润滑油全部滴在地面上都不处理的。
7: 嗯，是的，这里这么近江边，很容易污染河流的。
2: 请问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的陈工，好像这些拆船企业污染环境的行为会受到怎样的处罚呢？
8: 根据防止拆船污染环境管理条例第10条规定，拆船单位必须配备或者设置防止拆船污染必须的拦油装置、废油接收设备、含油污水接收处理设施或者设备、废弃物回收处置场等，并经批准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的环境保护部门验收合格，发给验收合格证后方可进船拆解。同时，防止拆船污染环境管理条例第18条第2项规定，未按规定要求配备和使用房屋设施、设备和器材造成环境污染的，监督拆船污染的主管部门除责令其限期纠正外，还可以根据不同情节给予警告或者处以1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冇错啦，拆船企业一定要系按照相关嘅规定配备好房屋设施，防止废水废油污染土地同埋河流，共同打造我哋生活美丽嘅海岸线。
8: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9: 天上嘅流云，
10: 长江嘅阳光。
9: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0: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9: 相伴983，爱上夏日茶。

0: 这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1: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0: 我鍾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鍾意月光中的你，
3: 任由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5: 城市高架，交织错落，弦乐章优美蔓延。
2: 驱车飞驰，节奏幻变。
0: 不期而遇，
5: 音乐旅程。
6: Music, travel, love.

0: 生活嘅知觉，总能让你发觉城市影像。
1: 好多时候我哋话旅行呢都系为咗呢个忙碌嘅生活或者系简单平淡嘅生活呢开个小差咁样啦。俾自己咁一个呢就好有趣嘅抽象景点。咁几座山峰啦连埋一齐啦。咁远远望落去嘅时候呢如果加埋一啲个云雾嘅话呢佢就会形成一个好似系仰卧嘅美女咁样。去呢個天龍頂啦，交通方面，即係我哋首先咧就係從江門呢邊咧坐車去到廣州再高鐵去呢一個嘅梧州啦，咁其實咧都方便嘅。咁去到嗰邊嘅話咧，其實就建議咧大家可以係租部車就會更加之方便啲，因為咧呢度咧就係強烈係建議自駕嘅。咁導航嘅話咧，可以直接嚟去到呢個天龍頂山地公園遊客中心。系啦，咁提醒下各位啦，呢度嘅山路咧就系几多急弯嘅，咁所以咧，如果系新手司机嘅话，要小心啲啦。去呢啲地方最好会带个老司机啦。上山嘅时间咧即系景区嘅大巴运营嘅时间咧，就系朝早嘅九点咧，到下昼嘅五点钟。咁如果系想睇日出嘅话咧，其实你需要喺呢一个嘅下昼嘅五点半咧，就喺呢个五点半之前咧，就要开车上山噶。咁如果系想睇星空嘅话咧，咁可以喺呢个凌晨嘅时间啦即系四点零钟上山啦，咁喺第二日嘅朝早九点之前咧，就必须要开车落山。系啦，亦都可以有一个徒步路线嘅。咁啊，从呢个游客中心咧，就系坐大巴上山咧，大概系三公里。咁所以如果系体力好嘅话咧，完全冇问题嘅，可以行上去嘅。我感觉好似系喺呢个点度爬上龟峰山咁上下咯。全程往返咧，大概系八公里到。咁啊，难度亦都唔会大。嗱，呢度系需要收门票嘅，咁大概系40蚊一个人咯。喺网上买嘅话咧，或者会平啲。咁另外咧，观光车咧就系单程系10蚊。呢度可以露营噶，咁景区咧就可以系自带帐篷过夜啦，或者系。

租借呢个嘅帐篷咧就系120蚊一晚都 OK 啦。如果你唔想带太多嘢过去嘅话，系啦。咁啊喺呢个山顶咧就其实咧只系一个好简陋嘅小卖部啦吓，同埋洗手间嘅啫。咁啊所以咧就吃喝啦吓，或者去洗手间最好喺山下边解决咗。咁啊记得咧自己系带足量嘅水同埋干粮，就会比较保险啲啦。啊，着衫嘅话咧就系、山顶风大啊，咁啊温差亦都大噶。咁啊，如果你系谂住系过夜露营嘅话，即系要着多啲厚啲嘅外套啦。咁啊，另外咧着浅色衫影相会出片啲啦。咁啊，当然间咧山嗰边咧就蚊虫会比较多啲，咁一定要带啲嘅驱蚊剂啦。提醒各位啦，如果是打算咧系凌晨上山啊，咁啊计划系凌晨上山系睇日出嘅话咯，咁其实咧路上边系黑，而且系弯路多嘅，咁啊亦都可能会容易晕车嘅，咁所以到达第一个嘅平台之后啦，咁啊仲需要去呢一个小屋取票口嗰度兑换呢个纸质嘅票先至可以上去嘅。另外咁啱先提到啦，咁呢度嘅牛群咧好温顺噶，咁但系咧就千祈唔好喂食啦吓，咁啊亦都唔好制造垃圾。系嘅，咁啊简简单单嘅呢一个嘅即系地方吓，咁啊比较近距离少少啦，可以呢一个嘅双日嘅周末就可以搞掂呢个短线嘅旅游啊，同埋咧可以好放松啊，好 hea 咁样喺嗰边咯，睇下呢一个有少少接近嘅即系新疆嘅嗰边啲咁嘅大草原啊，嗰啲咁嘅感觉嘅波浪起伏嘅山坡啊咁样，其实咧就可以考虑下梧州方面嘅呢、个岭南小草原吓，咁啊就系龙顶山嗰度去感受下呢一份嘅自在悠闲嘅感觉啦嘛。

0: 二分之一嘅阳光，十二分之一嘅阳光，折射呈现。玻璃幕墙，光影藏落，
1: 音乐浓香，听觉收喉。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九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为进一步完善全市科技成果转化全链条体系，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初一公里，市科技局日前发布关于组织开展2026年江门市概念验证中心认定申报的通知，正式启动本年度市级概念验证中心认定申报工作。本次申报遵循自主申报、审核推荐、专家遴选、择优布局的工作流程。申报单位材料提交截止时间为2026年6月30日，市科技局将组织专家开展评审，必要时进行现场考察，结合全市重点产业链发展需求，择优确定认定名单，公示无异议后予以授牌。近期，南洋船舶一批价值10.15亿元的在建船舶临近交付，却发现加工贸易手册中关键信息有误。若不及时修正，不仅可能延误交付，还将面临申报不实带来的行政处罚风险。获悉企业情况后，新会海关一对一指导企业完善资料，协调多部门联动，仅用一个工作日便完成手册变更，保障了5艘船舶全部如期出口。为护航船舶制造重点产业出海逐浪，新会海关建立。

0: 前置审核加动态监控机制，实行一传一方案，落实提前申报、两步申报、预约通关、上门监管等便利化措施。2026年第一季度，新会海关监管新造船舶出口货值18亿元，同比增长7.5%。七日，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自2026年4月至7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本次专项行动围绕落实就业促进、劳动保障等领域相关法律法规，集中纠治侵害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益、扰乱就业市场秩序的各类突出违法行为。我国首批自主培养的4名飞艇驾驶员5月6日获得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商业驾驶执照，正式持证上岗。这标志着我国飞艇商用驾驶员自主培养实现从无到有的突破，为飞艇产业自主可控发展及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韩国前国务总理韩德洙7日因参与内乱重要任务等罪名，二审被判有期徒刑15年，相比一审判决的23年刑期减少8年。首尔高等法院当天上午就韩德洙涉嫌参与内乱重要任务等罪名作出判决，二审判决与一审相同，认定韩德洙的大部分主要罪名成立。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2: 擅自结伴不能保，
1: 大人陪护不能少，
2: 没有救援不要去，
1: 陌生水域不可靠，
2: 盲目施救不可取，
1: 安全嘱托别忘掉。
3: 天上的流云，
4: 长江的阳光，
3: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4: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3: 相伴983，
4: 爱上夏日。

0: 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2: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存、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1: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2: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3: 使用燃气米大衣，
4: 安全知识要记住。
3: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4: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3: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4: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3: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4: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3: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5: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6: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7: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8: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9: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0: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2: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3: 任由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14: 983
12: 新会电台
5: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说世界上原本没有海，伤心的人多了，泪水无处可去，就慢慢的汇聚成了海洋。

翻嚟我哋九点之后嘅不期而遇，咁啊当然间啦，呢个钟数可以系接收心音旁边嘅你嘅心水点唱啦，同埋心情分享嘅，咁啊将你自己想讲说话或者想听嘅歌曲以微信嘅方式 send 我嚟就 OK 噶啦。号码方面系53772057 53772057啊，系啦，咁啊啱先呢一首 My Destiny 系咪好熟悉啦吓？咁啊原因咧，点解会播呢一首歌咧？就是、因为我哋今日第一个点唱阿明月。佢話咧好想重温翻當年咧追韓劇嘅歲月喎、哦、啊，即係好經典啊嘛！確實咧係有一段時間咧係韓劇啦，或者韓國音樂咧，真係相當之肆虐下嘅。咁但係咧，可能唔同嘅時間段啦嚇，或者 timing 嘅問題啦嚇，咁你對呢啲嘅好熱播嘅一啲嘅即係東西咧，未必會感冒嘅，就正如當年何俊文啦嚇，即係好似真係冇乜點好完完整整咁樣追嗰部韓劇，可能當年工作太多太忙啦，所以咧。即系唔系好有耐性咯，去睇韩剧，觉得节奏好慢啦。有一句嘅流传嘅坊间嘅说话，即系叫做系，你可能落楼买嘅餸翻嚟咧，嗰、那个女主角仲喺度喊紧啊，咁样诸如此类啦。不过今时今日咧，再重温翻咧，又觉得真系相当之浪漫啦，同埋有好多嘅即系桥段啦、啊画面啦，真系可以系再度直击你内心嘅。所以今晚嘅明月咧就话，哎呀，听翻一首韩剧咧，去回忆下当年嘅呢啲。追劇的日子，他今晚揀了俞浩明加上簡美賢合唱的陷入愛裡面。

确实会有啲音乐一旦响起嘅时候咧，就会有好多回忆嘅画面再度涌现。啊，系会得闲揾翻一啲，当然你几中意听嘅一啲即系连续剧啦，无论日剧或者韩剧嘅一啲嘅主题曲，比如话《浪漫满屋》嗰首系《命运》啦，同埋咧更早啲以前咧会追日剧嘅嗰首《Long Vacation》同埋《悠长假期》，咁啊都好正下嘅。OK， 咁啊阿浅少就话啦，忽然之间咧觉得每日听两个小时嘅不期而遇都系充满住故事感嘅，尤其喺得闲嘅时候回听翻啦过往嘅节目咧，就更加之有故事啦。今晚咧嚟一首几有故事嘅歌听下咧。刘若英的《当爱在靠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段过往，是遇见亦都是别离亦都回不去的时光。

系啦，都希望喺音乐之中会有更多嘅故事。咁正如啱先前者都问埋咧，就话个版头嘅男生系边个？其实咧嗰把声咧系一个电影片段里边啊，好似系阿张孝全去演绎嘅一个嘅片段，我觉得好正啦。咁所以就 sample 咗落嚟咧，做咗个版头。继续嚟自阿文仔嘅点唱，佢话何生你好啊，好耐冇见。每一次听你嘅节目咧，觉得好舒服噶。今晚想点一首周杰伦嘅《告别》，唔系告别，系告白气球啊！你嘅青春系咪属于周杰伦噶？

有人话带女朋友去睇一场嘅周杰伦嘅演唱会，就可以俾佢了解到自己整个青春。OK， 嚟自有高北气球，跟住嚟呢一首歌，真系好耐冇听，系咪因为咧你最近都好想唱 K 咁样咧？嚟自今晚系李生嘅选择。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9: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
2: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问敲问。
1: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2: 插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1: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0: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4: 你系黄厂长啊？
5: 哎，老板，
4: 生产线生产得咁紧张，诶，点解唔见你开嗰个锅炉废气治理设施嘅？风机又冇开、啊。
5: 老板，你都知道我哋而家嘅资金有啲困难噶啦，反正我哋又唔系武装呢啲废气治理设施，偶然间唔开一两日，唔会俾人发觉嘅。
6: 你好，我哋系生态环境局嘅執法人员，而家发现你哋嘅废气治理设施冇开启，麻烦配合我哋调查。
4: 哎呀，黄厂长，我真系俾你累死啦！
7: 系啦，请问生态环境局執法大队嘅陈工啊，咁如果企业正喺度生产，但系冇开启到大气防治污染设施，会受到点样嘅处罚呢？
8: 企业擅自闲置废气治理设施等逃避监管嘅方式，违法排放污染物嘅，将可能处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嘅罚款，情节严重嘅将责令停业关闭。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63条规定，通过暗管、渗井、渗坑、灌注或者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不正常运行防治污染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违法排放污染物的案件，将移送公安机关，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
7: 企业应该是按照规定安装使用环保设施，每日对环保设施进行一个检查维护，并且保持设备正常运行，确保废水废气达标稳定地排放。一旦出现环保设施设备故障，又或者是不能够正常运行这些情况，就应该是立即停产停工，等到环保设施恢复正常之后，方可以是正常生产的。
8: 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9: 天上的流云，
10: 墙角的阳光，
9: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0: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9: 生活983，爱上夏日场。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3: 望早说，野田春水碧于静，人影杜棒欧不惊，
0: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3: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炊食。
0: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3: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0: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3: 讲文明，
0: 讲文明，
3: 由古至今，
0: 由古至今，
3: 持之以恒，
0: 持之以恒。
4: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5: 森林火火仲在捣月。
4: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5: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4: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6: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2: 山边修复延生机，
3: 水边清岸景优美，
2: 路边成荫花出彩，
3: 镇村整洁人人爱，
2: 景区提质透绿意，
3: 净化美化齐实施，
2: 五边整治换新装，
3: 绿水青山共守望，
1: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2: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3: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4: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0: 我鍾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鍾意月光中的你，
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九八三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2: 嗰啲兜兜转转又可以翻到彼此身边嘅人，系几咁幸运噶。

Danny 陈百强，佢成件事咧就好似喺一啲言情小说里边走出嚟嘅男主角一样，永远令人怀念嘅呢一卷呢一股嘅书卷味啊！嚟自嗰啲。

有个作品名字叫做《等》，翻嚟我哋九点半之后嘅不期而遇，继续去分享你今晚嘅心水选择咯。阿蓝天就话啦，今日难得一次落早班啊，咁啊搭住夕阳归家啦。晚饭之后本嚟想出去兜兜风嘅，咁但系收到消息话会有雨落，所以冇去成。一提到雨咧，总会谂起黄海芹嘅《雨中的恋人们》，但系佢唱嘅《伤感的恋人》咧，似乎好少人提起。咁我今晚就点翻一首《伤感的恋人》咯。岁月无声走，要系让我哋回忆伤感的恋人系点样嘅画面，或者真系谂微信。咁你谂到嘅系开心，咪仲正咯。

0: 温，就算夜里风吹凛凛。
1: 其实落雨散步都几正啊。可能我是一个几尊重当下的感觉的人来的，都会经常有一些说走就走的行动的。即无论是简单如想出街散个步，又或者复杂啲去即刻订张高铁票去边个城市度 hea 下，都会有呢一种嘅冲动感觉吓。咁有时候会发现咧，可能错过就咗就错过咗噶啦。不如就住呢一份嘅即兴去享受咗先啦，可能会有意外惊喜咧。

系咯，寻晚你仲喺度抱怨个群点解咁静嘅，但系今日咧好热烈咁讨论嘅时候，你又喺度暗中观察啊嘛。阿庭少就话咧，今晚群里边啲讲韩剧、日剧咧，我竟然插唔到嘴嘅，我好认真咁喺度沉思。诶，播韩剧嗰个年代咧，我去。

咗边啦，你哋所讲我全部都冇睇过，就连你讲个最出名嘅蓝色生死恋啦，我都冇睇过。唯一解释就系我同你哋系唔同嘅年代噶，我后生好多。今晚嚟一首雷安娜嘅《旧梦不须记》，我真系好后生。你点呢首歌？我思疑你系六零后嘅。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十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0: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喺早上六点，晚安。

0: 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98.3，深汇电台，每日朝早6点到凌晨0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至爱983，至爱深汇电台。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当神器的钟声敲响六点，
3: 太阳约出地平线，起身啦，咁多位。

0: 聚焦葵香人，关注葵香事，生活新闻。
1: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生活新闻。五月六号，江门市委书记陈杰深入一线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陈杰先后来到江门市新安文爆物品有限公司、学生市供销再生资源物资有限公司同广东聚慧科技有限公司，每到一处都仔细查阅隐患、排查整改、值班巡查、安全教育等台账资料，实地检查民用爆炸物品、烟花爆竹、危险化学品等安全管理措施落实情况，并针对发现的问题提出整改要求。陈杰在调研中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严格落实节后复工复产安全措施，确保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要持续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紧盯危险化学品、民用爆炸物品、飞煤矿山、城镇燃气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面提升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守牢安全底线，要坚决揸好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聚焦经营、运输、燃放及产品质量等各环节安全管理，深入开展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自卫专项行动，坚决防范事故发生，要压紧压实党委政府领导责任、相关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强化督导问责，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近日，区人大机关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及机关干部职工前往狮前镇红色教育基地，开展追思革命先烈、耕筑红色血脉主题党日活动。在新学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二大队队部旧址，全体党员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筑牢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在松山炮楼，大家认真聆听革命历史讲解，观看实物和图文资料，重温先辈艰苦卓越的斗争历程，吸取奋进力量。在思前战斗烈士纪念碑前，全体人员肃立默哀，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奔流功勋。今次活动将党性教育融入红色现场，让党员干部深受洗礼，大家纷纷表示将耕筑红色血脉，传承英烈精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实干动力，立足人大岗位，履职担当，为我区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深汇楼市在人才房票、新政落地与房企多元促销的双重驱动下，盈利人气与成交相提升。据统计，五月一号至五号，全区销售商品房130套，同比增长17.1%，成交面积13809平方米，同比增长16%，成交金额13649万元，同比增长11.9%。假期期间，本地各大在售楼盘、售楼处客流攀升，置业氛围浓厚。其中，楼市回暖离唔开政策组合拳的有力调动。4月24号，江门市发布2026年度人才房票试行方案，采取政府加企业双补贴模式，最高可享受60000元购房补贴，公积金贷款额度同步最高提升20万元。新汇房企积极响应政策，目前已有11个楼盘、1877套房源纳入

0: 从规模扩张转向品质提升，有望保持平稳健康发展。
1: 近日，江门市南洋船舶工程有限公司将锦旗送至深回海关，致谢海关高效服务化解企业通关难题。原来该企业一批价值 10.15 亿元在建船舶临近交付，加工贸易手册关键信息出错，深回海关快速启动帮扶，一对一指导完善资料，多部门联动，仅一个工作日完成手册变更，保障五艘船舶如期出口。江门是广东重要造船基地，集聚南洋船舶、航通船业等龙头企业，形成特色船舶和海工装备产业集群。但船舶制造业生长周期长，料件进口频繁，备案申报差错而引发交付延误、合规风险。为此，深回海关转变服务理念，从被动受理转向主动问需，打造全链条服务体系，针对产业痛点建立前置审批加动态监控机制，推行一船一方案，落实加工贸易电子账册联网监管，实现各类变更事项高效办理，推出提前申报、预约通关等便利措施，搭建出口通关绿色通道，实现查验通关零延时。2026年一季度，深回海关监管新造船舶出口货值18亿元，同比增长7.5%。企业纷纷表示，优质通关服务坚定咗扩大出口嘅信心，立足15开局之年，深回海关将持续优化服务，精准赋能产业升级，助力江门船舶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高端。
0: 文旅景区是展现城市风貌的重要窗口。今年以来，深会持续优化景区周边景观与配套服务，不断提升城市品位与对外形象。龟峰山国家森林公园作为城区生态核心，借助五边环境整治持续换新。当地累计保种红楠木、三角梅等苗木9000余株，铺设草坪8000多平方米，同步新增垃圾分类点位、完善游览指引及公共设施，生态颜值与游览服务同步升级。小鸟天堂湿地公园环境焕然一新，景区入口巴金广场原先杂草杂乱、黄土裸露问题全面整改，通过铺设草坪、美化河岸景观，打造精致休闲景观带，河湖繁花相伴，广场绿意盎然，湿地生态名片更加亮眼。据了解，以 A 级旅游景区及周边50米为核心区域，深会大力开展绿化与环境提升专项整治，重点推进龟峰山国家森林公园、小鸟天堂国家湿地公园、梁启超故居等区域绿化保种、地块修复工作，崖门渔港、古兜温泉等景区同步开展保值增绿、设施完善和秩序优化，全区景区累计保值各类苗木2.36万株。修复裸露地块1.7万平方米，以优美环境激活文旅流量，提升城市形象。
1: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0: 再会。
2: 以前同你去旅行，最开心、最浪漫的一站就是去埃及。我哋坐吉普车去到狮身人面像和金字塔的前面，一起欣赏、慨叹那些古文明的建设。我记得你同我讲，如果我们能够在那个世纪相恋，一起目睹那些建设的过程，会更加有意思。

我先至答你。我话就算我哋能够相恋喺嗰个世纪，但系我哋都唔可以陪住个金字塔活到今日嘅。咁我哋又点会知道呢啲咁伟大嘅建设到今时今日仍然屹

最后，你指住金字塔入面的木乃伊，讲俾我听好多埃及古仔。你仲话你唔介意成为一个木乃伊，带住你对我嘅爱一齐长眠，去俾明日嘅人知道金字塔同你嘅爱都系恒久不变。今日我又再企响呢个金字塔前边，但系你已经永远唔可以再陪响我身边。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新媒电台，
3: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北京晴转多云，27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推动消费提质升级，让主引擎焕发新动能。
1: 李强分别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2: 赵乐际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甘肃吉林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今年五一假期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
2: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氏政权扩军修宪。
1: 伊朗方面说，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攻击3艘美军驱逐舰，美方称重启自由计划最早可能在本周实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5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推动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内需潜力的进一步释放，让主引擎动力更加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北正定古城的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记忆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号令响起，游客们跟随士兵冲入瓮城，从旁观者变身守城将士。活动现场导演赵建伟：
4: 我们呢，就是想打破传统的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3: 文旅红火，消费旺盛，出行活跃。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多项数据创下新高。其中，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观影市民实惊。
5: 电影票有一个15块钱的优惠，觉得还比较好。然后点进去一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礼包，有各种各样的减免，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3: 消费既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也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一批以体验为核心的新业态、新场景在各地蓬勃兴起，不断点亮消费新蓝海。在江苏苏州，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让手电成为激活商业消费的流量密码。在苏州市中心的一家超级体验店，工作人员正在为顾客介绍店内最新款产品。这里不单是产品销售的集合，还是一个完整的全屋智能展示空间，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深度体验。店长周乐宇：
6: 今年26年1月27号开业的，然后我们店的话也是目前的全国首店旗舰店，也是一个标杆店。除了我们本地的区域长三角，其他的顾客也会到店来进行一些体验。
3: 作为商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继续显现。今年一季度，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过4300亿元，汇集6000多万人次。在吉林通化一家家电通讯卖场，手机、平板等通讯产品和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7: 旧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手机、平板、通讯类的最高补贴500元，那我们大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等，那我们最高补贴1500元。
3: 在过境免签和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的支持下，各地离境退税商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在福建厦门，已有超过70家离境退税门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提升购物体验与消费潜力。法国游客法耶兹：
8: 这是座很美好的海岛，外卡支付秒成功，离境退税5分钟到账。我来到这里有很多新的发现。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商品消费稳中有升，服务消费较快增长。

0: 型消费潜能释放，消费的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1: 着力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内市场，一个是要稳就业、促增收，还有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协同创新消费模式，不断地释放我们的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近些年中乌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双边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阿里波夫表示，乌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提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水平，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乌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吴正龙参加会见。
3: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二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争取更多务实合作成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赵乐际表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去年以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关系实现总体稳定。中方愿同美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对待和处理台湾问题。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美国国会加强交往，实现更多交流和互访。各位参议员此访有助于促进中美接触交往和两国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希望美方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欢迎更多美国议员来中国参访。
3: 近日，甘肃、吉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十五五”时期，甘肃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科教强省建设，推动能源强省建设等16个方面部署重大任务、重大举措、重大平台，深入实施强科技、强工业、强县域、强省会、强基础行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甘肃省省长任振赫：
5: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突出产业兴盛、工业强盛，释放资源能源潜力，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彰显甘肃担当，做出甘肃贡献，不断开创富民兴农新局面。
4: 未来五年，甘肃将打造四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六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大力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力争到2030年实现牛、羊、菜、果等八大产业集群产值达到8000亿元。

0: 以上，实施新能源加十大行动，建设陇甸入鄂、陇甸入赣两条新能源外送通道，加快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治理，在河西走廊加快建成1686公里防风固沙林草带，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15/17，吉林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五个方面设置23项重点指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汽车产业向智能网联新能源转型，打造世界级碳纤维产业化基地，培育壮大具身智能、氢能和现代储能、空天信息、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由一业独大向多业支撑转型。吉林省省长胡玉婷：
1: 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握吉林的战略定位，找准吉林的历史方位，科学编制了15规划，我们锚定定位突破的目标，放大比较优势，强化有组织攻坚、创造性执行，项目化工程化推动纲要落地见效，在中部市现代化的建设征程上展现更大作为。
0: 未来5年，吉林将谋划布局33项重大工程、370个重大项目，坚持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推动粮食产量迈上1000亿斤台阶，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打造国家绿色能源产业高地，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努力将规划纲要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
2: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和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四川宜宾建立专题研讨深学、青年党员研学、市县专班督学等机制，推动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宜宾选派2100多名干部走进社区乡村，收集整理群众意见。围绕居民反映的部分老旧小区无业主委员会、无物业服务、无人防物防等问题，宜宾将全市存在问题的400多个小区划分为4类，制定45项重点攻坚任务清单，分批推动改造提升。目前宜宾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针对部分干部存在主动破局意愿薄弱等情况，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62个，查摆问题4300余条。四川省宜宾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元军：
4: 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下一步我们将对各地各部门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提升查摆问题针对性、精准性，对整改情况开展走访调研和全程跟踪，引领广大党员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3: 福建厦门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厦门以民生需求为工作落脚点，组织党员干部深入社区一线走访调研，倾听群众诉求，为补齐一些地区存在的教育、医疗等民生服务短板，厦门加快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目前16所市属优质学校在厦门岛外设立校区，进一步缩小城乡校际差距，同时打通数据互认、就医转诊等通道，不断强化基层医疗服务。前不久，在鼓浪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试点启用新的 AI 辅助检查系统，实现慢病筛查、分级转诊等有效衔接。目前，厦门全市各级党组织共查摆问题2829个，建立清单629份，整改工作同步推进，确保问题真改实改取得实效。福建省厦门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亚翔：
5: 下一步，厦门市将持续做好开门教育，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服务保障领域的堵点难点，用心用情用力办好一批惠民生、解民忧、立长远的实事，通过学习教育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假期期间，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产品供给丰富，业态百花齐放。旅游景区、度假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各地文化馆、公共图书馆开展各类群众文化活动4.94万场次，汇集约8800万人次。夜间文旅消费活跃，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3.2万场，票房收入24.76亿元，票房同比增长14.66%。这个五一假期，各地举办约1.37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2.84亿元消费券，推出门票减免、联票优惠等惠民举措。科技赋能文旅体验、汽车工厂、潮流文创、AI 特展等成为新热点。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巨深智能机器人互动。秘鲁游客艾利克斯说：“
7: 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6: 在江苏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电影非遗文创展示及亲子互动体验项目，构建起全场景沉浸式的消费空间。项目负责人朱玉角介绍，
8: 通过电影加非遗加消费的创新模式，推动影视文旅与夜间经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推动区域文旅产业新业态持续迭代升级。
6: 中国旅游研究院战略所负责人韩元军认为，
9: 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的特征显著，中国特色的文化元素无不贯穿其中，随着文旅融合的范围和深度持续推进，以文旅消费升级为牵引，以供给创新为支撑的文旅供给新循环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2: 初夏时节，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菜篮子、果盘子上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时开江，黑龙江佳木斯同江市新发滩地渔船云集，
10: 下去一网捞个小鞭花，两个大鲤子，一个白鱼，船的小鞭花1斤多吃，女的那白鱼好像4斤多吃。
3: 开江鱼刚一上岸，渔行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拣称重打包。渔行店主金春生说，这些刚出水的江鱼无需复杂处理，仅凭自身的鲜嫩就成为市场上最抢手的宝贝。
11: 没开箱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
12: 算不下了。
3: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一颗颗清脆饱满的梅果挂满枝头。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村里通过打造青梅基地，统一科学管护，让青梅的品相和风味都格外突出。
13: 作为这个农业特色产业的发展，通过这个检测，詹旗的这个青梅的酸碱度比其他的村要稍微好一点。
14: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市民和游客穿梭期间都想尝尝今年野生菌季的第一口鲜。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
15: 像古树菌、鸡枞、还有黑牛肝、还有野生羊肚菌，这些的话就是这段时间比较多的品种，从五月中旬往后到五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3: 本台消息，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 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

0: 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针对重要点位前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
1: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0: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4月29号到5月6号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9亿人次，同比增长5.2%，累计发送货物9350万吨，同比增长4.5%，多项客货运输指标创历史新高。
1: 国际奥委会七号宣布，中国上海、加拿大蒙特利尔等四座城市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举办城市，这是继2024年巴黎奥运会资格赛后，该项赛事再次落户上海。
0: 5月7号，中国海警1306舰艇编队在我钓鱼岛领海内巡航，这是中国
1: 在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俄方将从8号零时起到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但如果乌方破坏停火，俄方将予以相应还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七号称，当天凌晨以来，乌军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包括一艘军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称，当天凌晨以来，俄军使用无人机、导弹等发动袭击。
0: 荷兰医疗机构七号确认，转运至荷兰的两名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人员确诊感染汉坦病毒。该邮轮运营方同日称，4月24号有30名乘客在南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下船，这些乘客来自约12个国家。该公司已与所有下船人员取得联系。世界卫生组织当天表示，已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上发现8例病例，其中5例确诊。此次疫情爆发所引发的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依然较低。
1: 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及周边地区七号迎来强风降雨天气，致街道被淹，部分区域停电。阿根廷国家气象局称，预计强风将持续影响全国大部分地区。
0: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七号正式宣布，不再建议对白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加各类国际体育赛事施加任何限制。不过，由于俄罗斯奥委会的成员资格尚未恢复，针对俄罗斯运动员和运动队的参赛禁令目前仍未解除。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陈浩龙、潘荣，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多谢你的收听。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
2: 我是刘伟。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
2: 今天，广东中北部市县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转阵雨；南部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雷雨时，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和8级左右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大部分市县最高气温介于23到27度。广州市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3到28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我省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部署做好基础研究、县域经济发展、安全生产等事项。黄坤明主持会议。
1: 广东21地市一季度 GDP 数据全部出炉，全省 GDP 同比增长4.6%，创近5年一季度新高。
2: 广东文旅体活力迸发，协同增效赋能美好生活。
1: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1 完成整体转场，T3航站楼全面启用。
2: 新一轮强降雨来袭，广东全力织密汛期安全网。
1: 人社部部署开展专项行动，整治招转培、招转贷欺诈，清理央国企内推等虚假招聘信息。
2: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昨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通讯员岳松报道。
3: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分析当前经济形势，有针对性地做出一系列部署，为我们把握发力重点、做好经济工作指明了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研判，进一步增强信心、坚定决心，保持战略定力，做好充分准备，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不断巩固经济稳中有进、回升向好的基础，奋力实现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更好扛起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责任担当。要把握争取国家支持的时间窗口，推动更多契合我省发展需要的事项纳入国家十五五专项规划，努力从国家重大政策中找到发展潜力、增长空间。要把握新质生产力加速突围的时间窗口，进一步做强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产业，加快纺织服装、食品制造等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步伐，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不断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要把握国际资本流动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塑的时间窗口，深度参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加力开拓国际市场，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实现更大发展。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用心用情保障和改善民生，扎实办好就业、教育、医疗、托育等民生实事，加强能源资源安全保障，有效防范。

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平安稳定。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同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结合起来，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真抓实干，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我国基础研究取得的成就，全面分析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对加强基础研究作出战略部署提出明确要求，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充分认识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性、紧迫性，以粤港澳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为牵引，加力推动我省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为广东现代化建设注入强劲动力。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努力打造重要原始创新策源地，积极争取更多国家级平台载体布局广东，持续加强战略科技力量建设，瞄准前沿和战略必争领域，聚焦产业发展现实需要，组织实施一批重大基础研究任务，力争产出更多原创性、引领性成果，大力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着力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要强化开放合作，发挥粤港澳大湾区独特优势，深度链接全球创新资源，以横琴、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为载体，促进粤港澳科研机制贯通、资源共享、人才互通，扎实推进大湾区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积极参与全球前沿学科布局、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中提升基础研究水平。要加强支持保障，营造有利于基础研究的创新生态，强化财政资金引导作用，带动各类资本投入基础研究，加快完善基础研究人才差异化评价和长周期支持机制，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引导更多青少年将投身基础研究作为人生追求，源源不断培养后备力量。会议指出，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就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作出重要指示，具有指引全局的重大意义。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学习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加快县域经济发展，更好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要突出因地制宜、走好走实、各展所长、各具特色的县域发展之路，坚持立足自身、扬长避短，坚持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宜商则商、宜游则游，找准主攻方向，做大做强县域特色经济和支柱产业，以特色化、差异化发展塑造竞争优势。要突出改革创新，不断为县域高质量发展增动能、扩空间，积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持续放活权限、激活要素、盘活资源，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要突出实干精神，推动各项工作稳扎稳打、善做善成，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扎扎实实、久久为功，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努力让农业基础更稳固，农村地区更繁荣，农民生活更有盼头。会议指出，进入五月后，生产经营活动更加活跃，叠加汛期、龙舟水等因素影响，各类事故灾害一发多发。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持举一反三，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深入细致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

0: 发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深入开展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治违专项行动，督促经营单位严格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加强农村地区互联网等违规销售问题排查清理，动态管控燃放风险，规范储存与销毁处置，严防安全事故发生。要持续抓好危化品安全风险防控，加强对重大危险源、重点场所、特殊作业等关键部位环节的安全管理，强化对出租屋、地下停车场等区域的排查，严厉打击非法生产储存行为，坚决排除群众身边的风险隐患。要强化标本兼治，推动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走深走实，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认真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以万全准备筑牢抵御灾害的坚固防线。全省各地各部门要切实扛起责任，狠抓措施落实，全力以赴推动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昨天，政协第十三届广东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在广州开幕，围绕大力推动我省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开展协商议政，省政协主席林克庆主持会议，受省政府委托，省政府副秘书长胡红到会做情况通报，省政协专题调研组做调研情况报告。报告建议，一是深化对现代服务业发展规律的认识，加强政策统筹引领；二是创新体制机制，推进科技与金融深度融合；三是加快先进制造服务体系建设，提升制造业生产环节价值；四是提升配套专业服务能力和水平，推进粤港澳大湾区专业服务业协同发展；五是构建智能生态，推动 AI 加新业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六是推动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嵌入生活性服务业，满足群众多样化、个性化、品质化消费需求。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目前，广东二十一地市一季度 GDP 数据全部出炉，全省 GDP 同比增长4.6%，创近五年一季度新高。其中，湛江市地区生产总值901.61亿元，同比增长6.8%，领跑全省。东莞首次突破3000亿元，总量超过佛山，跃居全省第三位。粤东西北多地增速亮眼。
1: 记者昨天从广东省公安厅获悉，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举办期间，4月15号至5月5号，广东公安共办理外国人签证证件1.32万人次，同比上升12.8%；入境外国人达62.7万人次，同比上升23.7%，经贸活力显著增强。
3: 近日，广东省全面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实现五年显著变化行动方案正式印发。方案提出，通过实施县域产业高质量发展攻坚行动、县城龙头引领提质行动等五大行动和一套工作机制保障，全面推进百千万工程高质量实现五年显著变化目标任务，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县域综合实力明显增强。
1: 近期的南粤大地，群众赛事点燃运动激情，文化活动浸润百姓生活，旅游配套服务便捷出行。广东正通过资源整合与业态创新，统筹推进文化、旅游、体育三大领域，从简单相加迈向深度相融，协同增效，赋能人民群众美好生活。本台报道。
3: 热度持续攀升的粤 BA 和粤超两大群众性赛事成功出圈，迅速成长为现象级文体 IP， 不仅极大激发了群众参与体育活动的热情，更催生出强劲的赛事经济效应，推动看一场球向游一座城延伸拓展，有效带动餐饮、住宿、交通、购物等全链条消费提质扩容，成为广东文旅消费创新升级的鲜明亮点。粤超佛山赛区周边店铺负责人武小姐：
4: 我哋呢个系特色手术，想大家感受下呢个粤超嘅魅力，想大家尝试下我哋三水呢个特色嘅美食。
3: 汕尾球迷，
5: 这边的展销会办得特别的有活力，我刚刚试了一下飞扬的菠萝，特别特别的甜，特别好吃，而且我刚刚用票去买，特别的优惠，感觉这场活动办得特别的有意义。
3: 畅游中山文旅主题巴士在中山队主场比赛期间完成首秀，这辆巴士定位为移动的城市文化展厅，全方位展现中山城市文旅魅力，接下来将常态化运营，深度串联中山城市风光、人文地标、本土风情，丰富市民游客文旅体验。中山公交集团智慧信息部经理、中山市香山畅行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蓝逸峰，
6: 他放弃了这个公交传统的公交座椅，然后配备了一些舒适的这些卡座吧台，还有我们也会展示一个有文创展示区啊，也整合了一些中山的 IP 元素啊，现场也配备了一些直播屏，也可以作为这个中山主场这个第二现场提供给观众。
3: 除了组织丰富多彩的群众性文体活动，广东高品质文化场馆也在持续上新，湛江文化中心近日正式启用。

0: 的短板，将有力助推湛江深化文旅融合，建设高水平滨海度假旅游目的地。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郭立群：
1: 我们将持续的把优质的国际国内的演艺资源引到湛江，那未来我们会把那个湛江的非遗啊融合到我们的舞台艺术展览之中。
0: 作为入境游第一大省，广东同样以贴心保障，让外国朋友宾至如归。在刚刚投运的广州白云机场 T3 航站楼，外籍人士便利化服务中心，不少外国游客正在办理证件。这里实现了支付、通讯、交通、翻译、文旅咨询等一柜通办，实现了文旅服务从硬件便利到软性连接的全面升级。白云机场商旅公司外籍人士便利化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刘梦清：
2: 旅客来到我们这边，如果他有什么不清楚的，我们会协助他一起完成。我们平均至少每天是200家以上的人数。
3: 连日来，全省各地越讲越精彩理论宣讲比赛选拔赛决赛陆续举办，来自不同城市的宣讲员依据城市特色、产业发展等展开宣讲，展现出南粤儿女向上向善、刚健朴实的精神风貌，激发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担负起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的使命。本台报道。
4: 近日，全省法院越讲越精彩理论宣讲比赛决赛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举行，来自各地法院的宣讲员立足法治实践，从扎根基层、以法护侨、保护新业态劳动权益等多维角度，讲述法治如何护航群众，法律如何深扎基层。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黄敏：
5: 一家省外公司起诉我们本地英德红茶企业商标侵权，巨额索赔足以让茶厂倒闭。我明白，我才觉得不只是一个商标的归属，更是一个产业的兴衰。
4: 在东莞的决赛舞台上，16位基层宣讲员从小切口展现大主题，围绕东莞发展变迁、民生温暖、实干担当展开生动讲述，把党的创新理论融入烟火日常，全方位展现了东莞新时代奋斗者砥砺奋进的精神面貌。东莞市公安局塘厦分局民警林希环：
6: 这一次选择是讲述了自己重启父亲景浩的一个故事，想要接过父亲手中的接力棒，成为像他一样能够守护大家平安的一个人，更续英烈精神，传承英烈遗志。
4: 阳江的10位宣讲员则着眼与城市发展紧密关联的主题，讲述了阳江籍在韩志愿军烈士邱能庆遗骸归国、党建引领基层产业发展等故事，展现出漠阳儿女奋进新征程的昂扬风貌。阳春市兴华小学教师蓝芷英：
7: 我想通过家乡农产品远销海外的故事，传递一种扎根土地、敢想敢为的力量。在党的政策扶持下，再小的乡村，只要有人肯拼搏、肯奋斗，就能孕育出走向世界的故事。
4: 惠州的11位宣讲员立足本土、贴近生活，围绕科技创新、基层治理、文化传承、民生服务等多个领域展开宣讲，以身边事说身边理，凝聚起南粤儿女同心向党、携手奋进的强大精神力量。周明科技全球品牌部总监黄子柏：
8: 没有自己的技术，中国的 LED 永远抬不起头。要走出去，就不要怕打官司；要做民族品牌，你就必须挺直腰杆。我们用一块屏讲好中国故事，我们用一束光展现中国制造的硬核实力。
3: 5月7日凌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完成11家航空公司从 T1 航站楼至 T3 航站楼的整体转场运营，以安全运营22年的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同步正式关闭 ，T3 航站楼迎来全面启用的首个运营日。本台报道。
0: T3 航站楼全面启用首日，不少常年往返机场、熟悉 T1 动线的旅客直观感受到新航站楼大气敞亮的空间设计以及更贴心便捷的出行服务，解锁了全新的出行体验。旅客严女士：
9: 我觉得它的一些中式文化呀什么的， 还是做得很有特色。现在有了。

0: 这个 T3 感觉又起来了。
1: 为保障转场后航站楼运营平稳，白云机场提前完成全流程服务压力测试，优化值机、安检、登机等核心环节的动线设计，配齐一线服务力量，保障旅客出行顺畅。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航服分公司第二航站区国内旅服部副经理陈佳：
2: 提前安排好了充足的人员为旅客办理手续，同时我们在早高峰的时候开辟了六个爱心绿色通道柜台，方便旅客快速办理值机。
1: 针对 T3 航站楼当前地铁暂未通达的情况，白云机场搭建起多模式联动的交通接驳体系，打通轨道交通与航站楼之间的换乘通道，全力保障旅客进出港交通衔接顺畅，减少换乘的时间成本。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公管分公司交通管理部经理陶然：
3: 城际铁路他们可以从广州市的各个站点平均时长是17分钟抵达 T3 航站楼，另外呢，我们也为乘坐地铁的旅客提供了这个地铁的接驳公交，方便旅客从我们的高增地铁站过来前往 T3 航站楼。
1: 旅客黄先生：
4: 一出口一出来就可以看到提示了，还是挺好的。
1: 记者刘凯：
5: 白云机场 T3 航站楼往 T2 航站楼的接驳巴士运营时间为24小时，那么其中呢，在早上的9:30至夜间的23:30发车间隔呢是达到了8分钟每班。那么同时机场的空港巴士覆盖了广州市的9个区和14个地级市，那么其中往市区方向的空港巴士的运营时间是持续到了夜间的24点之后，可以极大的满足夜间旅客抵离机场的需求。
1: 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5月7号到9号受西风波动和弱冷空气影响，广东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过程。今天雨势最强，中北部市县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转阵雨，南部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雷雨时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和8级左右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大部分市县最高气温介于23到27摄氏度。
6: 入汛以来，广东各地持续加强防汛部署，通过隐患排查、应急演练、深度清淤等方式，全力提升防汛减灾能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本台报道。
1: 面对汛期可能带来的风险挑战，中山开展了一场防御极端台风暴雨及自然灾害救助综合演练。演练模拟了水位暴涨，即将倒灌进房屋，村干部有序组织群众转移。因强降雨导致严重积水，大型抽排设备迅速投入作业，山体滑坡导致通信基站损毁，信号中断，中型复合翼无人机挂载公网基站设备，在空中搭建起临时通信网络，实现通信、侦查、喊话等多种功能。中山市应急管理局汛旱风灾害救援科科长潘荣庆：
7: 各个部门配合紧密，应急处置措施得当，为我们今年的防汛防风抢险救援的工作做足了一准备。
1: 强对流天气突发性强，强度大，极易引发城市内涝。连日来，东莞对城市下水管道开展了全面排查清淤，工作人员将沿线下水道内的淤泥、落叶、生活垃圾做了细致清理。东莞市樟木头城管分局环卫组组长刘玉林：
8: 并将安排这个16个人员定点对这个积水点还有这个医疗点下水道进行掏空，确保这个下水道无杂物堵塞。
1: 在强降雨持续的情况下，水库大坝是流域防洪的咽喉，汕尾公平水库在汛期加强了日常巡查频次，将编织袋、救生衣、沙石料等防汛应急物资靠前置备，确保随调随用。同时，针对水库大坝、溢洪道、输水涵管等关键设施，也持续进行拉网式排查。汕尾市海丰县公平水库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骆杰军：
9: 针对排查发现的问题，建立隐患整改消耗排障，实行县市整改跟踪复查，确保所有的设备处于良好运行状态。
1: 记者从国铁广州局获悉，5月1号到6号，国铁广州局共发送旅客1780.6万人次，同比增加59.9万人次，增长3.5%，创历史新高。5月1号迎来客流最高峰，当天发送旅客375.8万人次，创历史单日新高。整个假期旅客运输总体平稳有序。
6: 本台记者扎浩、通讯员穗文广、吕轩报道。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五一档票房省份排名前六为广东省、江苏省、浙江省、上海市、四川省、北京市。其中广东省档期票房1.51亿元，是全国唯一票房过亿元省份。广州档期票房超3600万元，位居全国城市第三位，观影人次超92万，位列全省第一。
1: 横琴口岸通关服务昨天迎来重要新升级，出入境共计30条联合一站式车道免刷证智能通关正式启用。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无需刷验实体通关证件，仅通过指纹和面向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秦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车辆整体通关效率提升了约10%，为秦澳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
6: 新闻浏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考核结果作为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领导班子和有关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奖惩任免的重要参考，作为生态环境保护相关财政资金分配的参考依据。
1: 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自今年4月到7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专项行动，集中整治招转培、招转带欺诈，重点打击以招聘为名诱骗求职者参与付费培训乱象，着力整治虚假招聘，清理央国企内推、保路直签等虚假招聘信息，规范劳务派遣用工，重点查处未经许可擅自经营劳务派遣、假外包真派遣问题，依法纠治各类就业歧视行为。
6: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8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提出包括完善儿童用药研发创新机制、完善儿童用药临床应用指导原则、优化儿童用药配备管理等16条具体措施，更好满足儿童疾病防治用药需求，全面提高儿科公药用药能力。
1: 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
6: 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天舟9号货运飞船已于5月7号7时49分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5月6号，天舟9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
10: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1: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早安广东节目，多谢你收听。
12: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13: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2: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3.45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添。
13: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2: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10: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4: 早晨，早晨，早上7:32的时间嚟关注下城区的交通状况。现时的文华路、振兴一路、至正中路，以及系往至正南路方向啦，新桥路，仲有系金沙广场对开的江州大道西。城区往大宅司前方向车流量都是较大的，大家路过以上路段的时候需要注意减速慢行。再来关注一下华侨中学对开路口，这边东关路往东侯路以及是东侯路往华侨中学方向车辆在这里有序通行，车流量不算特别大，一个灯位可以过得晒。北元红绿灯这边都是未见，多谢后灯。至正南路口以及是进入到牛雕江往蓬公江海方向，车流量有所增加，行车都是比较多一点的。那翻工翻学时段，提醒各位司机朋友揸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小心驾驶了。以上就今节的实时路况。
10: 路况资讯由生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
15: 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0: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新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介绍一啲新会话入面好贴地嘅词语，呢啲嘅词、字、句，好可能你日日都讲，你亦都知道佢嘅意思，但系佢原本嘅意思同埋出处，你又知唔知咧？喺新会话当中有个词语系咁讲嘅，马骝，马骝，我一讲出嚟，大家都知道我讲嘅系马骝，即系猴子啦。咁大家有冇谂过，点解猴子喺我哋新会话当中系叫做马骝嘅咧？睇过《西游记》嘅朋友都知道，我哋叫孙悟空叫佢做马骝精，叫恩皮嘅细路仔新会话叫做马骝仔。讲就讲得多啦，写大家又知唔知马骝呢两只字系点写嘅咧？其实马骝呢两只字，马用嘅就系骏马嘅马，而骝咧就系马字旁再加一个留守嘅留。咁呢两只字构成就系新会俗话讲嘅马骝。呢两只字大有出处，最早嘅出处喺《王庙子·说侯》当中，引《本草释名》就讲到啦。古书上说，马厩中养个猴子，马就不会生病，所以猴子又叫马骝。在明代五杂嘴当中亦都讲到，自追于马厩，令马不役。而更早的追溯去到宋代的《诗画总归》卷三十八就讲到了，使人暗记物色，然后显目猴认之，每目猴得之，幽人即曰：盗雀也，马骝骝。由此可见，猴子称为马骝乃是宋代的民间口语。而广东屈大军的广东新语海门当中就讲到了，从香山而出者曰金星，曰上十字，曰下十字，曰马骝，曰黄姜。可知广东在明代或者更早之前就有以马骝为地名而常播于人口，一直沿用至今。就例如我记得细个的时候，在学校门口会见到有一个耍好样拎着只马骝在这里表演，这些就叫做马骝戏。而在以前的北园公园入面亦都有一座马骝山。所以在我们广东地区哪一只新会讲下讲下都不会说以前北园动物园入面有座猴子山，而是很亲切地说北园动物园灵师有座马骝山，上面好多马骝。又话返转头，头先就讲到明代的时候，养马人会在马厩入面养返只马骝，以免马匹患病或者是发生瘟疫。所以《西游记》入面就写着，行者五百年前曾受玉帝封在大罗天御马监养马，官名弼马温。弼马温用国语就是弼马温，意思就是辟除马儿患上瘟疫。看来吴承恩老师亦都深知这个的民间习俗。各位，今期节目到这里也都暂告一段落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新会话当中的有趣字词句，敬请留意收听。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恋的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和你网恋呢？
3: 插班的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2: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我哋努力发光，
1: 我哋努力发光，为心灵导航，
0: 为心灵导航，
1: 神采飞扬，
0: 神采飞扬，
1: 陪你迎接新一天，新希望。
2: 好啦，今日朝早嘅时间当中，我哋努力发光就唔一定发到光嘅，但系我哋希望喺今日呢个朝早嘅时间当中啦，努力发声啦，为你内心贡献一片嘅阳光噶。
3: 嗯，系啦，今日系2026年5月8号，嚟到星期五啦，相信有好多人啦都非常之中意星期五，但系要提醒一句啦，听日啊依然都系工作日啊，大家记得调翻好嘅闹钟啊。
2: 系冇错咁啊，所以我继续讲啦，咁啊喺五一假期呢五日嘅假期当中咧，大家开心享乐啦，翻嚟之后同样你都要叉饱电啦，继续前行噶。咁讲到前行嚟讲啦，要留意一下前行嘅天气啦吓。咁啊，听讲最近台风又嚟啦话。
3: 系啦，估唔到啦，立夏之后咧，我哋唔单止有冷空气啊，暴雨亦都系开始翻工啦，仲有台风生成添。咁据中央气象台嘅消息啦，今年第五号台风黑格比已经喺五月六号嘅下午啦，喺西北太平洋上边生成。咁喺五月七号嘅八点左右啦，今年第五号台风黑格比中心是位于距离菲律宾马尼拉东偏南方向大约是2590公里的洋面之上、啊、在未来的这、几天将会吹向菲律宾以东洋面，它的强度变化是不大的，未来四天对于我国海域是没有影响的，大家不需要担心、啊、
2: 嗯，没错，希望大家要留意一下啦。虽然台风就未来呢都即未来这几天都我们都没有影响，但是啦天气方面就有些影响啦。最近这段时间来讲气象部门预计啦，在即7号到9号期间，即这两天的时间受到西风波动和弱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广东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者大暴雨过程的。暴雨的时候伴有短时的强降雨和8级左右的雷雨大风等等强对流天气嘅话，咁讲到天气方面嚟讲啦，咁留意下睇翻新会嘅天气啦。咁啊，今日将会系阴天间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噶，气温22度到26度噶。去到星期六嘅时间咧，咁天气转翻多云间阴天有阵雨，咁跟住及后嘅时间当中咧，都会以局部有阵雨噶。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出门都系 YYDS 啦，咁啊带翻把遮，咁又可以遮阳，又可以遮雨吓，
3: 亦
2: 都唔惊咧，俾啲水咧就揼亲嘅。
3: 系啦，咁目前正处于强对流天气嘅多发季节啊，大家外出嘅时候咧，一定要预防雷暴、短时大风以及系短时强降雨等等嘅强对流天气，仲要防范地质灾害等等嘅风险啊。
2: 的确啦，咁啊雨水多又会添麻烦啦，咁出行嘅时间都会麻烦啦，但系冇嘅话咧又麻烦。点解咁讲啦？提醒大家啦，咁讲到水嘅冇水嘅情况啦，咁啊最近亦都即系提醒大家啦嘛，深圳公用集团计划咧喺五月八号，即系今日朝早个8:30到3:00咧，对德兴泵站咧供水设施进行检修噶。咁啊，届时咧加压泵站咧将会暂停运行。咁期间咧检修期间嚟讲咧，国丰东路16号同埋18号啦，德庆路嘅218至236号啦，文德雅苑啦、翠怡苑啦、德庆北路啦，咁啊以及系锦绣园啦、德庆花园等等一带嘅用户咧暂停供水噶。大家记得攞好啲盆盆罐罐啦，8:30前咧就储定啲水啦。
3: 嗯，系啦，咁佢会喺今日下午嘅3:00恢复供水，咁恢复咗之后咧，大家第一次用水嘅时候咧，如果打开水龙头发现啲水系黄浊嘅话，就建议放水3到5分钟之后再作使用啊。
2: 嗯，冇错啦，希望大家要留意一下啊，到时就唔会出现咧。喂，老板娘，点解会冇水嘅？嗯，记得啦。
4: 呢度山水田林性有机融合。
5: 处处见到鸟语花香，
6: 呢度是湾区城市客厅生活。湾区早晨，有我哋同行，神采飞扬。
2: 好啦，有希人我哋前两日咧同大家盘点咗啦，我区一啲嘅文旅市场嘅五一嘅一啲数据啦、成绩啦等等噶。咁而其实五一嘅期间嚟讲咧，有唔少嘅市民同埋游客咧都会中意去另一个地方啦，行行睇睇、买一买咁噶吓。
3: 买嘢啊，咁系咪去一啲市集啊？
2: 何止咁简单啊？直头为呢个人生大事而买下呢一份嘅即系相当之巨大嘅礼物啦吓。咁讲到咩？

0: 咧就系讲买楼啦，咁啊啱啱过去嘅五一假期啦，咁深区楼市喺人才票房诶呢个嘅新政策嘅落地同埋房企多元促销嘅双重驱动之下咧，迎嚟咗人气同埋成交相提升啊！
1: 系啦，咁据统计啦，五月一号到五号期间，全区销售商品房咧系有130套嘅，同比增长咗17.1%，咁成交面积13809平方米啊，同比增长16%，咁成交金额达到1亿3649万元，同比增长咗11.9%。
0: 好啦，咁啊，假期期间啦，咁啊，记者都走访发现啦，本地各大嘅啲楼盘咧，啲销售嘅售楼处嗰度咧，都系人流咧比较多嘅吓，咁啊，置业氛围都非常之浓厚噶。而翡翠天景项目咧，营销总经理司徒建斌亦都介绍，建武亦都介绍啦。咁啊，其项目咧所在嘅楼栋已经封顶噶啦，咁以准现楼状态咧对外开放噶，一后咧提振客户信心。听听啦，翡翠天景项目营销总经理司徒建武嘅采访。
2: 我哋五一期間咧，其實項目整體嘅上訪量咧係超150組嘅，整體一個嘅成績係優於我哋預期一個嘅目標。
1: 嗯，係啦，咁另外啦，銀海盛匯天際項目嘅成交數據亦都係實現咗大幅嘅攀升，來訪量比舊年國慶假期啦係提升咗66%，成交量咧增長大概係70%嘅噃。
0: 嗯，好啦，咁聽聽咧銀海地產銷售經理唐偉傑嘅採訪。
3: 其實成交客群方面咧，我哋有首次置業客户咧，亦有話二次置業客户，其實個分布都係差唔多嘅。
0: 好啦，楼市嘅回暖咧离唔开咧政策促入权嘅有力调动噶。嗱，4月24号啦，江门市发布咧2026年度啦咁个人房票试行方案噶。咁采取咧咁啊政府加企业嘅双补贴模式啦，咁啊最高可以享受60,000元嘅购房补贴噶。嗱，公积金贷款额度咧同步最高提升至咧200,000元噶噃。咁而深汇房企业积极响应政策啦，目前已经有11个嘅楼盘啦，1877套嘅房源咧纳入咗人才嘅房票票源。负嘅喎，呢个时候听听啦嘛，银海地产销售经理唐伟杰嘅采访。
3: 次人才房嘅政策咧，系可以触动到嗰啲首次置业嘅人才客户，其实对一个好明显嘅优势促进。人才房票即系其实就系首次住客户咧，大概响我哋呢个项目度系大概成交占比大概有3-4成左右嘅。
1: 嗯，系啦，咁而家啦，市民置业亦都系越嚟越理性，更加睇重楼盘嘅品质、地段配套以及系一个交付嘅保障，亦都系倒逼房企啦打磨产品，提升服务。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嘅相关负责人表示啊，今年以嚟，深汇紧扣高质量发展主线，推动人才房票、好房子等等嘅新政落地，强化市场监管，创新开展房地产进园区嘅活动，搭建供需精准对接直通车。咁随住政策红利嘅持续释放，好房子建设嘅推进，深汇楼市将会从规模扩张啦转向品质提升，有望系保持平稳健康发展噶。
0: 好啦，咁深汇嘅楼市咧，其实亦都随住呢个五一假期咧，开始慢慢啦，咁啊系啲拉升噶啦。其实我觉得我哋深汇系一个咧宜居宜业宜游嘅城市啦，大家都可以不妨过嚟深汇行一行啦，或者唔觉意买翻间屋喺度，咁又都可以成为咗我哋嘅深汇人，可以享受深汇嘅靓景。嗱，讲到深汇嘅靓景，其实初夏啦，深汇嘅汇城河啦，咁两岸嘅草木郁郁葱葱啦，咁啊河道干净整洁噶，咁啊市民漫步其中嘅话咧，都怡然自得。呢个咧深汇区推进五边环境提升行动当中咧，聚焦水边环境提升嘅生动呈现，讲嘅就系深汇大道至振兴三路路段嘅呢个嘅沿河道嘅两边风景，的确好靓吓，睇到画面啦。
1: 嗯，系啦，咁我哋亦都有记者啦走访到现场啊，见到清淤疏浚之后嘅汇城河河道整洁，经过修复嘅河堤啦整齐规整，崭新嘅护栏碗延伸，咁透水绿道贯穿两岸，生态湖泊上边草木葱茏啊，仲有景场休闲。广场错落有致，随处可见啦，有好多市民喺度散下步啊，倾下偈，或者系带住小朋友一齐嚟玩嘅身影啊！
0: 好啦，自从咧五边环境提升启动以嚟啦，咁深汇持续加强啦对汇城河嘅日常管护啦，常态化清理水面嘅一啲杂物同埋沿岸嘅一啲垃圾噶，咁同步推进啦，咁啊滨水空间嘅改造啦，咁喺岸边补充咗嘅水生美人蕉啦，呢个花叶芦竹啦，咁仲有就系蓝雪花等等嘅亲水绿植噶，咁打造咧休闲景观带噶噃，通过啦咁啊清淤疏浚啦，咁啊修复河堤啦，更换呢个嘅护栏啦，铺设绿道啦，咁啊更新建设呢个广场等等嘅举措啦，令到河道彻底告别脏乱差嘅旧貌噶。呢个时候听听啦，咁啊市民陈先生同埋黄小姐嘅采访。
4: 而價股就

0: 咗绿化就种咗好多，河面又漂亮好多，人系又旺咗好多。
1: 平时咧一出门口就有咁靓嘅环境嘅话咧，可以带啲朋友啊、啲小朋友啊带嚟呢边咧，两边咧散下步啊，咁样呢个环境咧可以好舒适。
2: 是啦，咁而家嘅汇成河啦，已经成为市民休闲娱乐嘅生态廊道，亦都令到群众喺生态改善当中啦，收获咗满满嘅幸福感啊！咁讲到我哋生活啦，除咗绿美生活之外啦，我哋都有好深厚嘅文化底蕴，生活喺其中嘅市民啦，都系有满满嘅幸福感噶，因为五一假期期间啦，都有好多活动喺呢度举行噶。
3: 好啦，冇错啦，讲到喺呢个沿线嘅景观嘅靓靓啦，大家亦都流连忘返啦。其实去到呢个活动当中，亦都有唔少朋友同样都系流连忘返嘅吓。喺五月二号晚上边啦，咁啊，不负少年志啦，青春要岭南五四主题诗会咧喺深汇书院精彩上演噶。嗱，活动咧以青春之声对话千年江州文脉嘅，咁传承五四精神，嗱，彰显咧深汇新时代青年嘅文化自信同使命担当啊。
2: 系啦，咁呢一次诗会啦，系由岭南书院江门深汇学宫生活区博物馆主办，活动创新突破咗传统诗歌朗诵嘅形式，以原创嘅情景演绎为核心啦，依托沉浸式嘅舞台叙事，活化咗本土历史文化故事嘅噃。
3: 好啦，诗会精选12首兼具经典性同本土性嘅诗文嘅，咁啊囊括咗陈白沙啦、梁启超等名家佳作，以及系巴金描写嘅生活经典呢个篇目噶。咁整场演出啦，分为咧吴土吴闽啦、文脉永护啦、众志筑堂啦、薪火永耀四个大篇章噶。咁啊从描绘咧秀美风光啦、诉说侨乡情怀啦，到礼赞千年书香，最终全体演员啦咁啊齐颂少年中国说，铿锵誓言响。五切书院啊，
2: 系啦，咁为咗丰富舞台嘅表达啦，诗会仲融入咗新绘画诵读、古琴演奏同埋童谣演唱、情景舞蹈呢啲嘅本土文艺形式，令到静态嘅诗文啦转化成一个动态嘅画卷。参演人员系以本地嘅青少年同埋青年从业者为主噶。
3: 我谂呢场听咧，深汇东区学校教师林凤贤以及系观众梁同学嘅采访。
4: 亲身参演了这次表演之后，我主要是感受到我们新会这个深厚的文化底蕴。作为老师，我想不仅可以通过课程，也可以通过表演带动我们更多的年轻人去了解传承我们的新会文化，
5: 就是这个感觉非常的好，氛围也特别的好，我真切感受到了新会的历史底蕴和青春力量，特别的受感染，备受鼓舞。
3: 好啦，今次嘅诗会咧，既系一场嘅礼赞青春嘅文化盛宴，亦都系一堂咧生动嘅本土文化思政课嘅，咁激励住广大嘅深汇青年不负韶华，勇担使命啊！
6: 由深汇品陈皮，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特约播出，
7: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深汇陈皮小课堂。
8: 在飲食領域，深汇陈皮被广泛用于粤菜调味、汤羹炖品、粥品、糖水、小食之中，用以去腥提鲜、增添滋味。如经典的陈皮八宝鸭、陈皮水鸭汤、陈皮瑶柱粥、陈皮绿豆糖水、陈皮花生等，更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深汇陈皮宴。同你介绍一款陈皮杏仁粥，材料用到陈皮九克、杏仁六克、粳米150克、冰糖适量。做法：陈皮洗干净切丝，杏仁洗干净搅碎备用，粳米涂洗干净放入锅中，加入适量的水煮粥，粥差不多煲好嗰阵，加入陈皮丝、杏仁末去搅匀，再煲多5分钟就可以了。陈皮杏仁粥佢具有化痰理气、利肺润肠的功效，适合咳嗽有痰、胸闷不舒、大便偏干的人群去食用。新会陈皮小课堂，出行的时候小心一点，
9: 开车的时候文明一点，
10: 遇到行人礼让一点，
11: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点，
12: 只要我们都做到这些，
13: 文明城市更美丽一点。
14: 喂，兄弟，抓得爽不爽啊？ 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嗦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

0: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1: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3: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3: 秋连霜华，
4: 冬煮茶。FM 98.3，
3: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3: 赏人间芳华。
5: 生活如果有开关，
6: 这个早上我们一见开启快乐，神采飞扬，
5: 神采飞扬，
6: 神采飞扬，让你我
5: 心飞扬，
7: 心飞扬。
3: 早间听新闻，
8: 时时都关心，
3: 欢迎收听晨早新闻直播间。
8: 5月6号，江门市委书记陈杰三月一线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陈杰在调研当中强调，以持续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紧盯危险化学品、民用爆炸物品、非矿山、非煤矿山、城镇的燃气，仲有就是消防安全等等的重点，进行这些重点领域进行巡查，全面提升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守牢安全底线。同时要坚决揸好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聚焦经营、运输、研发以及产品质量等等的各环节的安全管理，深入开展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飞自卫专项行动。
9: 为了进一步完善全市科技成果转化全链条体系，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初一公里，市科技局日前发布了关于组织开展2026年江门市概念验证中心认定申报的通知，正式启动本年度市级概念验证中心的认定申报工作。本次申报遵循自主申报、审核推荐、专家轮选、择优布局的工作流程，申报单位提交材料的截止时间为2026年6月30号，市科技局将会组织专家开展评审，必要时进行现场考察，结合全市重点产业链发展需求择优确定认定名单，公示无异议之后予以授牌。
8: 会更可唔可以支持职工改善居住条件，减轻房贷利息负担？江门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关于江门市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置换办法已经修订发布，喺2026年6月1号起正式试行噶，咁有效期5年。新修订办法咧喺双转工开庭标准啦、住房嘅价格计算啦、贴息贷款终止情形等等方面都有调整噶。修订之后嘅办法明确啦，咁啊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房贷率连续三个月低于85%嘅，可以启动啦。咁啊，双转工贷款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率连续三个月高于85%，含85%嘅，咁暂停双转工贷款。
9: 近日区人大机关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以及系机关干部职工赴思前镇红色教育基地开展追思革命先烈、耕续红色血脉主题党日活动。这次活动将党政教育课堂搬到红色现场，以厚重的革命历史为鲜活教材，令到党员干部在看、听、思悟当中接受红色教育。大家纷纷表示，这次红色研学意义深远，受益匪浅，下一步将会将学习成果转化成履职尽责、真扎实干的实际行动，始终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立人大岗位担当作为，为推动我区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今节的晨早新闻直播间到此完毕。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 早晨，早晨，早上八点正的时间嚟关注下城区的交通状况。现时人民路、越洋街以及系新会大道西啦，往系河北村方向啊，车流量系较大噶。大家路过以上路段嘅时候咧，需要注意减速慢行。再嚟关注下华侨中学对开路口呢边，东关路往东头路方向车辆正喺度有序过灯，私家车、摩托车占据较多，呢个灯位基本可以过得晒。资正南路口以及系北元同绿灯啦，都系未见多车头灯。现时进入牛雕江往蓬江江海方向车流量有所增加啊！最后嚟关注一下凤凰酒店对开路口啊，呢边行驶依旧畅通噶。以上就今节嘅实时路况。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3: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4: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3: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5: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近年来，博主开设直播间，以穿搭或配套等方式为不少商品吸引更多的客户购买，但一些商家未经博主同意擅自截图转用直播间博主穿搭效果引流服装销售，要不要承担法律责任呢？我们现在和大家谈谈。近段时间，某地一网络商家使用可以识别为博主朱某的图片用于经营售卖商品的链接展示，且未能够提供证据证明获得图片肖像权人朱某的允可，这个不属于法定合理使用肖像的情形。根据我国文化典第1018条规定，自然人享有肖像权，有权依法制作、使用、公开或者许可他人使用自己的肖像。肖像是通过影像、雕塑、绘画等方式，在一定载体上所反映的特定自然人可以被识别的外部形象。同时，第1019条第一款有提到，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丑化、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综上，法院认定商家存在肖像权侵权行为，酌定该公司向朱某赔偿损失2500。